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2: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8月26号星期三8:02，交广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李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今天这票好不容易都给大家发出去了，你说最后一天呢，这么曲折呢？
1: 说就是呢。
0: 罗斯啊，快气死我俩！
1: 这我俩今天早上就光跟你搁这儿那啥了，你说是吧？
0: 这听友都不高兴了，
1: 就是
0: 咋回事？一遍一遍的呼喊你，嗯。
1: 哎呀，让你发俩人的信息，
0: 你现在就发一个人，
1: 就发一个人的。哎呦天哪！
0: 然后刚才那个猫脸男孩的小确幸说：“林妹妹，非常抱歉，刚才啊串台了。”他说：“我记错名字了，但是我是您的忠实粉丝，没关系，我们也是在开玩笑。”刚才在节目怼你那个人不是林妹妹，是甜甜。啊，怎么了，这位听众？怎么了？
1: 啊，
0: 你怎么跟我说非常抱歉？啥意思呢？
1: 对呀，
0: 没有啊。
1: 刚怼你那是甜甜
0: 啊。刚才对，因为我是刚接节目，我刚才
1: 没他刚从刚进来吗？咱俩睁着眼跟人说瞎话啊！
0: 刚才那个7:08上节目是甜甜，不是李妹妹
1: 啊？
0: 啊，怎么了，这位听众？没有
1: 发生了什么
0: 啊？谢谢您的喜爱。这一天天，哎，今天早上我跟那个外面导播，我说那个啥，我说那个，报名多少人了？你别跟我说话。我都
1: 忙着呢，
0: 我都对记名单我都记不过来，
1: 我就
0: 别跟我说话，
1: 我就跟大家这么说啊，每天早上吧，就我们导播在外边，可能就是我们摁一下键子，说该连那个什么了，该连那个高速路况了，一会儿该连机场了，我们今天早上都得这，老魏，你先等会儿接电话，你先把那机场给我们连进来。
0: 然后不是，今天我出去说，我说那个老魏，连高速，
1: 头都不抬了，
0: 对，
1: 没有功夫抬头，
0: 根本都没人跟我们说话
1: 啊，
0: 根本都没有跟我们说话啊。
1: 然后我们先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吧啊，我们现在呢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请他呢给我们做一下介绍。早上好，翟哲。
2: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限速的高速有卡姆高速哈尔滨至平山段、上智至明兴段，以上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卡姆高速帽儿山至乌吉密段限。

0: 西湖秀方向出口封闭，各大高速林口站去往牡丹江方向入口封闭，吉黑高速爱辉站出入口封闭，马同高速 K403至K429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 大广高速 K32至K38公里处封闭， 吉黑高速黑河至北安方向 K825加600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 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加600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 吉黑高速 K825加600公里处 爱辉收费站去往北安方向路口匝道封闭， 吉黑高速 K825加600公里处 爱辉收费站去往黑河方向路口匝道封闭， 吉黑高速武常东收费站出口封闭， 各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方向 K312加600至K324加600公里处 半幅封闭。 交通管制路段有随大高速红岗东收费站路口封闭，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通知。因技术故障，基湖高速新凯湖机场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建府高速武林站建三江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建府高速米都站路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 截止目前，没有因天气原因造成封闭、限行交通管制的路段，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69699，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 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1: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2: 嗯，好的。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和8211-9002啊。

0: 刚才有位叫天启的朋友，我不知道您现在有没有在听节目啊、不知道您有没有在听节目。今天呢，我们向大家介绍的呢是赵林街的历史背景故事。刚才呢，我们向大家做的一段介绍，就是李兆麟将军在水道街九号办公。1946年3月9号，李兆麟将军呢再次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1: 就是
0: 壮烈牺牲。是的，就是您说的这个水道街九号。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多云，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多云，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阵雨转晴，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呢，阵雨转晴，西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5度。那个罗斯朋友，给你40分钟的时间了，你这信息还没发全。
0: 对，因为我们不知道你那边是怎
1: 么
0: 个
1: 情
0: 况。
1: 啊，对啊。
0: 周末去哪玩？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去处，马上呢就要到月末了，那太阳岛大熊猫馆1周年的庆典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但是8月31号就截止了。只要您呢游玩当天买了大熊猫馆的门票，或在岛上呢租了自行车代步车，就能凭借消费凭证免费的换得一杯茉莉花茶，单人呢一天限领一次，记得把票根收好。特别提示大家，周末人流较大，建议呢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大孩子的家长呢，除了看大熊猫馆之外呢，新增的25座主题雕塑就在馆外，也非常的出片，可以多留些时间给孩子玩耍。趁着暑期呢还没结束，带上家人去太阳岛吹吹江风，看个国宝，喝杯清茶，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好，再来关注路况信息啊。陆静峰发来的信息说，北安街由安国街往经纬2道街的方向，现在车辆呢已经排过了安国街啊。北安街由安

0: 红的热烈，粉的温柔，白的素雅，一团团饱满圆润的花球簇拥在一起，叶片呢圆润别致，自带纹路。这种颜值超高，被市民亲切的叫做杨绣球的天竺葵，在哈尔滨街头花坛呢其实并不常见，但是眼下呢东北林业大学校园里却藏着一片难得的连片花海，几百株天竺葵沿路盛放，变身氛围感十足的迎新花道，让师生们和入校的游人大饱眼福。天竺葵这种花儿很少在城市的广场啊以及市政花坛当中见到大片种植这种景象。接着采访了解到，天竺葵呢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颜值高，花期超长，但是它呢天生怕冷，耐寒性差，无法在哈尔滨的露天环境当中自然越冬。也正因为如此啊，哈尔滨市区里即便是有栽种，也大多是零星的盆栽，小范围的摆放，很难形成规模的花海，算是好看啊却又难出圈的观赏花卉。可是在东北林业大学，那这份稀缺的美景却成了校园专属的景致。在学校操场、篮球场周边的这些街道的沿线啊，几百株天竺葵不再局限于花盆栽种，而是连片的铺开，沿路成景，长长的花带错落有致，花团饱满繁茂，色彩丰富明艳，微风拂过花枝摇曳，生机满满。成片绽放的杨绣球静静地伫立在路旁，从夏入秋绽放最美的姿态，成为师生们拍照赏景的新的打卡地。
1: 听众朋友，稍后8:20呢，我们在今天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将会邀请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呼兰大队的工作人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呼兰辖区的高速公路夏季交通安全联合治理、城区的僵尸车、私设挡车桩以及围绕着农村两围整治等相关问题和大家进行互动交流。如果呢您有涉及到呼兰地区的一些出行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留言和反馈啊。在这儿呢也提示大伙儿，我们现在呢阿城油的电话有没有空线？
0: 现在有啊，现在有，大家
1: 现
0: 在可以打啊，
1: 身份证在接8211900287997337，我刚才看了一下，还有20多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因为我们基本上这个周末，这个周六就是本次暑期最后一个周末了。如果你要是再赶不上这个周末，孩子开学了之后，可能全家就比较忙了，你能带着孩子爸爸妈妈一起出游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而且现在呢，哈尔滨的天儿也是正好非常的凉爽，你要等到10月份或9月份末的话再出行，那会儿的天气就有点冷了。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8211900287997337，92.5的听友特惠价，阿城玉泉三个景点都包含在内，中午饭包含，往返的大巴车包含，还赠送大家出行保险。925交通广播的全体的编播团队带着大家一起去玩，抓住我们夏天的尾巴，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去活动出行。因为这次的92.5就是听友的一个福利价。
0: 对，
1: 你说咱们的频率的名字要是数再小一点，
0: 100点几，或者是80几，哎呦天哪，那
1: 你就想想，
0: 彻底合不上。
1: 你自己如果说要是想要，你自驾去的话，
0: 油钱
1: 和过路
0: 费
1: 都不够，然后更何况呢，我们跟着大巴车往返的车费、吃的、景区的门票、什么都包含在内了，所以就很划算。我们去到阿城玉泉狩猎场，我们去到平时不对外开放的黑龙江玉泉酒业的博物馆，我们还去玉泉的桃花源有机采摘园，就是这三个我们都会带大家去到。如果你想了解详细的行程，或者是你今天早上已经给导播老魏报名缴费了，那就抓紧时间吧。
0: 老魏今天可出名了，我跟你说，
1: 8211900287997337，大家抓紧时间，
0: 快点给我报上名啊！老魏啊，快点给我报个名。
1: 对，一会儿你就找老魏就行了。
0: 对，
1: 因为为什么报名这么快？你想想，四五口人出行的特别多，你要是三口报名，他说了你俩真烦人，对我俩就这么烦人。
0: 我俩这不是炒作你，给你炒红吗？
1: 就是正常你三口在外面吃一顿饭，200多块钱你能下来吗？不一定。
0: 不一定
1: ，你不一定能不能下来，但是你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走，餐钱、往返的路费钱、景区的门票钱都给你包含在内了。三个人才90多块钱，多才三个人，每个人90多，
0: 每个人90多，
1: 200多块钱呗。对吧？多划算！你要是人多的话，就更合适了啊！8211900287997337，所以我就觉得特别适合带着老人孩子去。现在电话都满线了，你又打不进去了。
0: 老魏说都要上脚了。
1: 就如果说你出现占线或没有人接，你就反复的打重拨键，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线。8211900287997337，我建议你 九点之前报名，因为你九点之后能不能报上，
0: 很可能就报不上了、啊，
1: 我保证不了。8211900-8799-7337啊，小郑郑也留言了，他说感谢主持人前天送的票，昨天去看了哈冰秀啊，带孩子看得非常震撼，感谢大家的反馈。如果奔跑你想要报名的话，给老魏打电话，我们大概早上八点钟左右出行，然后傍晚的时候返回啊，8211900-8799-7337。
0: 我们提示大家啊，今天我们宠粉福利的关键词是眼霜啊，大家现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眼霜啊，发送关键词眼霜。
1: 好的，大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眼霜。今天我们的宠粉福利呢是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它对于抚平细纹和淡纹，包括去浮肿，包括去黑眼圈，非常的管用。正常官方旗舰店30毫升的价格呢是3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呢30毫升的价格拍一发二，两支到手的价格是199，合一支呢才不到100块钱。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眼霜，正品保真。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眼霜，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的一个价格，它期效就稍微短一点，到2027年9月份，还有一年的时间，但是足够用了啊。8211900-8799-7337报名二成油。然后你想购买眼霜的话，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眼霜。稍后呢，我们即将进入到今天的呼叫大队长环节。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FM 九十二点五，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综合广播 ，FM 九十二点五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呼叫大队长特别环节，我是李美美。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道路交通安全关系着千家万户，是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辖区社会稳定的重要民生工作。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呼兰大队的一线指挥官与中层基层的领导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围绕着农村两维整治、高速公路的夏季交通安全联合治理以及城区的僵尸车与私设挡车桩专项整治三项核心工作，和广大市民进行交流工作成效，那解答群众关心的交通问题。
1: 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现场的嘉宾呢，分别是呼兰大队副大队长魏颖、方台中队中队长张忠良、康金中队副中队长赵英南、萧红中队副中队长潘建成。那欢迎各位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下魏队长啊，这个想请您在辖区交通管理啊，这个安全治理全局的角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咱们呼兰大队最近统筹推进像高速治理啊、农村交通整治啊、事故防控啊，以及城区秩序提升的整体工作思路和总体的工作成效。另外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涉及到呼兰辖区的啊道路标志标线、信号灯的设置、放行方式的调整，或者是您发现您居住的附近有僵尸车，都欢迎各位呢通过我们的热线8799-7337、8211-9002来参与互动，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记得在公众平台上留言的话，一定要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那首先呢，请魏队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2: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走进925直播间，和广大听众面对面交流呼兰辖区道路交通治理工作。道路交通安全生产是底线工作，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把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统筹发展和安全，锚定降事故、保安全、保畅通的核心目标，系统推进高速公路、农村道路、城区道路三大板块的综合治理，坚持源头治理、路面管控、隐患清零、宣传教育，协同发力，构建全方位、全链条交通安全治理体系。那么从辖区的实际情况来看，呼兰辖区区域范围广，高速公路里程长，农村公路路网密布，城乡交通出行结构复杂，货运车辆、面包车、农用车辆、电动车保有量大，各类交通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基于这一现状，大队坚持系统思维，分领域精准施策，在高速公路领域深化多部门合成作战，联动路政、养护单位、执法查处、隐患排查、宣传教育一体推进，牢牢守住高速通行安全关口。在农村地区，紧盯超员、超载、酒醉驾等肇事肇祸突出违法，坚持处罚与教育双向并行，补齐农村交通安全治理短板。在城区治理方面，我们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扎实开展僵尸车的清理，私设挡车桩专项整治，环路于民，优化城市的通行环境。同时呢，我们紧盯事故预防主线，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推动隐患动态清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交通治理不能只靠路面查处，管控和宣传必须要两手抓，既要严格执法形象，形成震慑，也要做实做细，精准宣教，推动交通守法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各项工作坚持问题导向，直面治理当中的难点堵点，压实各中队的属地责任。各中队各司其职，协同联动，推动各项治理举措落地见效，全力压降道路交通事故， 守护辖区群众的出行平安。今天呢，我们几位一线中队的负责人也来到了现场。接下来请他们结合岗位的实际，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工作开展情况。
0: 也感谢魏颖副大队长啊，从这个顶层设计给我们梳理了呼兰交警整体的一个布局。那么农村道路其实它就是存在着点多线长面广的一个特点。另外呢，像面包车超员呐、货车超载呀、农村的酒醉驾呀，都是极容易引发群死群伤事故的一个严重违法行为。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就是方台中队的中队长张忠良也是长期扎根在农村勤务的一线。然后今天呢，我们也想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两违以及农村的酒驾醉驾整治的工作，来进行详细的讲一讲啊，特别是可以给我们举一些实战的这个举措和具体的治理成效，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呼兰农村地区地域辽阔，务工通勤面包车、农用货运车辆出行频繁，农村婚丧嫁娶、亲朋聚餐较多，超员超载、酒后驾驶风险突出。我们方台中队呢，坚持打击查处与宣教深度结合，一手抓路面严查，一手抓源头劝导。在勤务安排上，我们紧盯早出晚归、务工高峰、农村集市、红白喜事、晚间聚餐等违法高发时段，在村口、劳务聚集地、农村公路关键节点开展定点检查和流动巡逻，重点查处面包车超员、货运车辆超载，同步打击农村酒醉驾违法行为。在实际执行当中，我们遇到过七座的面包车搭载了十多名务工人员超员出行，也查处过货车超载上路，还有村民心存侥幸饭后饮酒驾驶摩托车面包车的案例。对于查获的违法行为，我们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固定证据，落实记分罚款处罚，形成了法律的震慑。但我们不只是简单的一罚了之，做到查处一起当场教育一批。查处违法行为的现场，我们会结合辖区农村真实的事故案例，面对面给驾乘人员讲清超员之后车辆制动的性能下降，一旦发生事故逃生的空间受限，货车超载会加剧刹车的损耗，极易侧翻，酒后驾驶反应迟缓，极易酿成悲剧，以案释法，以理服人。同时呢，我们走进村庄田间地头，向村民发放宣传资料，依托村屯的广播开展提示，提醒村民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喝酒不开车。经过我们持续的整治，辖区农村面包车超员、货车超载的案发的数量明显的下降，农村群众呢对酒醉驾危害性认知也不断的提升。但是呢，农村违法

0: 存在着反弹特性，部分群众呢仍然抱有侥幸的心理。我们会保持高压态势不松懈，持续巡逻管控，把执法和宣教落实到农村的每一处角落。
1: 确实哈，这个农村地区的交通安全的普及呀，也离不开咱们常态化的一个坚守。你看刚刚我们的警官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平时执勤过程当中遇到的案例啊，都是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一位村民的身边，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更容易啊，这个放松警惕。那这个所以说我们这个工作啊，更加的任务非常的艰巨。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把这个目光啊转向高速公路。大家都知道这个夏秋季节高速公路上车流量非常的大，而且呢货运车辆非常的集中啊，货运车辆集中之后呢，风险隐患就更加的突出了。那康津中队的副中队长赵英南啊，这个赵警官，请他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高速公路夏季交通安全联合治理的相关的工作。赵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夏秋季是高速公路通行风险的高发期，按照高速交通安全整治工作部署，我们大队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主动靠前，积极协调路政养护部门，构建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多方力量拧成一股绳，形成整治合力。在路面执法层面，我们在呼兰、康津高速口两个收费站以及康津服务区设置联合检查点位，开展精准打击，重点查处几类高风险违法行为：大货车疲劳驾驶、货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超速行驶、货运车辆超载、客运车辆超员、驾乘人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同时严查占用应急车道等严重扰乱高速通行秩序的违法行为，靶向清除路面动态风险。除路面稽查之外，我们联合路政养护单位做实隐患排查工作，重点排查这些风险点位：高速公路护栏破损缺失、路面坑槽裂缝、匝道标志标牌缺失、互通出入口视线遮挡、避险车道设施状态、服务区安全防护等。排查发现风险隐患，第一时间登记台账，昭告责任单位，推动问题闭环整改，力争把各类事故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与此同时，我们摒弃重留痕轻时效的模式，坐实高速公路精准宣教，依托 LED 宣传车和制超点交通安全提示屏，在康津高速口、呼兰高速口、康津服务区附近开展宣传工作，摆放事故警示展板，向大货车、六座以上客运车辆、小型轿车等不同车型驾驶人分类发放高速安全宣传单，针对货车驾驶人重点提示疲劳驾驶、货车车道通行规则，针对客运车辆重点提示安全带使用，杜绝超员，针对私家车驾驶人科普应急车道使用、雨天高速行车要点。我们不断拓宽宣传阵地，除收费站广场之外，在康津服务区洗手间、餐厅、加油站张贴交通安全海报，在康津高速收费站、呼兰高速收费站悬挂一盔一带安全常在、生命无价酒后禁驾主题宣传条幅，营造浓厚高速交通安全氛围。经过多维度的宣传引导，过往高速司乘人员安全意识得到明显提升，宣教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感谢赵队长啊，高速联合执阵地宣传的工作做得还是非常细致的啊。城市通行的环境呢，其实直接关系着每一位市民的一个日常出行。那么城区当中呢，僵尸车长期霸占公共车位，包括私设挡车桩的石墩啊、铁链呐、凳子等等，侵占公共道路，也是老百姓反映强烈的这个民生痛点。那今天呢，向红中队的副中队长潘建成也做客直播间了。那么我们也想请潘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专项整治的工作，就是咱们是怎么开展专项清理的，取得了哪些实际的成效。潘警官。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僵尸车私设挡车桩

0: 占用公共道路资源，挤占通行空间，既影响市容环境，还带来交通安全隐患，群众投诉反映比较集中。消洪中队聚焦这两类违章聚集，开展专项清理整治。针对僵尸车，我们采取排查登记、上门告知、拖车清移闭环工作法。民辅警深入各个小区，街巷、竹街、竹楼摸排，登记长期停放、破损报废的僵尸车辆信息，第一时间联系车主，劝导自行挪离。联系不上车主或者车主拒不配合的，联众拖车单位开展清拖作业，把长期占用公共车位的报废车辆清理移走，释放公共停车资源。针对私设挡车桩，整治难度相对更大些。群众私设的障碍物五花八门，小到塑料凳子、板凳、自行车，大到水泥石墩、隔离桩，还有铁链等。很多障碍物使用膨胀螺丝牢牢固定在地面，拆除作业费时费力。我们民警上门对私设挡车桩物的业主开展劝导工作，讲明公共道路不能私占占用的法律规定。对拒不自行拆除的，我们联合作业人员，工具破除固定点位，逐一清除石墩、铁链等私设障碍物。我们重点对多个小区周边街巷开展集中攻坚，清理一大批长期遗留的僵尸车与私设挡车桩。经过专项整治，小区周边公共车位恢复可用，人行步道、通行道路不再被私物侵占，道路通行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得到周边居民的认可。当然，整治之后反弹风险客观存在，我们会落实常态化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巩固来之不易的成果。
1: 好，感谢潘警官给我们做的这个介绍啊。在这儿呢，我们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市民朋友、驾驶员朋友，那如果您在这个呼兰大队的辖区之内啊，比如说你家楼下或者你家的附近、单位的附近等等啊，这些区域发现了有这个僵尸车呀啊，这种无主的这个车辆长期的占用，像公共的停车位啊，长时间不这个清理，或者是车辆都已经都报废了，不能用了，当成仓库用，也没有人收拾，等等这样的情况，大家都可以现在啊，就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37821190002来把这个消息留给我们，我们请各位警官呢回去帮着大家来查一查，看看怎么个情况啊。
2: 我们即便是在节目当中没有时间一一解答的，我们也将会把问题带回去啊。就今天呢，我们呼叫大队长的特别环节，主要请出的是呼兰支队的各位负责人来做客咱们的直播间。我看到了是有电话了，
1: 对对。
2: 我们接听一下电话啊，先来接听一下听众的这个电话。你好，
1: 你好，
2: 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主持人好。那个我是咱们的呼兰的出租车司机啊，就是有的时候吧，我们在小区门口拉活，然后老百姓打车的需求很大，但是没有这个待客的这个停车位啊，我们只能把车停到这个行车道和上下停车道上上下客。这个又既造成堵车，还觉得特别危险。请问咱们交管部门能不能在小区周边增设一些这个出租车的专用泊位呢？
1: 这个确实是啊，这个有一些小区可能打车的需求量比较大，但是呢，可能我们在这个小区的门口，一般这样的地方好像还真是没有设置到这种临时的停车泊位哈。
2: 这个问题哪位警官解答？好的，
1: 好，潘队长。
2: 我们请潘队长给我们说一下。
1: 潘警官，
0: 师傅你好，感谢您提出这个诉求啊。针对这个咱们呼兰区小区周边出租车上下客的这个候客难的问题呢，安全隐患也比较突出。支队秩序大队结合民生需求，与咱们呼兰大队这个路政违章中队前期进行了实地调研，确实存在这些问题。在那个咱们呼兰区东浦路圣武家园、瑞凯世纪城小区门前，还有油厂胡同、蓝河大街与南排路交口四处点位吧，施划17个出租车专用泊位，同步安装专用标识标牌。施工前，我们清理路段违停的社会车辆，保障施工顺利完成。泊位投用后呢，消防中队巡逻车不间断地进行了现场秩序管控，分指挥中心、宣教警组同步多次开展宣传，引导出租车规范停靠，劝导查处社会车辆占泊位行为，泊位有效化解出租车占道候客的安全隐患，缓解道路交通拥堵，兼顾 司机营

0: 运和市民打车出行。下一步我们会加大巡查力度，严查占用泊位违法行为，把民生泊位管好用好。
1: 嗯，好的，感谢我们的这个
2: 潘
1: 警官给我们做的一个介绍啊，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来跟我们的节目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呼兰大队的各位的负责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就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跟好朋友们互动交流，特别是两维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僵尸车的这个问题啊，违停方面的一些情况啊，都欢迎您随时有反映呼兰下去的，大家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还有听众电话是吧，
2: 继续来接听电话啊。这个这位听众啊，看来是他骑那个电动车代步，
1: 我们来问一下具体的情况。
2: 哎，早上 好，张先生是吗？
3: 哎，你好主持人，能听见吗？
2: 能听到，您请讲。
3: 哎，你好主持人，我这个一直听那个咱925，是咱925老粉了，很多年了，一直在特别喜欢。
1: 嗯，谢谢。
3: 嗯，然后咱925就是整那个呼叫大队长这个节目也特别好，就是能让咱们那个老百姓啊随时能知道这个交通政策呀，还有这个路况问题。
1: 嗯，
3: 然后我
1: 就
3: 呼兰的，
1: 呼兰啊，呼兰，呼
3: 兰，我就呼兰的，我呼兰的。然后就是听到这个呼叫大队长节目是那个呼兰那个交警同志来，
2: 嗯，
3: 我特意就给咱打个电话。然后首先呢，
2: 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嗯。
3: 一问题就是我这个总骑电动车，
2: 嗯，
3: 上那个凤华路这块买菜，
1: 电动车，
3: 然后那个
1: 电动车，嗯，
3: 对，电动车。然后前段时间我听他们说，那个早市那块总有交警扣车，然后我这个有时候听给道上碰着交警就宣传那个什么一盔一带安全常带呀，我这特意买了个头盔，但是具体这个哪些还有一些这个。不知道的地方，我怕到时候让交警把咱车扣了还麻烦。然后我想让交警同志给我说普及一下那个法律法规，让我知道咱也遵纪守法一下了，也好后期让我自己能那个合法上道。
1: 嗯，你已经非常有道路交通安全出行的意
2: 识
1: 了
2: 啊。
1: 那我们今天那个呼兰大队的警官做客节目，哪位警官给他解答一下？啊，还是潘警官是吧？好啊，潘警官，嗯。
0: 哎，同志你好。两三辆电动车确实在咱呼兰辖区比较多，但是吧，有不少这个安全细节需要大家留意一下。针对你刚才提出问题吧，我给你总结几点啊。近期我们也是联合这个交通局残联相关部门，在这个呼兰客运站专门开展电动车两三轮这个摩托车专题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在这里吧，重点提醒大家，车辆千万不要私自改油路啊、电路啊、加装采奶这些设备，还有啊，在行驶过程当中不能敞门，你像三轮有很多是敞门的，还有骑行人员不戴头盔的，不光是骑，就是你后边乘坐人员也需要佩戴这个安全头盔。但是呢，不能在这个主干道随意停靠，因为主干道随意停靠吧，临时上下车呢直接停，很容易诱发这个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有那个安全隐患。有很多人吧也问我说，这个咱呼兰搁哪儿这个上牌啊？我现在搁那通过这个925跟大家说一下子，为方便群众办理相关业务啊，我们在这个客运站设置电动自行车临时上牌点。刚才那个师傅不是上那个凤凰路早市去买菜吗？这些集中的区域呢，我们也进行这个交通安全提示。除了室内我们宣警，我们还有这个 LED 宣传车循环播放这个事故警示短片，深入这个菜市场了、客运站周边呢，也开展现场劝导提示。下一步呢，我们会持续的开展常态化交通安全宣传，希望大家驾乘人把车辆安全交通安全牢记。千万不要这个闯红灯啊、逆行啊、头盔，看似这些很微乎其微的小事，实则是事故隐患带来后果，其实是很沉重的。
1: 正好就着这个话题呢，我们看到了，就是听众也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啊，是关于那个僵尸车的问题，这涨不停。他说想问一下警官，就是小区内的僵尸车，然后也可以找交警进行处理吗？哪位警官解答一下？就是我们小区内的僵尸车是不是也可以找交警来进行处理？
2: 潘警官，
0: 小区内僵尸车吧，我们根据刚才我也介绍了，咱们对于这个僵尸车是怎么处理，以上可以， 就是联系我们指

0: 闻中心，
1: 嗯，
0: 就是发现僵尸车，我们会核对他的信息，
2: 嗯，
0: 然后呢，如果他真是僵尸车呢，我们就会跟他
2: 联系
0: 车主，
2: 嗯，
0: 然后让他自行挪离，走一些这个把那个公共停车资源给释放，
2: 嗯，
0: 如果他够达到那个报废的标准。
1: 嗯，
0: 咱们就联系这个报废厂了，
1: 嗯，
0: 跟车主了，
1: 进
0: 一
1: 步处理了，
0: 对，进一步那个做一些报废手续处理，
1: 嗯，
0: 然后把这个公共资源释放，无论是小区内还是小区外街边逐项，刚才我说的是逐街逐楼摸排，
1: 嗯，
0: 如果说有大家发现了，一定啊要联系我们，
1: 嗯，
0: 然后这样咱们共同的把这个这个僵尸车。这项那个工作咱们清理好，共同的释放咱们停车资源，大家也好停车。
1: 嗯，好，谢谢。
3: 好，刚刚我们也说了哈，大家如果发现了你附近啊小区有这个视频有这个僵尸车的话，你呢把这个具体的地址啊还有您的名字手机号留下，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警官联系您，看看您附近的这个僵尸车到底是个什么情况，然后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欢迎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好，非常感谢潘警官啊，给大家做的这么细致的解答啊，也感谢刚刚几位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刚刚呢，几位这个中队的负责人啊，我们的几位警官分别给大家介绍了各板块的一些工作，想请这个魏队长再给大家做一下总结啊，谈一谈下一步咱们护栏大队持续深化交通安全治理的工作一些规划啊，潘队长。
4: 感谢两位主持人，几位一线中队长的详实介绍。刚刚啊几位同志介绍的正是我们大队落实道路交通安全责任的具体缩影。农村、高速、城区三大战场，每一项工作都直接关系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切身利益。下一步护栏大队将持续压实交通安全管理的责任。在高速公路方面持续深化与路政养护部门的联勤联动。保持重点违法查处力度，持续滚动排查道路的隐患，推动隐患清零，持续用好收费站、服务区各类宣传阵地，坐实分车型精准宣教，农村地区持续加大超员、超载、酒醉驾等重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坚持查处与宣教相结合，延伸宣传触角下沉到村屯，提升农村群众安全出行的意识。城区治理上持续巩固僵尸车私设挡车桩整治成效，落实常态化巡查管控，防止问题反弹，持续优化城区的通行条件。事故预防也是永远没有终点，我们将统筹执法管控、隐患排查、宣传教育各项措施举措，紧盯雨季、秋季后出行的特点，做好雨天应急处置，多维度提升广大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同时也在这里提醒广大听众，高速出行拒绝疲劳驾驶，全程系好安全带。农村出行不坐超员车，开车不能喝酒。城区市民不要私设挡车桩，侵占公共停车资源，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安全环境。如果广大市民发现有交通违法行为、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欢迎及时报警反馈，护栏大队将全力守护下去群众的出行平安。
1: 好的，非常感谢啊，
3: 魏
1: 副
3: 大
1: 队
3: 长，
1: 也感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张忠良中队长，还有赵英南副中队长，还有潘建成副中队长做客咱们925交通广播的直播间，也为我们听众带来了高速联合治理，包括农村的两维整治，还有城区的僵尸车、挡车桩的治理一线的工作介绍，然后也给大家带来了宝贵的出行安全的提示。交通安全人人有责，需要我们每一位交通参与者共同恪守法规，文明出行。
3: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刚才呢刘卓反映了呼兰辖区的问题，我们在节目呢已经反馈给我们呼兰大队的负责人了、
1: 嗯、
0: 然后他们会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下一步的整治的一个重点，如果可以的话在经过现场的踏查之后会给大家进行改善。那刘卓请您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发送过来，我们一旦有最新的消息赶紧跟您进行跟踪和反馈啊。刘卓，
1: 我们把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反馈给咱们警官、嗯、然后他们再跟您联系、嗯、了解具体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啊，刚刚我们一说你说的这个位置他们就说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在留意到了啊。
0: 今天早上互动留言特别多、
1: 嗯、特别多
0: 然后那个木木西梦西说不晓得是呼兰的，要不然那个更早上来就互动了，
1: 我俩早上七点钟就说今天呼兰大队来啊，
0: 是呗、
1: 你走进夜色里。刚才是不是还有朋友问阿成的事儿？你可得快点了啊！估计你要是报不上了，再不报名。
0: 8211900287997337，本周末抓住暑期最后一个周末，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去阿城玉泉一日游。我们去三大景区、
1: 哦、
0: 同时中午的餐也是特色的餐，
1: 好吃的
0: 东西、啊、还有甜玉米
1: 啊，
0: 每一顿餐都非常有特色。然后咱们925交通广播，因为我们这次发四辆大巴车、
1: 嗯、
0: 得是十多位的工作人员带队。
1: 嗯，四辆大巴车，我们总共大概团队得加上司机，我们工作人员得200来人了吧？
0: 对，总共我们的团队
1: 是
0: 200人的团队，
1: 是不是？嗯，
0: 200人的团队啊，但是现在也就有20个名额。8211900287997337，92.5。就这么说吧，你全家三口一块出去吃顿饭，你200多都下不下来。
1: 下
0: 来，但是你跟着我们玩一整天，
1: 嗯、
0: 中午饭往返路费都包含在内了，一个人90多块钱，92.5，
1: 太划算了、啊，
0: 频率的名字
1: 太划算了。
0: 幸好咱频率不是29.5，要不然这真是、你想想，景区的门票多少钱？
1: 嗯，
0: 你中午的餐多少钱？
1: 嗯、
0: 往返的路费多少钱、
1: 嗯？
0: 是吧？而且我们赠送大家游玩的保险，
1: 对，
0: 还有景区的奖金。
1: 嗯、
0: 大家想报名的话8211900287997337，
1: 合适啊，要不合适的话能报这么快吗？
0: 明天早上我俩不会再说了，
1: 今天就满了，
0: 不可能再说了、
1: 嗯、
0: 明天早上就没有名额、
1: 嗯、
0: 就是一会儿上午能不能有名额都不好说、嗯、所以你今天早上已经打过电话咨询过了，或者是你现在刚听到节目就赶紧给导播间打电话找导播老魏，8211900287997337，他会给你发具体的行程线路时间和地点啊，8211900002。
1: 好，北京时间8:55，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林妹妹继续陪伴大家，我的故乡我的城，明天早上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8: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7: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8: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7: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8: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7: 法护生态环境，
8: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9: 思想之光，
7: 建绿色冰城，
9: 美丽中国。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8月26号星期三，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先来关注一下黑龙江省高速公路的一个情况，哈姆高速哈尔滨到乌吉密段解除限速了。另外呢，哈姆高速上至到尾河段解除限速，哈姆高速亚布力到明新段解除限速，因为养护施工。哈姆高速 K161+800到 K228+000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占用了超车道及行车道，过往车辆呢注意避让。计划施工的时间呢是8月29号的9点到9月7号的19点。

关注一条道路出行的资讯内容。为了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运输管理局将在辖区的部分高速公路路段新增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三处，查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向大家呢通告如下。首先呢，第一是新增了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施点位以及抓拍交通违法的类别。第一呢，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驾驶人没有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或者是驾驶的时候呢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违法行为的点位呢，新增了一处。这个地方在绥满高速公路 G10 哈尔滨到大庆段的599公里150米处，就是大庆到哈尔滨方向的。还有呢，第二呢，就是高速公路超速行驶的违法抓拍点位增加了两处。第一处呢是在绥满高速公路 G10 哈尔滨到大庆段的599公里处500米处，就哈尔滨到大庆方向。还有就是绥满高速G10 哈尔滨到大庆段的631公里处900米处，这是哈尔滨到大庆方向的。新增了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一个情况，这个呢启动的时间呢是9月3号0点钟啊，这是新增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从9月3号0点钟开始正式的启用。敬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的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出行秩序。针对近期大家比较关注的儿童能否单独乘坐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问题，中国铁路专业解答向大家进行一个介绍。首先呢，就是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了日常的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还要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且确认可以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那么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是需要同成年旅客一起出行的。那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那你要是未满14周岁的孩子，他持儿童票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应该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这个儿童独自出行的，那铁路部门呢有权拒绝他单独乘车。当前呢，铁路部门对于老幼病残孕等重点的旅客提供了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的随访关照等服务，但是呢，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和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啊，输入两个字眼霜，这是咱们今天的宠粉福利。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眼霜。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欧莱雅的眼霜，这是紫熨斗眼霜。为什么它叫紫熨斗呢？就是因为它抚平细纹的效果非常的好。就是大家如果说你的眼部周围有细纹，或者有黑眼圈，或者需要淡纹的这种需求的，那你就买雅诗兰黛这款欧莱雅的这款紫熨斗眼霜。因为正常情况下，它官方起店的价格其实也不算贵，30毫升卖300多块钱，属于性价比比较高的眼霜了。但是我们更划算，更划算，我们的这个价格呢，还会比这个更要便宜，就是199块钱两支，199块钱两支，合一支的价格不到100块钱，那90多块钱一支眼霜，而且是正装30毫升的。它价钱便宜，就是因为它的期效短，它的有效期效呢是到2027年，明年的9月份，就7到9月份吧，差不多还有一年的时间。但是我觉得也足够用了，因为它就30毫升的眼霜，你每天早晚用的话也完全能够用完。我建议大家呢，199块钱你自己留一支，然后送朋友一支，就是很划算。因为它一查价钱300多，但其实你合一支才90多。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眼霜。

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姆高速亚布力到明新段解除限速，然后另外呢，因为养护施工，哈姆高速 K161+800到 K228+000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占用了超车道及行车道，过往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计划施工的时间是从8月29号的9点到9月7号的19点。

刚才呢我们统计了一下，是这样，就是目前呢我们925交通广播本周六啊，本周六带着大扎二城还有玉泉一日游，我们目前只能还有十个位置了，就是目前只能还有十个位置，因为我们发四辆大巴车，只有180位听友的名额，现在呢还能给大家空出十个名额，所以今天早上没报上名的那就抓紧时间抢位，8211-9002-8799-7337。

8月29号这周呢是暑期的最后一个周末了，所以一定要抓住最后一个周末可以出去玩的机会，因为我们再等的话暑期就得等明年了，而且9月份孩子开学了之后呢，家长啊老人孩子都忙碌了起来，可能就没有一整块的时间可以轻松出去去游玩了。最关键的是这次呢，它不仅仅是一次游玩的体验，更是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一日游的活动。我们带着大家一起走进阿城，我们去玉泉狩猎场，在山林之间拥抱自然，我们登神鹿峰，看灵修峰，沿着林间的步道缓缓向上，感受山林的盛景，同时还能邂逅梅花鹿、小鹿，更能够在万佛廊里面，在醉仙泉边品一口清冽的山泉水。第二站呢，我们将会探访黑龙江玉泉酒业博物馆。哎，这个博物馆我真的建议大家跟着我们去，因为它平时是不对外的。我们925交通广播以团队参观的形式去感受龙江的本土文化，因为这里也是中国蒸馏酒的发源地之一。我们可以了解一下，比如说传统的酿酒工艺与老酒储藏的一些故事。现场呢，还能现场品鉴地道的玉泉美酒，读懂藏在酒香里的龙江文化底蕴。第三站呢，我们将会前往的是玉泉的桃花源有机采摘园。这个采摘园里面吧，我们到那儿，因为它是个葡萄园，那葡萄非常非常的好，大家可以免费的畅吃。当然你在那吃行，你要想带回家的话，你可以采摘下来，925的听友是买一斤送一斤的价格，超级划算。我们还包括一顿午餐，我们吃地道的农家宴，德莫利的炖鱼，红烧鸡块，五花肉烤酸菜，平山一绝豆腐，炸酱虾，三蒸一炸，还有香葱拌笨鸡蛋搭配的柳蒿芽炖土豆汤，主食呢还有米饭，各种园区自种的这个甜糯的玉米，因为它有自己的小园儿，园区自种的玉米也给大家当那个中午餐，全都是本地家常的好味道。你就在那边吃到的跟正常咱们在城区里面吃到的味道不太一样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报名，因为92.5块，就是这个价格，其实是我们的频率的名字，925交通广播，我们定价是92.5块。如果说你三口报名，你算一下啊，一家三口，你正常到饭店吃顿饭，你200多能不能下来？但是你跟着我们925出去玩，一顿餐包含了，我们出去玩的往返大巴车包含在内了，路费就下来了。你正常要自己开车去的话，你自驾的钱，你油费都下不来。然后同时呢，我们这边呢，还给大家准备了景区门票讲解，以及我们赠送大家出行的保险，所以这次太划算了。我们已经好久都没有92.5块的一个特惠价了，这次的特惠价还是，我记得3年前我们925开年会的时候，就跨年的那个年会有这个特惠的925的这个特殊的价格，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本周六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全体人员，我们去10多位的工作人员陪着大家一起去玩，大家可以拨打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只有10个名额。你早上听节目没来得及报名的，就抓紧时间8211-9002-8799-7337。你打电话的时候，现在电话都满线了，打不进来了，你可能会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你就别着急，你就反复的打重播键，或者你拨多响两声，多拨几遍啊，8211-9002-8799-7337。

一路风行景色新，作者吴敬荣。为了女儿能有个好的上学环境，2000年爱人和我从花园般的松花江北岸三店小区搬迁到位于厢房学区的新家。接续的主要矛盾由孩子在哪儿上学变成了通勤问题。每次下班，我都祈祷车正点到站，早点接到女儿。起初两年很是滋润，通勤车刚刚更新为清一色的天蓝色亚星大巴，车内有电视、空调、软座，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每天21辆通勤车浩浩荡荡比肩接踵，成为松北大道亮丽的风景。每天女儿放学等我十几分钟，车便正点到达。我们牵手走过市场，走向惬意的日落而息，常规程序，满满的惬意与满足。也有些许遗憾，每逢特大雨雪天气，我会期盼今天它值日，可以略去等待的时间。接续的几年，我厂成绩斐然，全员发愤图强，实现了四台机组脱硫脱硝电除尘全覆盖，成为环保达标的百万电厂。省政府确定了新区发展方向，立足一江居中、南北互动、两岸繁荣发展目标，努力把新区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化新城区，拉大城市框架，使松花江成为贯穿城市中心的母亲河，让哈尔滨由此迈入跨江发展的新时代。寒来暑往，松花江北岸发展日新月异，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市政府迁移，大型企业进驻，现代化住宅区建立，我们目睹了新区建设的精彩纷呈。在此期间，哈尔滨路况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加速了拥挤进程。据说全市每日新上路私家车有500辆之多，接着通勤车到站时间以几分钟、十几分钟不等向后延伸，渐渐的迟到一小时成了常态。几次极端天气，且不说孩子情绪不好，我在车上焦躁的近乎崩溃。经考虑，我在学校附近选了一家较安静的饭馆，和老板商定，孩子放学在此做作业，饿了就吃，我来买单。随着新区建设加大，江北车流骤增，塞车多次集中在大耿家的桥上。那时大耿家的桥还是一座普通的双行桥，下面有火车驶过。一次赶上大暴雪，通勤车塞在路上，与前后车辆首尾衔接，接起了长长的龙。放眼望去，左侧通明，右侧通红，一个慢弯甩过，形成了鲜明的双色鸳鸯锅。坐在车里，时间缓缓流过，车纹丝不动。终于前面的车启动了，却因桥的路面坡度大，加之路滑，有的车不受控制的下滑，坐到紧跟上来的后车脸上，于是继续等。难耐的饥饿让我们分享光了一个同事带给家人的一大包煎饼后，不知又等了多久，交警才处理完毕。路滑加拥挤，通勤车以战战兢兢的状态走走停停，直到20时40分终于到站。我飞奔到饭馆，在剩下的半碗米饭和半盘拼菜旁，我的小女儿趴在桌子上已经迷糊着了。每逢期中期末家长会，对于我和与我情况相似的妈妈们绝对是一个考验。在工作家长会都不能缺席的硬性前提下，需要精细而周密的筹划。那时拥有私家车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如果搭不到来场办事的车，搭到的概率极小，必须毫不迟疑地跋涉回去，先用20分钟走出厂区，再乘公交到达呼兰客运站，乘大巴到哈站，再打车到学校，一路操作下来，环环相扣也得2个半小时。多年后去北京出差，在一个地理位置偏远的宾馆问及去机场需多久，接线员说乘地铁2个半小时足够了。经过实践，让我感慨同是2个半小时，此时比彼时靠谱了何止百倍。为适应新的发展，
电厂紧跟时代步伐，抓住机遇向前迈进。电厂转型为热电联产企业，为松花江北岸居民企业供热，为企业供气。十年前，新建的大耿家立交桥投运，它由四条高架桥及地面环岛组成，可六道并行，塞车成了历史。跨越铁路线有行人专属步行通道，车驶过层次分明的彩虹桥，人飘在云端之上。通勤车再次更新为金龙豪华旅游大巴， WiFi 全覆盖，优良的性能将通勤时间缩短为40分钟。车宛若一叶轻舟驶向前方。前年上班的路改道，出了松花江大桥，驶入途经哈尔滨大剧院的滨水大道，直抵电厂。同期，省委省政府全力支持新区发展，江南以输出为主，江北以导入为主，重要公共设施、公共服务项目原则上向江北倾斜，引导带动江南江北人口、经济要素、基础设施等均衡配置，协调发展。如今，松花江北岸鳞次栉比的高楼、宽敞的街道、整齐的园林，处处风景如画。2018年末，我家也迎来了中意的私家车，除了上班时间缩减，还多了自驾游的快乐。在新建的东二环立交桥投运后，驾车上桥，经滨北桥插入滨水大道，较常规路线里程少了10公里，上班仅30几分钟。2021年9月19日，临近我家的地铁二号线贯通，去往南岗、道里、江北等方向，不需再为停车位费心，前两者十几分钟即可到达，无塞车之余。今年端午节，我尝试着包了粽子，给在工程大学任教的外甥送去一些。因匆忙，从地铁二号线转一号线到工程大学，再折回来，不到1个小时。舒适的凉风，整洁的环境，原来心仪已久的地铁也进驻了冰城，我的家乡。今年6月14日，从江北大学城回家，历经13站地，45分钟就到了临近我家的站台。记得前几年去江北参加资格考试，打车费80到100元不等，而此次乘地铁仅6元。哈尔滨风情无限的东方小巴黎，正以日新月异的跨越性发展迈向新时代。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

0: 03-3317-9002。
1: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2: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2: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2: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3: 思想之光，
1: 建绿色冰城，
3: 美丽中国。
4: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5: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4: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6: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 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么微信视频号呢，大家可以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参与电话82119002 87997337。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8: 925天气早知道。
6: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西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24度，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阵雨转晴，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23度，最低气温15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今天的佳敏老师呢就是严大夫啊，今天严大夫来了，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跟他来沟通，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上午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的问题、保养的问题啊，像这买了新车之后的车衣、车膜的这个相关问题，总之呢就是关于养车、用车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参与节目。
6: 哎，你说现在的油车啊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9: 油车呀油车对不对啊？
6: 你说现在油车越来越少，然后呢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包括一些合资的车型陆续的退出中国市场。
9: 是是是，
6: 这修车咋整？你说这上火啊？
9: 修车呀、啊，哎呀，修车也黄了好几百家的，
6: 也黄了好几百家。
9: 对，你看这四 S 店不也陆陆续续也都在
6: 啊，也都说再见了，
9: 也都在说拜拜嘛啊。
6: 那个修理厂其实现在也是挺难的哈，好多也都从事其他行业了哈。我了解几家，反正是太多我也不太了解，
9: 对不对？该拉滴滴拉滴滴，该送外卖送外卖嘛，对不对？
6: 你看严大夫现在的心。

0: 那我就和这车，他一合也合
1: 嗯，
0: 着我这车也不值太多钱。
1: 现在很多车型都是几，你就经常博文也说说这个车3万多、4万多
0: 哎，
1: 啊，两
0: 万
1: 三
0: 块
1: 万块
0: 钱
1: 钱，
0: 的，1万多块钱
1: 啊，
0: 的
1: 你修
0: 啊，
1: 修花50008000，好像
0: 哎，
1: 就不一定能修得了了。
0: 是吧？
1: 嗯，
0: 完了他可以，哎呀，你再说近的话，这
1: 那
0: 个
1: 你不
0: 要是
1: 修它也开不了
0: 去对，然后呢去做个报废，还能给一点钱，还能给一些补贴，然后去买新车，现在优惠力度也非常大，因为现在新车的情况下，可能几万块钱能买个哎挺好不错的车，
1: 那相当不错
0: 是
1: 了啊，这
0: 吧？
1: 比你那车强多了。
0: 没有的车，车在更新换代嘛，对不对？那你按说当年你买个大哥大，对不对？按当年的钱算就要
1: 1万来块，
0: 那对不对？你现在，
1: 1万来块，
0: 1万来块，你能买个三折叠，一拽那么长，对不对？
1: 就跟你那似的
0: 是
1: 哈，
0: 不是？
1: 你那几折三折叠
0: 是不是？那你按当时的有啥功能啊？又笨重又大，对不对？电池又不抗用啊，然后呢，只能打电话，对不对？现在呢，相当于一个小电脑一样了。
1: 就是节目开始，先给严大夫撒点盐，是吧？对，但是呢，这个新大夫很好啊，大家也很捧场啊。大家有这个车辆维修保养的问题啊，也都可以来咨询严大夫啊，包括贴个车衣啊、汽车玻璃膜啊什么的啊。那个大家有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你可以直接跟严大夫联系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你哥来了，
0: 哎，哥你好。
2: 哥你。还得几天才能好，差点意思啊！
1: 快了，快了啊！这个那个9月几号？9月7号
2: 晚上，8号早上准好
1: 就好了哈。
2: 就
1: 闭眼，大咖伯来了啊！大家有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的事儿啊，随时拨通电话。咱们汽车玩家呢，给大家来开放一个平台啊，咱们这个汽车玩家的这个平台，二手车平台。但凡你想买二手车啊，你不用说这个，我们给你估价格。你可能在外面已经估完价格了啊，那么最近想卖车想出手，你就可以打8211900287997337，说一下你的车况，报一下你车辆的价格，或者是想买车也一样啊，也可以在咱们汽车玩家的平台呢来这个找车啊，你说我找个什么样的车型啊，那么也可以啊，也可以，打这个电话8211900287997337，给大家呢这个发布啊二手车的信息啊，那么咱们这个平台今天开通啊。大家有问题随时拨通电话。那么选新车需要小哲帮你砍价呢，也一样啊。那个你看好什么车型了啊？你就谈到一个价格了，也可以跟小哲沟通啊。咱们那个好朋友啊，博文，泰七啊，已经交易完了啊，已经卖完了。他可能不会跟你说啊，挺容易问的。对，卖完了啊，我给你打个招呼，我跟你说一声啊，泰七买完了。大家如果买泰七最新款的啊，就需要等啊。但是你找小哲可能哎，时间会缩短很多，而且给了这个的优惠5000，新车可以吧？对，我也很意外，大海哥肯定很给力。
2: 行，这个周老师，你身价终于上这个数了
1: 啊！我这好久没上这个数了，5000块啊，而且是最新款的泰七。还给了一个什么东西我忘了啊，对，反正就是挺给力啊，大家如果要是买的话呢，你就直接跟博文联系就行啊，跟博文联系就行了啊，所以大家买新车呢随时跟我们来沟通和交流啊。那你这好朋友这面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
2: 啊，这太到位了
1: 啊，挺到位的，跟我说了啊，今天早上给我发信息，
2: 他要安排我就安排你
1: 啊，这么个路子，那不用，我直接我安排你就完了，哎，这多大点事儿啊。张大爷说严大夫主打就是一嘴甜，那不就靠嘴吃饭吗？他嘴能不甜吗？是不是迎来送往一天天啊，那个维修保养一排排啊，对，上了节目跟大家来聊聊车上的事啊。严大夫家下午去团建呢，
0: 哎呀，
1: 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
0: 哎呀，是啊，这都知道了，我还没发朋友圈呢，我这还是不是还这都知道了，哎呀，打进内部了，你看到没看到？
1: 我这是你看，
0: 在我们内部安了眼线。
1: 那听众直接就发了，说严大夫家下午去团建呢，怎么啥意思啊？我们都不知道团建不带我们呢？
0: 带呀。
1: 那你没你提这啊？后知道的带啊？
0: 不是，我这不是还没说没公布呢吗？这不是这个
1: 没诚意。
0: 去吧。
1: 没有诚意。哎呀，生气。咱换油不换油了？
0: 那该换还得换。
1: 那怎么的？今天这当不当正正的天儿？怎么去团建？上哪团？上哪见呢？
0: 去哪儿啊？以往呢都是啊，去附近的这些这个山水啊，咱说心里话，漂漂流啊，爬爬山呐、
1: 那有点凉了
0: 啊，是不是？然后这个七七八八的一些娱乐项目啊， 今

0: 这次呢走的也比较远
1: 哎呀，
0: 啊啊，
1: 去趟铁岭，
0: 这个去趟江北，
1: 真远，这回可真远啊！
0: 这个没出哈尔滨啊，这个就是在这个江北的这个龙江第一村啊，
1: 啊，
0: 找了一个这个轰趴馆
1: 是，哎呀呵，那挺好啊。
0: 然后呢就是说大家在一起就是下午放个假娱乐娱乐，然后在那儿
1: 今天有值班的了吗？
0: 下午没有啊，
1: 就今天下午就是闭店状态
0: 对对
1: 了
0: 对，这个。正常的应该就是往远走一走
1: 啊。
0: 啊，出去玩一玩啊，就是因为什么？现在这个
1: 也比
0: 怎
1: 较
0: 么讲
1: 忙，
0: 啊，是吧？哎，
1: 事儿
0: 是
1: 比
0: 这样，
1: 较多，
0: 是是是。然后这样为了节约时间嘛，
1: 行，只要不是节约成本就行。
0: 啊，哎，实际上就是这样了。我要说，我看你给我拦回来了，因
1: 只
0: 为
1: 要
0: 怎
1: 不
0: 么
1: 是
0: 讲
1: 节约
0: 呢？
1: 成本就行
0: 是因为怎么讲？现在这个赚钱呢，确实
1: 那
0: 难啊，
1: 节约点成
0: 对。
1: 本
0: 然后现在
1: 啊，
0: 也要节衣这个缩食，是不是？
1: 缩食了都，我锦衣了都啊，这成语都来
0: 所以说
1: 了
0: 以前呢，说可能你整个按这个哲哥讲话的叫什么，整个烤羊是不
1: 啊，
0: 是？这会儿那啥呢，不行，
1: 那今天不也得来个烤羊吗？那么
0: 这
1: 多
0: 会儿
1: 人。
0: 那个烤了点串儿，
1: 你们想吃串儿？下午龙江第一村能找他们啊？就村就那么大啊，村子就那么大。
0: 但是我跟你讲哈，在哪里节约，在哪里省，我都没有在这个品质上省啊，因为包括在今天哈，这个今天的一个这个朋友啊，来我那里换机油，然后他那车呢，然后那个就是我的推
1: 你
0: 荐
1: 说重点，
0: 啊，重点就我
1: 对
0: 推
1: 你得说重点，你再不说这1个小时过去了，
0: 是。
1: 说重点。没有，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别看点儿，
0: 重点的话就是他换那个是299这个油啊，然
1: 然后
0: 后是，
1: 你硬给他推荐了三百
0: 没有，
1: 九十
0: 我没
1: 八
0: 有
1: 那个，
0: 推，就是免工时送三滤。然后呢，他给我叨一嘴，哎，你这也不给我便宜。然后当时我说了一嘴，我因为我们是朋友嘛，我说哥这个我说我可以不收钱啊，但是呢，我说这个299你知道吗？我说如我没细算啊，如果我要赚的话，多说啊能挣个30-20呢啊，
1: 我
0: 然
1: 以
0: 后。
1: 为10块8块呢
0: 那也差不多吧。然后就我跟他讲的话嘛，然后后来我就到了前台去找这个价格表啊和这个进价单，因为近期这不是价格上涨吗？
1: 使用上涨
0: 对，成本价288，
1: 完了你卖299，
0: 还得送三滤。但是作为这个做生意讲的情况下，你不要说你亏钱，你不要说你不赚钱，
1: 对，
0: 因为以前呢曾经说过一次，客户急了，知道
1: 那
0: 吗？
1: 对呀，你不赚钱，你干啥
0: 对，你客户说什么？我意思我来咋的？我来的是捧场，那意思我来了是让你亏钱呢？
1: 对呀，
0: 那你这样的我不换，我走了，知道吧？
1: 那没毛病啊，没毛病。
0: 但是这个是啥呢？就是现在它是这样，它是一款这个品质也非常好啊，这个299这个油
1: 就壳
0: 啊，
1: 牌机
0: 对，
1: 油，
0: 壳牌的全合成啊，它是这个正常的价格之前的零售价是368，不算滤芯儿啊，然后现在的零售价格呢是400，不算滤芯儿。但是现在呢，做活动价格是299，但是那个他就想，那为什么要这个价呢？哈，因为现在呢，就是说，就是很多店面都拿这款来进行引流，那么就是说引流品的情况下，它是没有啥利润点的，这样。
1: 也不算引流啊，这个因为是一款全合成的机油啊，我见过那些有引流的这个品牌，包括嘉实多也好，还是这个壳牌也好。嘉实多168不也引流？那叫引流，咱这个还是有品质的啊，而且很多人也都换这个二百九十九
0: 全合
1: 的。
0: 成1万公里一换的
1: 对啊，所以说还是不错的
0: 对，之前都是300-400的
1: 行吧，那这个大家如果有换油的需求啊，你可以直接的跟这个严大夫来沟通啊。那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请问哈尔滨市区上班代步？
0: 每年1万公里，10万左右到15万都行，买啥车？电车还是油车？
1: 一年1万，
2: 一年1万。
1: 你是想省，你还是想玩？
0: 你充电方不方便？
1: 对，你是
2: 哎，你
1: 想
2: 看，
1: 省，你还想玩？
2: 这大夫下午医药团建，今天脑子
1: 哎好使
2: 了使
1: 啊，
2: 是不
1: 赚
2: 是
1: 得
2: 就往
1: 快
2: 脸
1: 了，
2: 上刀？
1: 赚
2: 对，
1: 得
2: 就
1: 快
2: 看
1: 了。
2: 你方不充电，方便充电这个价位，就这个预算啊，自主品牌正经大厂出的这个城市型中型的插电混动 SUV
1: 很多，
2: 横着挑出去，
1: 对，
2: 最起码4-5款，咱就不说了。我说一个你不适合充电买油车的时候怎么选？为什么？因为现在选油车很难选。
1: 对，
2: 首先是在这个价位区间，油车毫无竞争力，包括混合动力，拼综合出行成本都拼不过插混。但是这价位区间有一个新款 RV4 2.0混动最低配丐版，
1: 啊啊啊啊！丰田那个荣放那个。

0: 个、
1: 对，荣放2.0混动，它虽然配置低点、
0: 嗯、
1: 但你说你买丰田买的是啥？
0: 就是稳当，
1: 对吧？
0: 嗯，
1: 平顺耐用，故障率低。
0: 对，
1: 你就买个顶配的 RV 四，
0: 嗯，
1: 2.5混动最高配的、
0: 嗯，
1: 你也没有拿到很好的动力和很好的驾驶体验。
0: 对，
1: 啊，就是多花点钱而已。所以说，你可以看看这个低配，咱经济实惠嘛。
0: 嗯，
1: 把经济账算到家，可以看这个。然后在这个价位区间呢，我再给你推荐另外一个车型啊，
0: 嗯、
1: 它是日系的，还是日系啊？你看看 CS 杠五
0: ，C 叉杠五，
1: 2.0两驱的高配，还有车，抓紧买，这个再买真买不着了。如果你说我不放心，就是我这观点比较传统，
0: 嗯，
1: 我不放心混动，就丰田混动我也不放心，
0: 嗯，
1: 但是我还想要相对的省油，
0: 嗯，
1: 相对的稳定，相对的耐用，而且我预算要控制好。12万左右落地带天窗高配的 CS 杠五，我认为这价位没啥对手了。
0: 嗯，它太便宜啊。
1: 对啊，因为这价位你买还是一汽丰田的，你买卡罗拉锐放买高配的、
0: 嗯、
1: 那是小一个级别低一个级别的车型、
0: 嗯、
1: CS 杠五最起码是中型城市 SUV
0: 还大一点。
1: 对，你看它、嗯、但如果说你说我这个钱花出去之后，我多多少少得要点动力啊，
0: 嗯，
1: 使用体验呢、啊、
0: 嗯，
1: 你去看一看那个，
0: 你开美系啊？
1: 就对，美系啊、就在嘴边上。
0: 别克昂克拉？
1: 不是，福特锐际
0: 啊，福特锐际啊。
1: 对，
0: 哎呦，
1: 2.0T 两驱，这个车卖的很不好，外观大家也不太买账。
0: 它现在好像12万多就能买着。
1: 对，它整个设计呢，比上一代的翼虎呢还有些倒退。
0: 反正就便宜呗。
1: 但是现在很便宜，
0: 就是便宜
1: 啊。这个价位你要不在乎油耗，
0: 它能剩15万。
1: 对，不在乎油耗，要动力，要一定的操控性，要点驾驶乐趣。你看看福特的这个锐际，
0: 嗯
1: 啊，这也是再不买可能就买不着
0: 了，买不着了
1: 啊，
0: 基本上
1: 你都看一看，
0: 绝版了。
1: 有偏动力的，有偏极致的综合经济性的，
0: 嗯，
1: 油车。
0: 那要是电的呢？插电的呢？
1: 哎呀，那就太好选了。
0: 选说两个主流的就得了。
1: 它不10到15吗？
0: 啊、
1: 我从10给你说啊，
0: 嗯、
1: 宋 Pro
0: 啊，
1: 新款的26款最新款宋 Pro 可以吧？入门版10万多，
0: 够用一款
1: 啊。好了，再往上提一点点，提1万多到2万。宋不是宋吧，海狮06，12万多起步就能买到了，
0: 嗯，
1: 然后奔到14万的时候，因为接近15嘛，你现在购置税啊、
0: 嗯、
1: 得落地啊，
0: 嗯，
1: 14万多的时候看看起源 Q07，
0: 嗯，要不用5了，是7了哈，
1: 对、
0: 啊、大了啊，
1: 够大，
0: 嗯，
1: 14万多基本上是1.5T 的插混，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级别最主流的比亚迪两个产品，插那一个产品，
0: 嗯，
1: 我觉得就可以了。
0: 行啊，这几款车型啊，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你就或者是有新车方面的问题啊，你可以继续的来咨询啊，8211-9002-8799-7337，你可以在这个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这哥们问啊，他说19年荣放低配的能值多少钱？
1: 如果是最低配盖板没有天窗那款啊，公里数少车况好白色的，现在终端价应该就是7万大多吧。
0: 7万大多
1: 都是顶格价，这、
0: 啊、
1: 车况非常好、
0: 嗯啊、对，这老好了，卖7万多啊。
1: 这个2.0自吸的低配的就这么说，
0: 买
1: 它，你相当于买了一个坐姿比较高挂的丰田标的捷达，什么配置都没有。
0: 它、啊、对这个
1: 我
0: 觉得
1: 不知道买它的意义在哪，
0: 没啥意义。但是你是要卖，可能是啊，他说他可能是要卖车
1: 啊，要卖车，
0: 对，有可能是卖车啊。他说能值多少钱吗？
1: 19的低配盖板的荣放车况好，过八过不去，
0: 就7万块钱，因为你新车10了多万，是不是啊？10多万下来了，而且你这19的，这都多少年了，嗯，这就很保值了。就是很多的日系车现在是有保值的价啊，没有保值的市场，没买啊，买的少啊。荣华说对，没毛病啊，朋友去是捧场啊，不是去占便宜，对，对，是捧场啊，所以
2: 没毛病，
0: 没毛病，
2: 嗯。当时这是这个店员
0: 那还不给你急眼
2: 吗？
0: 是不
2: 是？
0: 你给我上来就跟消费来了，然后你说你这不挣钱那不挣钱，那我换一家吧，换一家挣钱的吧，是不是、啊？
2: 这个是当时呢是来这个客人他这个溢价啊，他那次你看这个意思再
0: 便宜点
2: 便宜点啊，然后这个店员就是说先生这哥这个有怎么事怎么着怎么着一说，然后不开心了是吧？但是这个吧。这个确实价格是、
0: 嗯、
2: 因为现在报价即底价，真的现在这样
0: 实打实的
2: 对、
0: 哦、
2: 啊，你包括现在的车衣也一样，因为现在像我昨天讲过嘛，就是以前的客人是什么呢，以前的客户是这样啊，就问你能不能整啊，有没有这个件或者是有没有这个品、
0: 嗯、
2: 他会直接来、
0: 嗯、
2: 现在呢就是问，就第一问的是价格，打比方说我这车现在这个、
0: 嗯、
2: 就像说这个车有点抖啊，你看啊、
0: 嗯、
2: 你这能修能啊，修一下得多少钱， 你这个钱就没法报，因为没看到

0: 车，你喷油嘴儿、火花塞儿，还是电风扇圈啊，还是哪里的事儿啊？因为你没法去说这个事儿。然后尤其像我一样哈，我从来不会去那种叫做低价，就是说这个低价介入。这个低价介入是什么意思啊？有的时候可能你一询价打电话的时候，他给你报的极低，等你去的时候，你实际产生的费用远远高于他曾经的报的、这个。
1: 现在是套路都大家也都了解了，去的就是纯占的啊，就是低价去的，就是纯占，就为了占便宜去。
0: 但是你像我要是报价，可能我会报一个就是比较
1: 高的价格，
0: 比较靠谱贴铺的价啊，对吧？就是你像之前有个车，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以这种报价，应该得损失，不能说损失吧，有好几台车压根就没来啊。你看有个车给我打听，哎，说这个车吧，就开的行驶过程当中熄火了。
1: 嗯
0: 啊，熄火之后再打火，这车就知道吧？这个情况就说明啥呢？他有电，启动机也工作。
1: 严大夫不来真没意思。
0: 他这个我跟你讲，正常车
1: 听了，
0: 不正常车打火什么东西？我跟你学学。
1: 你们都听了
0: 啊？这样
1: 正常打火怎么？
0: 啊，正常打火，
2: 摩托车吗？那不是
0: 启动机转吗？这个车吗？
1: 啊，启动机啊，
0: 这是没有着火的意思。
1: 嗯，
0: 如果有着火的意思呢？就是。涨了
1: 不扛了，挺躺的。
0: 不是，他的我说这个形容词是啥的，可能四缸就提了螳螂的就着了，
1: 提了螳螂
0: 陆续着了，这是有着火的意思。
1: 嗯
0: 啊，有的呢完了，这是没电了，对吧？就说这意思嘛。如果他转得快，一个劲儿转，这个代表这个啊，
2: 没你接着说，
0: 这个代表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哈，这个车的正时串了顶缸了，正时要不就是正时折了，要不正时串了啊、因为它没有压缩，所以说启动机转的非常快。
1: 嗯，
0: 当时我跟你讲，我说你这种情况啊，哎呀，我说这按你形容，我听这个声音，按这种形容大概率啊，那你开是肯定是开不了了。我说你要拖车拖过来，这种情况呢，要么就是说我说正时断了啊。就他说正时断了的话呢，我说以大概率可能会顶缸可能要涉及到大修。我说至少的话，
1: 嗯，
0: 就是说也要换一套正时系统。我说这个，因为一般就顶缸，一般就是正时断了，顶缸概率是极高，几乎是都差不多，能达到95%以上的顶缸的概率，因为顶缸就要大修嘛。然后呢，我跟他说这个事情情况下，他说啊，然后人行好吧，啊。可能是咋的呢？因为人喜欢听的都是小问题，不喜欢听大问题。
1: 你就说没事，这轮胎扎了，来吧。
0: 哎呀，这问题不大啊，回来吧啊，整过来吧啊，应该是正时串了，不行，那个对正时，你换你都别说换，你说对正时得了。
1: 现在都不开修配厂，
0: 对能好
1: 玩这个心理战术了。
0: 真的，现在是什么呢？你不仅是玩心理战术，你还得会演戏，你还得会拍片儿，对吧？
1: 还得会拍片儿。
0: 对，后来干脆我坚持一阵啊，拍片儿录了视频，我一看，哎呀，不行，这实在我装不下去了。我跟
1: 你
0: 讲，
1: 你这都是假的哈。
0: 对，后来我合计还是按照自己的真实的这个方向去出发，不累啊，真的挺好。
1: 那叫本我
0: 啊，
1: 对，要么就超我，是不是？那本我啊
0: 啊，
1: 本真的严大夫啊，这个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跟他来沟通就行了，实实在在的跟大家讲这个好的产品，然后呢，换油呢也好的机油，这个维修保养呢也都好的技术啊，所以大家呢有这个车辆的问题，随时跟严大夫来沟通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长安起源 Q06 这车咋样啊？新出的 Q06、Q05、Q06、Q07 啊，连上了。
3: 对，06是轿跑运动 SUV。
1: 嗯，
3: 怎么样？
1: 哎，他那是不是也是电驱就后驱的那个车？
3: 啊，对对，
1: 是不是 Q07、Q05 啊？之前是这回来 Q06，好像是新的吧？我怎么没有？是，
3: 就是它外观非常运动，
1: 它是增程的那个吧？是不是？
3: 它应该是
1: 插混的，
3: 起源都是插混
1: 啊，插混。
3: 对，深蓝是增程，长安的深蓝是老平台，新平台长安全是插混的，因为它把这个电控这块技术已经做得很成熟了。
1: 哎呀，插电混动行啊，
3: 对，
1: 买
3: 插混
1: 增程，别买。
3: 它的定位跟我们昨天说那个蓝图追光 S， 包括小米预期他们是一类的，就是偏运动的轿跑 SUV。
1: 它这个还应该有纯电啊，
3: 对，它风格比较保守，没有把外形做得那么
1: 夸张
3: 啊，尤其是地柱。
1: 嗯，
3: 那有什么好处呢？
1: 嗯，
3: 就是它在有一定的运动风味的同时，它的空间实用性和车身尺寸，空间利用率能好一点，就家用比较实用吧。
1: 我搜了一下，挺好看。
3: 可以。长安的这个车核心主流技术没问题，可以买。
1: 挺紧实的小车啊。
3: 对。
1: 单电机210千瓦。

0: 啊，还有多种选择啊，双电机搭载两台165千瓦电机啊，综合功率330千瓦啊，纯电续航700，搭载啊，增程版搭载1.5自然吸气双电机
1: 啊，增程啊。
0: 的啊，增程版，你再说我就在这搜，增程版搭载1.5自然吸气发动机和双电机发动机最大功率是72千瓦。嗯，它纯电的跑700，那这车不看它，不看它，看呢就看它那个纯电的行，700公里那个，
1: 它是插混，
0: 它是插
1: 它
0: 混，
1: 是增程，
0: 增程，
1: 哎，这很奇
0: 增
1: 怪，
0: 程版搭载1.5自然
1: 因
0: 吸
1: 为
0: 气发
1: 起
0: 动
1: 源全系都是插混。
0: 机，像我看对不对啊？长安起源 Q06，对，就这个啊，没错没错，
1: 嗯。
0: 就是这个。但是你看看，那就看看七和五，不看六了。或者是说买纯电，你可以看看六。像我看这车啊，这车图片我也看到了，
1: 啊，
0: 挺好
1: 对，
0: 看。
1: 你喜欢这种运动型的，可以买它
0: 对，
1: 啊。
0: 可以看，没问题。
1: 买的话，你就偏一下纯电吧。
0: 对，看纯电就完
1: 因为
0: 事
1: 如
0: 儿。
1: 果它是增程的话，大概率是个后驱。
0: 嗯，
1: 啊，
0: 是。
1: 但是 Q05、Q07 都是前驱，
0: 前驱。
1: 在北方用户还是相对友好一点。
0: 对。啊，行，那大家有想选新车啊，还有评估二手车的事儿啊，随时都跟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这北汽出了一个大的那个车，你知道吗？朋友们，就前两天昨天呢，昨天出来的29到38万之间，叫北京泰坦700。
1: 嗯，
0: 啊，这个超5米的车长，大的那种 SUV，对，就是坦克700对比啊，它是动力是 1.5T 的增程版的，
1: 它应该对标是500，车身
0: 对
1: 尺
0: 标是
1: 寸来
0: 五百，
1: 说，
0: 是不
1: 对，
0: 是
1: 设计风格对标是500。
0: 就这个出了以后，你说怎么弄啊？但是它这个技术挺好啊，就是搭载的是华为乾坤的啊，ASD5 的这个软件系统。对，这个可能是有点优势，但是硬件不好说。
1: 那这个车价格不能太便宜
0: 不能太，不，我看了，我刚才说了嘛，不是29万到38万之间吗？
1: 啊，那有点贵了。这个价位区间啊，如果你看中的是一个华为的 ADS 5.0版本的辅助驾驶，你就去买。但是在这个29到30大几之间，我认为啊，这种全尺寸中大型新能源 SUV，无论插电还是纯电。你就奔着腾势 N8、N9 就去就完事儿
0: 哎，纯正一点，
1: 了，好东西，
0: 对，纯正一点就完事儿了。就像这种车型，
1: 就是
0: 它保有量一定会很小。
1: 30多万买一个北汽的中高端的新能源，至少啊，在目前来看，在新能源领域里，北汽的产品力还没证明它坐这价位车
0: 有
1: 能
0: 多
1: 值回
0: 厉
1: 票，
0: 害？
1: 对，能值回票价。
0: 不看这车啊，不看这车，小众车型咱别
1: 太
0: 看。
1: 小众，对。
0: 这么多车，哪个保有量大买哪个，最起码咱买不错啊。好了，我们休息片刻，马上回来。8211-9002-8799-7337。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 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3: 玩转汽车生活。
0: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啊！欢迎各位啊，继续的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那么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想考驾照啊 ，C1、C2 增型摩托车证啊，那么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帮大家来推荐。现在考 C1 驾照呢，只需要1980块钱啊，对，包含补考费啊，啊，包括通勤车等等其他的一些费用啊。具体的你可以跟老姜联系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你就问他就行啊。各位朋友啊，咱们周末去哪玩呢啊，给您推荐一个好去处，太阳岛大熊猫馆1周年店庆活动进行当中。持续到8月31号啊，只要您当天游玩买大熊猫的这个馆门票啊，买大熊猫馆门票，那么或者是在岛上租自行车代步车啊，那就凭消费凭证呢换一杯茉莉花茶啊，单人一天限领一次，记得把票根收好啊。特别提醒啊，周末人量大啊，建议提前呢规划好时间，带着孩子家长啊，那除了看大熊猫馆外呢，还新增了25座主题雕塑，也很出片儿。可以多留些时间呢给孩子玩啊，趁着暑假还没结束啊，带上家人去太阳岛吹吹江风，看看国宝，喝杯清茶是个不错的选择。了解营业时间和票务信息，请关注太阳岛风景区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昨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周末啊，这个周末呢咱们去这个去哪儿呢？咱们去玉泉啊，阿城的玉泉，跟着925交通广播呢，咱们畅游大美龙江，阿城玉泉休闲一日游，8月29号出发，当天往返不用长途奔波，也不用打包行李，逛山林猎场啊，品百年美酒，那么摘有机鲜果，一天玩转三重乐趣啊！但是呢，今天我刚刚来的比较早啊，看了一下报名好像要截止了啊，应该是。就已经这几大车应该差不多了啊，好几百人也都差不多了，所以我不知道现在你们能不能报得上名啊，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报得上名。我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这周末呢咱们这个925交通广播带大家去哪儿呢？第一站是走进阿城的玉泉狩猎场，第二站呢是探访黑龙江玉泉酒业，第三站呢是前往玉泉桃花源有机采摘园啊，然后呢吃呢咱也不将就啊，中午我为大家安排了满满一大桌的东北的家常菜，德木利炖鱼啊，红烧鸡块，五花肉，烤酸菜，平山一绝干豆腐啊，炸姜虾，三蒸一炸，香葱笨鸡蛋啊等等吧，就是很多的好吃的啊，都是这个农家菜，只需要92.5块每个人啊，只需要92.5每人，然后呢能去到狩猎场啊，玉泉的酒业啊等等。你们要想去啊，家里还有想去的，你就打82119002879973738211900028799737，和87997337问一下导播老师还能不能报名了啊，82119002879973738799973737。9:35啊，看到这个导播老师的这个信息是166，现在就呼就都涨上去了啊，就昨天还刚开始，今天基本上就爆满了啊，所以就这样。我本来还想自驾带着大家去，好像人有点多啊，所以今天我把有两台车要跟我自驾的，我说你直接就大巴车报名吧啊。也就是这样了啊，
7: 是开大巴车自驾反也行，
0: 就是自驾去吧也挺好啊，更轻松一些。但是呢，大巴车开车到单位，到这个电台，然后再坐大巴车去，就省着开车了，就省着挨累了嘛，
7: 是，
0: 反正就是这怎么着都行啊。开车坐大巴车是不是？
7: 开车坐大巴车，
0: 开车再坐大巴车啊，
7: 可以的啊。
0: 22年的奥迪 A3， 啊，这车子怠速的时候呢，方向盘轻微有抖动，跑起来就正常了啊。
7: 怠速的时候抖动，跑起来正常。
0: 嗯。
7: 这个没说多少公里数是吧？
0: 没有。
7: 嗯，
0: 奥迪 A3
7: 啊，就说 A3 啊、
0: 嗯。
7: 因为公里数也比较关键啊。
0: 是啥玩意儿？坏了，滑滑塞儿啊，电火线圈儿。
7: 哎，有关系。
0: 哎、就这玩意儿呗。
7: 啊、滑滑塞儿、电火线圈、积碳。啊啊，怠速抖啊，不是那个
0: 怠速抖，跑起来就
7: 跟那个电线圈没关系了啊。
0: 嗯，
7: 要么就积碳多了啊，要么就是这个火花塞点火点火效果不是很好啊。
0: 嗯，
7: 就他俩，
0: 就他俩，二选一、
7: 嗯、
0: 啊，就查去吧啊，就这两个事儿啊。
7: 嗯，
0: 对，大家有这个车辆问题，就是维修保养的事啊，你可以随时的跟严大夫来沟通啊。不单单呢，这个有换油啊这些问题，还有什么呢？
7: 嗯、
0: 就是这个维修的事儿，
7: 是
0: 这一些疑难杂症，是吧？哎，你修不明白、修不好的，
7: 哎、
0: 你就找严大夫啊。对，
7: 包括哎，包括像买了新车的一些车衣、车膜的这个相关问题，
0: 对对对，就是车衣啊、嗯，就乱了，乱套，乱套。
7: 这里边说的是太多
0: 啊，乱套了，
7: 太多啊，真的。嗯，
0: 就是这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
7: 嗯。
0: 想当年的车衣贴一个万八了、
7: 嗯。我其实我给大家
0: 现在贴车衣千八。
7: 我给大家个建议啊，
0: 嗯，
7: 就是什么呢？你贴的膜和贴的车衣，
0: 你给大家点意见吧。
7: 啊、哎，我给你大家点意见，对，啊，就是贴膜贴车衣的时候，如果要是说就是说不知名的小品牌啊、
0: 嗯，
7: 就贴了就贴了啊，但是呢，
0: 贴了就贴了
7: 啊。建议最好是说贴一些国际品牌或者是国内的知名品牌，确确实实不一样，那都差远去了啊！就那种最便宜的，那相当于一层塑料布，知道吗？啊，那你日后接的时候对这个车漆都有一定的这个损害，所以要贴就贴点好的。但是呢，你要贴点好的，也要给自己花这个钱的一份保障在哪儿？我现在我算是看明白了，
0: 啊，
7: 好吗？你贴完的车衣玻璃膜，就是说你如果你不在现场。啊，你就让他给你发开箱的所有相关视频，是吧？然后那个就是说能证明这个料的这个视频，证明完之后让他，哎，这个你最好是在现场，你看着他裁下料，因为料裁完下完只能贴你这车，别人贴不了。
0: 啊，就是要不然的话，这个容易掉包是吧？
7: 对，
0: 有可能是不是啊？
7: 嗯，对。
0: 啊，一会儿跟大家说说咱们怎么去看这个车衣的事儿啊，就是怎么去这个有一个流程。超越说那个迈腾挂 D 档或 R 档、
7: 嗯嗯、
0: 油门没有反应，重新挂档就好了啊，大概是什么问题？
7: 挂档油门没有反应，你是咋的，加不上油啊？
0: 再重新挂一下就好了。
7: 嗯，
0: 就比如说你现在是 P 档，我挂 D 档油门没有，完了我再重新倒一下子 N 档，再挂个 P 档，哎，可能就有了，是不是这意思啊？
7: 那你这个倒是检查到电查吧，正常的话的这个档跟加油扯不上关系。
0: 嗯、
7: 就是正常
0: 加不上油
7: 啊，你是加不上油哈、啊、那你就、
0: 他说我说的是，你看
1: 我知道他说啥意思。
7: 嗯、
1: 这个迈腾吧，你这车我估计是 B7。
7: 嗯
0: 啊
1: 啊，
0: 哪年迈腾再发一个，
1: 估计2013-2014吧，是老款 B7、
0: 嗯、
1: 这个双离合年头长了之后它没坏，但是确实有这个挂上档之后反应迟滞
0: 啊，就不动它、嗯、
1: 啊，你踩住刹车啊，然后你松回之后挂倒档，挂 D 档，他没走。
0: 嗯，
1: 你再踩住刹车，等一秒再松开，走了。嗯，
0: 2013年，
1: 你看我一踩就是。
7: 嗯
1: 嗯，算是通病。你可以上严大人去吧，把那个机电单元拆下来，或者把机电油换一下。
0: 换个油。
7: 嗯，
0: 机电单元再收拾收拾。
7: 是，
1: 就这儿的事儿。
7: 就把油啥的换一换，是吧？
1: 对。
0: 嗯。
1: 特别常见啊，就是这一年限迈腾很常
0: 见，就很正常，是不是？就算正常现象，
1: 它没坏，就是正常现象。
0: 对，岁数大了，反应慢了。
7: 对，多大排量的呀？
0: 2013年的，就1.8T 呗。
1: 那双离合的。
7: 双离合的，那个干式的是吧？
1: 对，
7: 嗯，
0: 啥式的反正不知道啊。
7: 要是湿式的话，里边还带个滤芯儿啊，那滤芯常年不换，堵了它也会这样、
0: 哦、
7: 啊。所以为啥我问的干式和湿式？
0: 1.8的，
7: 1.8应该是干式的啊。
0: 你找严大夫让他给你换个油，啊，然后给你换个油，鸡蛋单元能洗吗？那玩意儿，
7: 啊，
1: 洗不了
0: ，是吗？
7: 对，他换油呢，就是这种好的可能性嘛，
0: 也不大，
7: 哎，也不是特别大啊，只能说他换试试吧。我估计他这些年别说也没换过，对不对？
1: 但是现在你说就换机电单元吧，好像有点浪费了，还没坏呢。
7: 对，还没彻底坏，所以说只能说换个油先保养啊。
0: 你记个电话13603541-4456。13604514456，你记这个电话啊，13604514456。你说我这成天说电话，那个这视频号，他
7: 给流哇哇给、
0: 啊、能给我流吗？我就发现这流啊，就原来哎呀，
7: 是不是
0: 这真不给流啊，现在啊、
7: 嗯、
0: 我就纯挂啊。大家有这个车辆问题，你可以直接的关注925小哲啊。啊、
7: 嗯
0: 卡罗拉费油，卡罗拉费油换啊，换啊换，没有啥可换的，卡罗拉还费油，那换啥车呀？嗯、
7: 是啊，你卡罗拉费油，你是开玩笑？你咋的？呀呀，这不来活了吗？
0: 啊，来活了！
7: 你还咋还想明白？
0: 一来活了，我就想，我说给换车了。
7: 那是呗。你费油的话，你给你收拾收拾嘛，对不对？他觉得费油，打个比方，可能以前呢，说这个百公里呢。这个六升油啊，或者五升油，现在呢，可能变成了七升油或者八升油，对不对？
0: 嗯、
7: 那种费油的情况下呢，这啥呢？其实燃油车费油最常见的几个故障点就是什么呢？哈，这个火花塞儿啊、和这个那个谁
0: 啊，
7: 喷
0: 油嘴儿
7: 啊，不是不是，喷，我跟你讲啊，喷油嘴有问题，它不费油。
0: 嗯
7: 啊，
0: 那啥呀？
7: 劲头不是很充实，但是它省油，
0: 嗯、
7: 因为喷油嘴堵的喷油量小。
0: 节气门
7: 啊，不是，是积碳多了，就是燃烧室内部的这个积碳多了也费油。嗯对。
1: 对你得往那个
0: 开支
1: 维修附加值高的方向去引。你说节气门那能收几个钱？30-50。
0: 哎呀，你看，
7: 我说的是
0: 说费油，我是给换车，你是怎么整的？
7: 是吧？到他那就换车，到我那我说洗洗积碳，换换不是换换这个换换火花塞吧？他说那边说那对这套东西那个挣钱。嗯你换车不更费钱吗？
0: 对，换车费钱啊、哦，嗯，
7: 对不对？咱说心里话，就算赚钱，咱也是赚合理的钱。
0: 嗯，
7: 哎，
0: 哪年车、
7: 啊？该赚去赚。
0: 哪年？哪年的那个卡罗拉啊、哦？你再给我发一条，哪年卡罗拉？这怎么个费油法？说说啊！要说不明白的话，你就打8211900287997337啊，0451821900287997啊，你给点个关注。问这么多问题，不给点个关注？是不是啊？
7: 是的，
0: 给点关注啊！
7: 嗯，
0: 刚说啥来着？说那个啊，不对，你等会儿啊，你这样你就直接加严青双微信就行啊。这位叫花轮同学啊，
7: 嗯、
0: 对你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你直接跟他联系，然后我就告诉你一个方案啊。
7: 嗯，
0: 咱接着说咱那个汽车那个车衣的事儿，就这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来普及一下什么呢？就是车衣看着一卷品牌，眼看着他妈。包打开，
7: 或者是录制视频，因为有的时候车主不一定在呀、啊嗯，因为你是车，打个比方说今天送的，今天不一定贴，可能没有空第二天贴嘛，对吧？
0: 嗯、
7: 所以就是说，开箱的视频能证明这个膜的这个开箱视频。
0: FM， 你那是啥车啊？你再直接说，
7: 对不对？
0: 嗯、
7: 哎，开箱的视频，嗯、然后再一个就是啥呢？还有下料的视频，
0: 下料的视频。
7: 对呀、啊，你管开箱没有用啊，开箱是录完了，对不对？狸猫换太子了，里边这个扛走了，我换别的放里贴上了。
0: 太子拿走换狸猫了，
7: 对不对？在材料的时候换了嘛，对不对？我说材料就是下料的时候啊，所以说再有个下料的这个视频，哎，这就瓷实了，因为下完料只能贴这车，别的贴不了了。
0: 要换就换好的。
7: 啊、对，然后还有在这个车衣，你看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啊，虽然我不懂，但是啥呢？你把这个流程懂了不就完事了吗？但是我讲，我说这是大品牌啊，小品牌你扯这流程都没有用。对不对？
0: 其实吧，我跟大家讲，就是真的要想贴车衣，买新车了，贴个车衣哈，就说贴1000-2000的，你就买一个大品牌的。现在大品牌的，真正的一线豪华品牌，
7: 大品牌
0: 还是在3800-3700左右，就是还是大品牌稍微低档的那个档次的车衣。就是好车衣还是贵，
7: 对，
0: 都不用想，好车衣就18000车衣有的是，
7: 对，
0: 还是贵，但是人家那东西也是真好。所以我觉得要是贴一个什么纯进口的呀什么的这种花个3000多块钱，
7: 那
0: 是
7: 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0: 还是物有所值的啊，还是物有所值的。所以大家呢就是有想贴车衣啊这些问题，你可以跟严大夫来沟通啊，然后帮大家来推荐。
7: 店里现在有一款，你要这么说的话
0: 啊，
7: 有一个美国亚龙的啊，这个进口的这个车衣啊，美国亚龙的，然后是3980，
0: 嗯，
7: 质保8年，
0: 嗯，
7: 质保8年，然后是央企质保，电子质保是。
0: 啊，想贴个好点车衣进口的这种啊，严大夫，我车2年，20000公里了，四 S 店说积碳多，用清理积碳吗？啊，目前开着正常，宝来1.T，我发现大众就这两天啊，这大众前两天10000公里让清积碳，这20000公里让清积碳啊。
7: 你就是
0: 哪家4S店我就不提了，
7: 对，
0: 这有点
7: 过分了啊！
0: 直到这7家变成2家、3家了不、
7: 嗯、
0: 啊？这还再变没了， 别这么整了，
7: 那可不能干啊，
0: 两家三家都没了。
7: 这个两万公里是没有必要清理积碳的。
0: 嗯
7: 啊，说说谁说这话就我说的，明白吗？你到哪话这也是我说的，对不对？因为什么呢？两万公里它会不会形成积碳呢？会啊，但是它不会形成，就是说特别多的积碳需要进行清理的这个地步啊。它可能上面它有一层这个黑灰啊，或者是有要会有一点，但是这种是不需要洗的。是吧？这个正常的清理机，它按照代替的车型啊，就按照大众代替的车型，三万公里以后，三万公里以后是需要洗的，你这还行，两万
0: 开着吧，
7: 前一阵还有个
0: 一万，昨天就是一个一万
7: 的
0: 迈腾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个曹姐来电话了，然后来接个曹姐的电话啊，曹女士好，
8: 哎，你好，你好，小哲，
0: 哎，您讲，
8: 我这个开车呢，打字吧，也不是那么太方便，然后我想说啥呢？因为明天休息吧，我想休息看看这个车，之前那个车吧，就是五点几、四点几，十多公里啊，就4点几、5点几。现在呢，开到都七点几，昨天开到8点几，然后特别费油，200块钱油。我原先我正常上下班，我能开小刘20多天一个月。现在我就是8-9天，我去十多公里，回来10多块钱，现在8-9天就没了，
7: 费一半
8: 那个油。
0: 嗯。
8: 哎呀，就是，而且就是开的，我就感觉有啥哈。
7: 嗯。
8: 那谁，严刷那个微信我也有，之前我在他那换过油。
0: 嗯。
8: 那个就是那个，现在开的就像给油原先可透融了，现在好像有点肉。
7: 囊囊踹，现在有点是吧？
8: 哎，就是反正我就踩着，好像就像原先打一点油就收下去了，现在就像干踹。
7: 不走。
8: 就是费油完了，而且还肉。我在想是不是就是之前我不都在4S店做保养吗？
7: 嗯。
8: 完了后来就3月份在严刷那做。
7: 嗯，
8: 我换的油还不是换的最便宜的，就是那个399的那个那个油。我那个正常应该是 W20 吧，但是就说这个油能不能，油就是换机油不对，它也不能这么费吧。
7: 这个跟那个换机油有关系，但是我能很肯定的，如果要是在我那儿换的，100%不是油的问题了，因为这个油呢是100%是正规渠道是包
8: 啊，是那倒是我知道。
7: 所以说呢，这个
8: 我在想那个刚才你说的是什么火花塞和那啥嘛，我这现在是3万多公里，那我是说是能不能是那个就是那个空气那个流量计或者是什么那个氧传感器，那个有没有关系啊？
7: 空气流量计、氧传感器跟他俩有关系，但你3万公里公里数很少啊，你就在市里开呗。
8: 我就上下班，我都不高速，我都不咋跑，都没跑过高速几乎这个车。
7: 那你还是看看。
8: 我有时候上班6公里，回来6公里。
7: 你看看积碳吧。
8: 10多公里。
7: 重点检查积碳吧，因为你在市里开不跑高速的情况下，就是说，就是里边积碳沉积过多的情况下，也会导致车辆肉。
0: 轻轻积碳试试。
8: 你的意思是还是积碳完了那个？
7: 对，积碳你先检查，店里边有那个内窥镜，把火花塞拆了，拿内窥镜看一下。如果里边这个积碳很多，就把它清理一下。如果积碳不多，
8: 咱那个咱在你那块不做了吗？做那个换油吗？你是不是都那个空气滤都给换了，是不是？
7: 对，空气空调滤是直接是都换掉的。
8: 啊，
7: 你到时候
8: 你
7: 给我发微信，到时候那个到店之后呢，我帮你看看。
8: 我明天休息，我那意思想通过电脑查一下能不能是。空气流量计或者是那个传感器，他们说那个特别费油，那个好像
9: 查一下呗，
7: 这个能查出来，读一下它数据流就读出来了。
9: 对，读数据流。
8: 对，我就意思就读一下数据流，然后呢，再涉及到什么清洗哪儿的火花塞也有可能吧。
0: 行，
7: 没关系，就是重就是能导致费油的两大重点就是火花塞和积碳，它俩就是能直接导致油耗非常高。
0: 您明天就开过来就行。明天开会，
8: 那倒是行。我明天正好休息，要不然我这听着节目嘛，我就寻思想问问嘛，这咋回事？
0: 没事，
8: 就是特别费油，费了一半，而且吧还不透了。
0: 来查查就知道咋回事了。
8: 那啥，那明天我给你发微信，到时候你跟那个师傅说一声，打声招呼，
7: 行，
8: 看看就好好看看。
7: 好嘞，没问题。
0: 好嘞，
8: 拜拜，
0: 哎，再见，
8: 哎，
0: 拜拜，曹姐。这看看，咱就是女听众就是多，你看这
7: 是不是？
0: 那你看呢？哪天就组织女听众，咱们聚个会，别老整一帮老爷们儿啊！
7: 最关键，老爷们儿也没聚过呀，
0: 不带你，关键是
7: 啊，是你们聚的，
0: 咋知道的啊？你太忙了啊！FF 说用内窥镜看看是黑的啊，那你那2万公里的也不用啊？
7: 不，这黑正常，你洗完了，你跑2天就黑。
0: 对，黑正常，它那一点T那宝来。
7: 你知道我讲的吗？就是它里边黑是正常，
0: 积碳是积碳，黑是黑啊、嗯。
7: 对，你就看它程度，你就听话就行了。三万公里洗，
0: 对，三万
7: 洗的话你上我这儿洗，
0: 嗯。
7: 我不是说非得让我上我这洗啊、哦，我那啥呢，我这就是
0: 顺口就说了是吗？

0: 是我现在正常的话不都这么说你俩一般不都往下接吗？
1: 不，文他有点挺不住了。
0: 是啊，我看你俩也没往下接呀。那我这不我自己说吧，是吧？
2: 行，上上上上上。
0: 因为什么呢？
1: 因为你人好。
0: 我会给大家优惠的这个价格啊，对不对？
1: 不是优惠的价格，是服务。
0: 嗯，
1: 服务到位，
0: 是
1: 更细致，
3: 这不是钱的事。
1: 他家那几个胖子就刚好老好使了啊。
0: 嗯，
3: 就严大夫做这个整个润滑系统发动机这个深度清洗这块儿，
1: 你不刚做完吗？
3: 对，我做，无论是他这个环节流程都比一般的要多。
1: 嗯，
3: 多的不是说给你炫技，给你增加时间，
1: 细致
3: 让你感觉钱花的值，是因为有一些大家大多数维修厂都想不到的环节。嗯，严大夫都给你想到了，而且用的是不同的好多种这个专用的油液，
1: 嗯，对，很细致啊。所以说大家有这个清积碳呢，啊，跑几万公里了要想清一清或者车辆费油的问题，你就直接跟严大夫来沟通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那个2019年指南者黑色的，嗯
3: 嗯，
1: 多少钱入手合适？
3: 那多少钱也别入手。
1: 2019年的前天你就问了，你要想买你就买，你就不用是问我们啊，我不建议你买，但是你想买你就买。
3: 对，
1: 那老双离合你买它干啥啊？
3: 我跟你说说，
1: 这就是半成品的一台车。
3: 对，
0: 哪个车？
3: 19年的新款
1: 指南者
3: 。我跟你说说这个车的特点啊，那个1.4T 发动机要能单独买回来你就买，
1: 嗯，
3: 搁家看着也行，
1: 也行，
3: 那个，机器不错啊，
1: 嗯，
3: 但是匹配那个双离合变速箱，在我接触的众多啊，嗯，大量的搭载双离合变速箱的车，无论是国产合资，
1: 嗯，
3: 我没遇到过比它再差的双离合，换挡冲击、换挡逻辑混乱，
1: 嗯哼，
3: 而且呢，通过这个无论仪表的记录还是原车主的描述，没发现这台双离合加1.4T 省油，
1: 嗯，
3: 1.4T 加双离合要不省油，那就是失败中的失败，
1: 对，
3: 对吧？还有就是这个车现在呢，因为广汽菲克已经退出中国了，它不是不在中国生产，是整个就退了，就没有了。
1: 它当年这车卖的也不咋好，
3: 对，
1: 现在价儿都死贵。
3: 它现在价儿很贵，
1: 嗯，
3: 而且这个车说实话，在它这台车啊，如果你把车标都挡上，你就没开出来，它跟 Jeep 有一点关系都
1: 没
3: 有，
1: 没有。就在我印象当中 ，Jeep 这两个车型，一个是牧马人，一个是千头鸡，其他没有。再有哪个还有叫 Jeep 了？啊，那除非是最老最老的那个指挥官啊，大指挥官那个也算是。
0: 自由光、自由侠，
1: 哎呀，那不行，那都排不上。
3: 就是这些车吧，虽然说不在 Jeep 这个品牌里面不入流啊，而且也比较小众，但最起码呢，你能开着说，哎，这车有点质感，
1: 嗯，
3: 底盘呢，座舱啊，包括转向手感、悬挂，你能看出，哎，确实有 Jeep 的味道在里面。无非受制于价格，它不会太好，
1: 嗯，
3: 但这个指南者国产版 1.4T 的，全方位无死角，就没看出来它跟 Jeep 有什么关联，
1: 全是弊
3: 端，就挂个标。
0: 这车呢，我们店里边那个修过几台啊，
1: 嗯，
0: 这个阀体坏了修，哦，修完之后呢，那个电脑坏了，啊，电脑坏了，
1: 嗯，再修，
0: 再修，
1: 嗯，
0: 修完之后呢，这个机器就有点，
1: 最后就修成千锤百炼了，是不是，啊？
0: 最终反正陆陆续续的修2年，完了杂问题也都全都解决了
1: ，完了再开2年，完再重新再捋一遍，再修一遍。
0: 然后这车的件吧，它不便宜。
1: 嗯，二手车的信息啊，想公布二手车，想在咱们节目的这个发布二手车信息的，你可以直接加博文微信啊。AWFM925 啊 ，AWFM925， 大家是想买车卖车都可以加博文的微信啊，买车卖车都可以加博文的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然后呢，这个车况如您所说，我就在节目当中公布，或者说我有信心，那你就在节目当中公布你的车型，我是啥车，哪年车，啥车况，我卖多少钱啊？有需要的跟你联系啊，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发布啊。想发布二手车信息的，随时的拨通电话或者是加博文微信啊 ，AWFM925，AWFM925， 直接加博文微信就行啊 ，AWFM925。啊，好吧，北京时间的10:56，今天节目就到这吧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0: 这么快就到时间了
1: 啊！
0: 我是严双，
1: 嗯，
3: 不，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赞。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0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有什么新鲜事儿，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看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当然，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亦或是您生活当中任何急难愁盼的事儿，想要求助，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我们从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为了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将在辖区部分高速公路路段新增交通技术监督监控设备3处，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其中，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驾驶人未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违法行为，抓拍点位1处；高速公路超速行为违法行为，抓拍点位2处。新增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将于2026年9月3号0点正式启用。

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线索。公安机关将对于举报人的信息和内容严格保密，全力保护举报人人身财产安全。同时，对于借举报名义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2026年秋季新学期临近，哈尔滨市校园周边早晚高峰人流、车流叠加，通行压力明显上升。冰城交管部门落实一校一策工作机制，增派警力强化高峰时段疏导，同步优化校园周边信号灯配备、减速带等等交通设施，实地摸排更新了临时停放停靠点、配套停车场以及限时停靠路段。交管部门提示送学车辆需要单排顺向停放，建议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预留充足的通勤时间，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途经校园路段主动礼让学生，共同守护学子出行安全。8月25号，哈尔滨交通集团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启动为期2个月的秋季安全行车专项整治行动，聚焦5大核心风险点，规范驾驶操作。本次行动重点纠正斑马线不礼让、路口右转未执行必停、进出站违规操作、分心疲劳驾驶等问题。通过跟车督导、明察暗访，建立防隐患闭环机制，检查结果直接纳入到月度安全考核，后续企业还将会固化整理经验，健全长效安全管理体系，全力保障市民秋季公交出行安全。8月25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政陈列馆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号起结束暑期弹性开放安排，正式恢复常规开闭馆模式。调整之后，陈列馆每周二至周日开放，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新馆9点至17点开放，16点停止入馆。本部旧址9点至17点开放，16点30分停止入馆。馆方提醒观众，需要提前1至7天通过官方渠道实名预约，持证件原件核验入馆。8月25号，我们从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了解到，哈尔滨市道外区南河街原拆原建项目已经完成片区内地级危楼、居民楼、老旧厂房的全部拆除作业。该项目总占地6500平方米，后续将新建配套电梯、独立卫厨卫的成套多层住宅，同步完善水电气等等配套设施。新学期临近，哈尔滨市道里区市场监管局近期对辖区学校食堂、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开展了全覆盖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校园饮食风险隐患。执法人员紧盯食材采购验收、加工烹饪、餐具消毒、食品留样等核心环节，同步对师生高频使用的食材开展靶向快速检测，累计完成了18批次快检，结果全部合格。后续道里区还会加强持续加大常态化巡查与突击检查力度，从严筑牢校园食品安全底线。8月25号傍晚，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黄房子常态化沉浸式文艺演出正式启幕。这片哈尔滨现存规模最大的百年俄式居住住宅群，将巴扬琴演奏、多元歌舞等文艺内容植入到了街区日常。工作日每天18点设固定专场，周末及节假日增设日间场次。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正在直播的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现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公安局目前的一个工作的情况。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锚定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目标，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推动警务力量下沉，治理重心前移。从楼宇社区到田间村屯，一抹抹藏蓝身影穿梭在街巷院落、农家地头，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情化解民忧，将一件件群众的操心事儿和烦心事儿，另外还有揪心事儿，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居民张大娘说，哎呦，天天都能看到民警在小区里转，居民家里的事儿他们比谁都清楚，有事儿就能找到人，马上就能解决，我们心里特踏实。那还有李大娘，她也说，她说多亏了民警联合专业部门共同开展调解，不仅解决了纠纷，还让我们都学到了法律知识。发现问题是前提，解决问题是关键。全市公安机关坚持推行多元联动调解机制，对一般性的纠纷依托社区民警网格员的力量就地调处，那么对于复杂疑难矛盾纠纷，联合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等多方资源，强化部门协同与专业支撑，民警在实践当中总结出调解方案，把调解现场变成普法课堂，用事实说话，用法律定边界，再用乡里乡亲的心情打开软疙瘩，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谅互让。当然，矛盾化解不是终点，群众满意才是目的。全市公安机关建立健全矛盾纠纷跟踪回访机制，对已经化解的矛盾纠纷实行分级回访跟踪问效。回访当中，民警详细了解了矛盾双方的思想动态、问题解决情况之后，后续诉求是情况增加回访频次，持续关注调解协议履行的情况，也确保回访工作全面覆盖无死角，防止纠纷回潮反复。从单次调解到长效跟进，从化解矛盾到源头预防，全市公安机关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用案结事了人和的实际成效，稳稳托起了槟城百姓的幸福平安。
2: 今天天气怎么样？
3: 925天气早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我们从哈尔滨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天下午到29号白天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全市多云，木兰、通河、方正、依兰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最高气温23到24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今天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那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5度，最高气温20到22度。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到15度，最高气温23到24度。那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全市是以多云为主。29号白天，主城区、双城、呼兰、阿城等西部区域有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7度，最高气温22到23度。那未来三天多以晴好的天气为主，但是有的时候会多云。那今明两天午后容易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那么大家外出的时候需要携带雨具。近期气温比前段时间明显下降，感觉比较舒适，但是早晚容易比较凉一些，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适当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那夜间到凌晨部分路段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3: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八月的尾巴我们本来想抓住，但是我可能有一部分朋友没抓住啊。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昨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天，就说我们在这个周六的时候，8月29号，我们会出发阿城玉泉休闲一日游。那么在昨天一天和今天早上的时间，已经完完全全我们爆满了200人啊，200人已经跟着我们要一起去了。我们的行程呢，第一站走进阿城玉泉狩猎场，会在山林间拥抱自然的好风光。那么第二站，我们将会去探访黑龙江玉泉酒业，感受一下咱龙江本土的酒文化。那么第三站，我们将会前往玉泉桃花源有机采摘园，亲手去体验一下摘果子的乐趣。那其实吃喝方面呢也是不将就的，中午为大家安排了满满一桌地道的东北农家菜，德木里炖鱼啊，红烧鸡块啊，五花肉烤酸菜啊，平山一绝干豆腐，炸姜虾，三蒸一炸啊，香葱笨鸡蛋等等等等啊，有很多的好吃的都是在我们的这个中间的中午午餐的过程当中去一起来吃的。那听友专属的优惠价格是92.5元啊，是92.5元，不到100块钱，我们就能玩足一整天，就相当于我们出行啊、游玩以及午餐全部包括在内的。当然，这个名额有限，对吧？200人的这个名额，我们瞬间就已经被大家抢购一空了，完全就报名成功了。那么，我们将会在29号那一天出发，带着大家一起去玩儿，整个呢拎包就走了。但是这一次，可能还是有听友目前正在这个咨询当中，但是我们跟大家说，我们这次29号已经满员了啊，名额已经满了，已经不能够再和其他的朋友一起去报名了。但是没关系，我们这个行程也许以后还会再增加，那么大家随时关注我们925交通广播。如果您有我们925交通广播主持人的微信的话呢，您可以随时关注他们的朋友圈，因为我们一旦有类似的这个短途游啊、近郊游，还有呢我们长途的跨省游的这样的一些消息，我们都会在朋友圈当中第一时间来告诉大家，大家看到了就抓紧时间报名。刚刚有一位听友还跟爱心说，爱心啊，我想报名，我说已经报满了，真的就是很快就报满了啊。如果大家想关注我们的话，记得 FM92.5 或者添加我们节目的主持人的微信，您可以随时的就能看到我们目前旅游的一些情况。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8211-9002、8799-7337，这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生活当中，您不管是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或者是您遇到了什么急难愁盼的事儿，随时可以联系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那本周末8月29号和30号这两天，2026哈尔滨马拉松官方配套活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2026荧光夜跑，将在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鸣枪开赛，共计6000名跑友将相聚江畔湿地，开启一场浪漫的夜间奔跑盛会。那本次夜光夜跑以“聚光前行，跑向更好的我们”为主题。赛道全长5.2公里，取谐音“我爱你”，赋予夜跑独有的浪漫寓意。那么，选手穿行于原生湿地之间，青草、湖水与繁茂绿植环绕赛道，高负氧离子的生态环境让奔跑如同徜徉在天然生态的画卷当中。这里既适合跑友日常拉练，也适合休闲慢跑，跑团团来进行团建联谊，那么全民健身氛围感是十足的。那据了解，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是哈尔滨马蒂尔文旅集团投资落实的哈尔滨松花江百里长廊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太阳岛风景区规划等要求打造的公益性城市公园。园区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完成道路服务、建筑、停车场建设，增设移动公厕、照明广场，还有监控设备，优化导览标识系统，为市民游客打造舒适完备的空闲休憩的空间，为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后花园。那么赛事将于每晚的19:30正式开跑。组委会提示，如果遭遇暴雨、大风等极端天气，为了保障参与者安全，赛事将现场视情况延期，赛事实行分阶段领物。那么选手既可以领取本人参赛场次的物资，不支持跨场次提前领取。那冰雪大世界领取的领物点，那么设在雪运丁香火炬广场，领物的时间为比赛当日的12:30到20:00，领物需要核验本人身份证原件。组委会同时提醒广大参赛选手，夜间户外运动要量力而行，合理评估自身体能。带儿童参赛的家长务必看护好孩子，保管好个人随身物品。跑步途中留意脚下路况，安全畅跑，尽情去享受荧光夜跑带来的夏夜狂欢。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直播间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那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生活当中遇到了急难愁盼的事儿，都可以通过以上的联系方式找到我们。那我们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了解到，以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为主题的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于8月30号正式闭幕。那属于冰城的夏日啤酒狂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周，广大市民与游客不要错过这一场盛夏的盛宴。那本届啤酒节坐落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里，打造了多元沉浸式消费场景，设置啤酒核心区、文化演艺区、非遗千灯会，还有西区野趣公园等特色板块，美酒、演艺、夜游、露营、亲子游，多业态的融合环境为全年龄段的游客带来了丰富的夏日体验。那么在啤酒核心区，5座品牌啤酒大棚、11处国际啤酒花园热闹开放。那啤酒大棚里边乐队驻场演出，热烈欢快的氛围十分适合团建聚会。国际啤酒花园主打的就是轻松惬意的小酌体验，搭配小型舞台表演，是好友闲谈欢聚的一个优选去处。多国特色佳酿齐聚园区，举杯之间感受冰城夏夜的独特魅力。那文化演绎好戏连台，遇见哈尔滨哈冰秀自开演以来也收获了大批观众的好评。该剧将于8月27号迎来收官。那来自于多国的艺术家同台献艺，冰上芭蕾、高空杂技、时尚大秀轮番上演。游客看完演出之后，将现场精彩的片段发送至抖音、小红书平台，就可以领取官方文创礼品。那除此之外，园区梦想大舞台、啤酒花园小舞台每天都持续上演乐队演出与趣味互动，白天黑夜都有精彩的看点。那此外，夜游打卡首选的自贡非遗千灯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的花灯铺满了园区，国风 NPC 现场互动打卡，那游客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赢取精美的礼品，氛围感十足，成为了众多游客拍摄夜景大片的必到点位。全新扩容的西区野趣公园依托原生湿地打造了环湖休闲度假空间，20余座临水太空舱可供住宿、垂钓、烧烤、环湖应有尽有。萌宠乐园、泥塘捉泥鳅、气膜游乐园等等亲子项目也是非常的齐全，吃住玩一站式的满足家庭出游的需求，老少皆宜，尽享湿地野趣的时光。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925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如果说大家有路况要咨询，有问题啊，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或者说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急难愁盼的事儿，随时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和8799-7337。那现在又到了吃梭子蟹的季节了。然而海鲜盛宴开启的同时，牙体损伤、牙齿敏感等等这一系列的口腔问题也迎来高发期。那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口腔科的医生提醒说，每年蟹类上市季都是牙体损伤、牙齿敏感等等口腔问题的高发期，市民品尝美味切勿贪图方便，避免用牙硬啃蟹壳引发口腔损伤。那在前几天15号那天，一桌子梭子蟹还没动几口呢，60岁的王女士就因为省事儿付出了代价。

那么他在吃梭子蟹的时候，嫌用工具去剥壳啊，哎呀，太繁琐了，所以他直接用牙去咬这个蟹钳，一声脆响之后，牙齿就出现了明显的缺损。那无奈之下，王女士来到医院，经过医生检查，她的门牙冠折且牙髓暴露。那医生采用了一次性的根管治疗之后，又把断了的牙冠又接回去了。而除了断牙，每年都会有因为吃蟹子之后牙齿松动脱落的患者。医生说，去年有一名70多岁的大爷，由于长期缺牙，他口腔的这个咀嚼的功能本来就偏弱了。那梭子蟹上市之后，他忍不住去尝鲜儿啊，强行用残存的牙齿咀嚼，最终导致牙齿松动脱落。医生表示说，不少人存在认知误区啊，认为哎，我缺个一颗牙、两颗牙的，我不耽误吃饭，哎，我不用去修，可是却不知道。缺损牙齿会导致邻近的牙齿移位、倾斜，牙齿排列紊乱。老年人呢，因为骨质疏松，牙齿移位速度更快。如果这个时候强行的去啃咬硬物，那么就会大幅的增加牙体损伤的风险。医生说啊，这个吃蟹引发的口腔问题以机械性损伤为主，酸腐损伤为辅。其中呢，牙龈裂、牙冠折裂，还有牙周损伤是最为常见的。因为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蟹壳啊，它比较硬，远超过牙齿生理承受的一个极限了。千万大家不要认为，哎呦，牙挺硬的，我牙什么都能咬，嘎嘣脆的我都能给它磕动了。但其实如果你直接用牙去咬碎蟹壳蟹钳的时候，瞬间的冲击力就会集中在牙体的局部，初期可能会出现哎呀冷热敏感咀嚼刺痛啊等等的症状。如果裂纹深入牙髓，就会引发剧烈的牙髓炎，严重的时候直接会导致牙齿劈裂和脱落。那相较于明显的牙齿折断，没有症状的牙龈裂其实是更具隐蔽性的，初期仅仅是损伤牙釉质，没有明显的痛感，那么一旦持续的去啃咬硬物，这个裂纹就会快速的加深，造成不可逆的损伤。那除了机械损伤，不良食用方式带来的间接损伤也是不容忽视的。吃蟹的时候搭配的醋啊柠檬汁啊这些酸性的蘸料，或者是喝碳酸饮料、果汁啊，你吃蟹的时候同时是饮用这些的话，也会降低我们口腔的 pH 值，造成牙釉质的脱矿，加剧牙齿敏感和酸痛。同时，锋利的蟹壳、蟹爪极容易划伤口腔黏膜和牙龈，这个蟹肉残留的这个残渣嵌在牙缝里边滋生细菌，还会诱发牙龈炎，出现牙龈肿痛、出血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给口腔带来更多的隐患。但如果咱牙出了问题，也不用恐慌啊。针对吃蟹引发的口腔急症，医生也是给出了应急的方案。如果你啃咬硬壳之后出现了咬合痛，还有冷热刺激痛、牙齿松动或者缺损的情况，需要立即停止用这个换牙，就是出现问题的这颗牙齿来进行咀嚼了，尽快就医，做牙体、牙周以及影像学的检查，排查一下，牙舌、牙根损伤等等的问题。如果口腔存在持续性刺痛、异物感，需要警惕蟹壳碎片的残留。浅表黏膜伤口可以通过生物生理盐水，等等来进行漱口护理。那么深部的异物残留需要由专科医生来处理了。那对于牙龈裂、牙体损伤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需要根据裂纹的深度、牙髓受损的情况，通过脱敏治疗、树脂填充，牙冠修复等等根管治疗对症处理。医生也建议广大的公众，那么进食梭子蟹一定要摒弃用牙开壳的习惯，最好我们借助蟹钳呐、剪刀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工具来处理硬壳的部分，要减少酸性蘸料、酸性饮料的叠加使用，避免反复蘸食，小口慢啜，延长酸的暴露时长。那么食用酸性饮料之后，切勿立即刷牙，我们可以先用清水漱口，等到这个口腔酸碱平衡恢复之后再去清洁牙齿。此外呢，牙体缺损，牙龈退缩、口干、夜磨牙人群以及老年人是属于高危的。

的群体一定要格外注意防护，定期做口腔检查，及时修复缺损牙齿，干预咬合问题，从源头来降低吃蟹带来的口腔损伤风险，安心的去享受秋日的海鲜美味。

0: 候再来。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6: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7: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6: 925交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925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么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收音机前的您遇到了什么急难愁盼的事儿，随时可以找到我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再来跟大家说一下，0451-8211-9002 8799-7337 0451-8211-9002 8799-7337。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全天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新学期开学在即，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近期深入辖区各校车运营企业，开展了校车驾驶员专项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活动。民警通过重点讲解校园周边行车规范、恶劣天气驾驶技巧、应急设备操作等等核心安全知识，督促驾驶员绷紧安全弦，同时要求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完成新学期校车安全全身体检，把人员上岗、车辆上路双管口，从源头筑牢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防线。入夏以来，哈尔滨市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哈尔滨市公安局针对暑期客流特点，推行潮汐式动态布景模式，在热门景区、网红打卡地精准投放警力，构建立体化防控格局，同步开展全域安全隐患拉网排查，在亲水区域配齐救援装备，强化防溺水值守，执勤警力主动为游客提供线路指引、应急救援等暖心服务，以安保加服务双升级，让八方游客在清凉游玩之余感受到触手可及的城市安全感。近日，哈尔滨市闽江路木材街周边雨污分流改造工程项目已经获得批复，由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作为招标人，正式启动全过程咨询服务公开招标。项目将在两片区域新建不同规格雨水管线，合计4730米，同步配套建设检查井、雨水口等附属设施，构建独立的雨水排放体系。改造完成之后，片区将实现雨污和各行其道，大幅提升排涝能力，化解雨季道路积水隐患，同时减少污水和雨水混排污染，切实改善周边老旧小区的居住环境。北京时间2026年8月25号11点21分，由哈工大总体研制、哈工大附中主导推进的中国青少年科普卫星工程04星哈尔滨号，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搭载长城6号丙瑞月载火箭顺利升空入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暑期步入尾声，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依旧热度不减，掀起亲子遛娃出游热潮。不少家长趁着假期的最后时光，带孩子来这儿骑行观光，打卡特色风车与水过云天，在林间与湖畔亲近自然，嬉戏游玩。近日，哈尔滨市图书馆驿路书香盛夏行流动服务车开进了黑龙江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轮训大队，正式启动系列文化进警营活动。市图书馆围绕民警学习提升文化生活需求，精准遴选了覆盖人文历史

物，让市民游客在百年历史建筑群当中感受传统与潮流交融的独特魅力。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双城区抢抓秋收前管理黄金窗口，全面启动玉米抗逆防灾喷雾设施，集中推进44万亩大田管护，后续还将持续跟进田间管护，全力护航秋粮稳产丰收，筑牢区域粮食安全防线。近日，通河县的特色种植大棚里，1500株迷你麒麟瓜采用红色网兜悬挂空中，这样一个创新的培育模式，宛如绿藤间点缀的小红灯笼。这种吊种方式让西瓜360度均匀受光，既减少病害，提升品质，又大幅盘活了大棚空间，提高土地利用率。这批精致小巧的精品麒麟瓜将于9月初成熟上市，主打哈尔滨及周边市场，为特色产业注入新动能。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11点在哈尔滨市气象台我们得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全市多云，木兰、通河、方正、依兰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最高气温23到24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今天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5度，最高气温20到22度。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到15度，最高气温23到24度。那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29号白天主城区、双城、呼兰二城等西部区域有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7度，最高气温22到23度。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硬，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儿想要帮忙，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急难愁盼的事儿，随时可以联系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我是爱心，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那我们来关注一位45岁的中年人，他呢经过了8个月的生活方式调整，最后经过检测，自己的身体年龄只有30岁出头。新加坡一位教授啊，咱们暂时叫他何教授，把自己当成了小白鼠，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并且动态监测身体指标，完成了一项特殊的抗衰研究。大约8个月之后，他的身体年龄估算大约是32岁，比实际年龄年轻了将近15岁。那么到底他做了什么呢？最近他的这一篇研究论文已经发表在了国际期刊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其实实验开始之前，何教授的生活跟我们普通人都差不太多，会一口气儿喝好几瓶冰柠檬茶，也会在凌晨1-2点才上床睡觉。在研究开始的时候他已经45岁了，为了看看研究到底有没有效果，他通过限时进食、饮食控制、体能锻炼、调整睡眠等方式来探究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健康寿命。那么在接下来的至少8个月的时间里，他对自己的健康管理严格到近乎苛刻了。那么他主要做了这4个生活方式的改变。首先就是严格的限时饮食，每天大约进食20个小时，也就是上午11点到下午3点之间把饭吃完，特殊的情况除外。那么假期采用16+8的进食法，中间还穿插过多次的48小时完全断食。他吃地中海式的饮食以绿叶菜、浆果、橄榄油、优质蛋白等等食物为主，科学食用膳食补充剂。那么此外管控喝咖啡的时间，以免影响睡眠。每天早上去运动，每天早上主要是做力量训练，每次练

一个核心肌群，每周有三次有氧运动，每次40分钟。另外呢，他坚持早睡早起，一般睡眠时间为晚上的9:30到次日的凌晨5:30，时长大约7到8个小时，不睡午觉。睡觉之前会减少屏幕使用时间，并且在就诊前将室温调节到21到22度。那仅仅8个月之后，他拿自己做实验的结果让人意外，身体的这些指标都变好了，身体的生物年龄变年轻了。研究根据他实时的分子与生理反应，估算出他的生物年龄大约是在32岁，比实际年龄年轻了将近15岁。代谢切换能力缩短，代谢切换能力是有在提升的。那么身体在燃烧糖和脂肪之间的代谢切换速度加快，从实验前的24小时缩短到了16.5小时。那么吸心心率也下降了，静息心率从65次每分钟降到了46次每分钟，说明心脏工作效率更高，恢复能力更强。另外，他深睡时间增加了，除了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他的深睡眠时间也增加了，晚上醒来的更少了。另外，肠道也有了积极的信号，他的肠道微生物群健康显示出积极的变化，包括在某些进食期间能够更好的节约能量。那当然需要提醒的是，何教授拿自己做实验的方案非常的严苛，并不适合我们大部分普通人群，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模仿。那尤其是那些有基础疾病、血糖问题的人群，以及孕妇啊、哺乳期的女性，还有青少年等等。那么我们普通人怎么样去抄作业呢？记住这4点。那首先第一，晚饭最好早点吃。此前国际期刊营养评论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每天把吃东西的时间限制在8个小时以内，也就是坚持16+8的饮食方法，在9点到17点进食，就能够显著的改善空腹血糖、胰岛素抵抗指标，还有空腹胰岛素、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等等。那如果我们做不到16+8，那就把晚餐的时间往前挪一挪。2026年，国际期刊《英国医学杂志医学》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过了17点不吃东西，能够改善代谢效果。那如果还是做不到，那么晚餐最好在睡前3到4个小时吃完。比如我们是22点钟睡觉，那么建议在18到19点之间吃完晚餐，也是比较符合大多数人的工作时间的。那么还要记住211原则。那我们8小时之内其实不用刻意少吃，但是也不要暴饮暴食，建议每餐都搭配遵循211原则，包括2全蔬菜啊，深色的绿叶菜，比如说菠菜了、西兰花了等等，加上十字花科，比如说是菜花等等，提供纤维和维生素。那么1全优质蛋白，里面有鸡蛋、鸡胸肉、瘦牛肉、三文鱼、虾、豆腐等，或者是低脂奶制品，还有1全复合碳水，糙米、燕麦、藜麦、黑米、红薯、玉米、西瓜、全麦面包等等。此外，我们一天的饮食当中还要有健康脂肪、低糖水果、健康饮水。那么健康脂肪，我们可以吃牛油果、坚果、橄榄油、亚麻籽油。坚果不能吃太多，一天就吃一小把。那么低糖水果包括蓝莓、草莓、苹果、柚子。健康饮用水就是水，无糖的绿茶、乌龙茶、黑咖啡。当然，睡觉规律也很重要。那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的妇产科副主任许孝生，那么在该院公众号刊文介绍说，睡眠主要有2点至关重要。首先第一个就是睡眠有规律，第二个就是睡眠时间足。那一般建议成年人每天最佳的入睡时间为22到23点，那每天最佳的睡眠时间是7到9个小时。因此，如果入睡时间忽早忽晚不规律，或者睡眠时间小于7小时，都能称之为熬夜。其实很多身体问题的解药都藏在睡眠里，夜晚是天然的系统维护时段，早睡
能够精准的匹配褪黑素分泌高峰，也就是22点到2点。

和生长激素的释放期，那在你的深睡眠的阶段，激活全身修复系统。那么这种被动养生的模式能以最小的成本收获健康红利。当然，除了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健走、慢跑、骑行之外，一定要做一些力量训练。肌肉是保持年轻态的重要基础。力量训练远不止于塑形，它更是对抗衰老的利器。2024年国际期刊生物学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周进行90分钟的力量训练可以将生物衰老延缓 3.9 年。当然，力量训练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这个健身房撸铁，其实普通人完全可以轻松上手，没那么复杂。自重运动，也就是俯卧撑啊、卷腹啊等等。那么器械运动，比如弹力带、哑铃等等这些小器械来练肌肉。那么建议每周至少进行2次力量训练，选择自己能够坚持的方式。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每一个肌群都要练习到。以这个大肌群做2到4组，重复8到12次，那么每组之间休息个2到3分钟。我们在网上有太多太多能搜到的我们去训练肌肉的这样的一些教程了，大家真的就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什么急难愁盼的事儿？或者是说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9002和87997337。我是爱心，那现在呢？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8月26号，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息信息，不宜依据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做出决定，应当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以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认证。那目前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生成式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融入消费生活的各个场景当中。那人工智能在提升消费便利和服务效率的同时，因为信息生成具有一定的不可确定性，可能会出现信息不准确、表述不严谨、承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问题。那么根据相关舆情和全国消协组织近期接收的相关投诉信息情况，人工智能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是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应当明确参考属性，防止误导消费决策。那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并非特定经营者的代言主体，它生成的内容一般不能够直接视为平台或者商家的正式承诺，也不能够替代合同约定以及权威机构的意见，主要发挥信息辅助和参考作用。那么实践当中，一些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消费咨询和维权辅助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对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做出缺乏依据的兜底承诺，对于诉讼结果做出过度确定性判断，甚至会生成并不存在的款项缴存、案件办理等虚假信息。那消费者如果根据这个情况做出错误的退费维权诉讼的决定，不仅影响了正常消费决策和依法维权，还可能会造成经济损失。那么对此，中消协建议说，在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等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当中，开发者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那么同时持续优化模型准确性，完善内容审核、风险预警和纠错机制，提升答复质量，尽可能的减少错误信息和容易引发误解的内容，降低消费者因为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生成的信息而遭受损失这样的一个风险。当然第二类就是经营者部署的人工智能客服，不能因为技术介入弱化经营者的责任。那么经营者自行部署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是它的经营服务链条的组成部分。那实践当中，一些人工智能客服可能出现价格费用说明与实际不一致、优惠活动规则解释不准确、重要限制条件提示不足等等问题。那么在发生争议之后，个别经营者还可能以人工智能是自动生成、系统自动回复为由，逃避他应当承担的责任。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做出真实和明确的答复。对此，中消协敦促部署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的经营者加强审核和管理，确保人工智能客服提供的信息与商品服务实际情况、价格费用、活动规则、合同约定和售后政策保持一致，并且提供便捷有效的人工客服和纠纷解决渠道。那么对于人工智能客服在经营服务过程当中向消费者做出的涉及价格、费用、售后等重要答复，不能仅以算法自动生成等理由简单免责，更不能通过相关声明不合理减轻或者免除依法应当承担的责任。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急难愁盼的事儿，随时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那你是不是经常会觉得疲劳、免疫力低下、代谢慢呢？很多人啊，把这些就归因于说，哎呀，累的。但其实专家提醒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有一线城市膳食调研显示，上班族当中大约 74.5% 的人三餐不规律， 81% 早餐仅摄入主食，而且长期依赖重油重盐的外卖，不少人每天把优质蛋白集中在晚餐一次性摄入，三餐的分配严重失衡。那优质蛋白都包括什么呢？蛋、奶、肉、鱼、虾、大豆等等。那全天蛋白质供给值低于推荐值，所以长此以往引发了一系列的健康问题。调研数据显示，我国超过 42% 的居民在每日优质蛋白摄入占用总蛋白摄入量上并没有达到 40%， 距离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25-2030年设定的发展目标，2030年前人均每日优质蛋白占总蛋白摄入量 50% 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说到底，咱中国人在蛋白质这块普遍没吃够。蛋白质是维系人体生命活动的核心营养素，参与人体全部代谢过程，必须依靠每日膳食持续供给。那一旦长期供给缺口超过 10%， 就会逐步的出现免疫力下降、肌肉流失、伤口愈合迟缓、内分泌紊乱、体能衰退等等健康问题。那为什么中国人普遍吃不够呢？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凤中分析，他原因说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认知误区，导致主动不吃。全国营养科普问卷统计表明啊，那对于蛋白质摄入，有 72% 的受访者认同主食吃饱就够营养了。那 65% 的受访者认为吃素更养生，不用吃肉蛋。那 58% 的受访者坚信高蛋白一定会伤肾。三类误区直接导致居民主动的削减了优质蛋白食物的一个摄入。那么第二个就是传统膳食结构是有短板的。那我国传统饮食是以精米面谷物为主，肉蛋奶水产大豆占比不足 40%， 远低于 50% 的目标值。米面等植物谷物的蛋白消化吸收率仅仅只有 60%-70%， 而鸡蛋乳清蛋白吸收率可以达到 90% 以上。那米面经细化加工，去除了胚芽、麸皮，进一步降低了蛋白质含量与氨基酸完整性，加剧了营养缺口。那么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建议，18-64岁男性和女性每日蛋白推荐的摄入量分别是65克和55克。那么65岁及以上的老人分别为72克和62克。那么怎么吃呢？王凤中也建议，那么在摄入总原则上，应该坚持日常饮食为主，注重动物性与植物性蛋白的多样搭配，一定要坚持三餐均匀分配。人体单次高效利用蛋白质的上限大概是20-30克，单次摄入超过30克蛋白质，那么多余的氨基酸是没有办法用于肌肉合成的。所以早中晚三餐我们应当各分配20-30克蛋白质。那么第二，我们要注重优质蛋白质在每日摄入量占比当中的一个总量情况，也就是说人体每天摄入的总蛋白质当中，动物蛋白比如蛋、奶、鱼虾、瘦肉和完整植物蛋白比如大豆制品，它们的占比应当大于或者等于 50%。谷物蛋白，也就是小麦啊等等这些谷物当中的蛋白质，仅仅只能作为补充，不可以作为摄入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当然第三，还要杜绝过量的风险。我们说，哎，蛋白质好，那我们多吃吧，我们每天就只吃蛋白质，哎，不行，蛋白摄入量不是越多越好。那么健康成人单日蛋白摄入不宜超过
2.0克每公斤的体重，也就是说你一公斤最多只能摄入到2克的蛋白质，那你100公斤你可以对吧200克。那么长期超量的摄入不仅会提升肾脏滤过的压力，增加尿酸生成，还会挤占蔬菜全谷物的摄入，造成膳食纤维维生素的一个缺乏。所以就是肉啊鱼啊蛋啊奶啊都得吃，千万别靠蛋白粉偷懒。在日常食物的选择之上，主要推荐鸡蛋、牛奶、瘦牛肉、鱼肉、豆奶、豆浆，还有豆腐、黄豆等等。早餐可以选择一个鸡蛋和250毫升的纯牛奶，或者是200毫升的豆奶。那么午餐我们可以选择100克的瘦肉、鱼、虾和100克豆腐。那晚餐我们可以选择80克的水产、去皮的禽肉和杂粮豆饭。那么这样我们全天天然食物的总蛋白量，再搭配已从主食当中获取的谷物蛋白，就可以轻松达标了。那么在烹饪方式上，优选蒸、煮、清炖。油炸会使肉类油脂增加 30% 以上，额外热量会抵消蛋白补充的收益。那么当然有很多人选择购买蛋白质补充剂。那么2025国内蛋白补充剂市场白皮书显示，我国蛋白粉年销售量突增了 17.3%， 但是 62% 的消费者存在盲目选购、过量服用的问题。那王凤中提示，实际上肉、蛋、奶、大豆等等天然食材，除了能够提供蛋白质，还富含了矿物质，还有溶脂性维生素、膳食纤维等等多种营养。蛋白质补充剂仅可以作为膳食缺口填补，但它不可以替代天然的膳食，它的营养价值并非更好，不宜长期的大量摄入，只应在早餐、加餐或者运动之后，把它作为营养剂的一个补充。

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么在生活当中，大家遇到了什么急难愁盼的事儿，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随时可以找到我们。记好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 8799-7337 0451-8211-9002 8799-7337。那我们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高速公路上的飙车视频，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和热议。那么视频当中，一个年轻的女孩骑着一辆红色的杜卡迪在高速上疯狂的飙车，她的身后紧跟着一辆黑色跑车，从外形上看是一辆保时捷跑车。那我们注意到女骑手一边飙车一边玩出花样，单手骑车，单手玩起手机，回头和身后的保时捷互拍。那女骑手玩手机的动作在视频里边是多次出现的，非常的危险。那身后的保时捷跑车里有男子非常兴奋的大喊200 220，女骑呀。那么车里边的人一边开车一边拍下了仪表盘上的数据 G15 沈海高速，时速不断从200公里飙升，时速提示120，限速提示是120的。那么发出这段视频的是江苏的一名网友，他说他并非是他自己拍的视频，但是看到这段视频，网友们一下子就炸锅了，说真的好恐怖，还在看手机，说穿成那样的衣服不影响操作吗？说这两个人都是严重的超速了，视频车和摩托车都是同样的违法，这是自首取证用的吗？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这段视频并没有明显的拍摄时间，那具体的地点还是未知的。我们慢放了这个视频仔细研究，视频当中有路牌贴的胶纸脱落，显示的字迹也是不全的。不过还有广东网友辨认说路牌写的是白花，是惠东这边。那么其中有一块路牌我们看到了也有汕头的字样，那我们也是尝试联系了汕头市交警支队的高速公路大队，那值班民警仔细研究了这段视频，说视频当中的路标看不清，那路牌上虽然显示是汕头，但是不能说明问题，就像这个朝阳揭阳，这个潮州揭阳都会显示距离汕头有多少公里，那么路边的路牌有遮挡也是看不清的，那另外两辆车的车牌号也看不到。那民警关注到一个视频点，说视频后面女骑手在海边骑行，但是汕头这边没有这样的高速，除了海湾大桥，但是海湾大桥也不是视频当中这个样子。那我们也问了说这种行为是不是一种危险的驾驶行为，民警说这是肯定的，200多了，100%了。那么这种行为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民警说目前答复不了，要具体判断。民警再一次研究了这个视频，回复说视频当中的位置应该是不属于汕头的。那么就这段视频的来源和时间节点，我们也检索了多个社交平台，但目前还是没有找到有效线索的。在这儿爱心也提示大家，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一定要按照规定遵守交通规则来驾驶任何一种交通工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好了，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有事儿请找925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友这一时段的陪伴。那么下一时段我们的有事儿请找925是舒畅为您带来，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听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5: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5: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7: 思想之光，
5: 建绿色冰城，
7: 美丽中国。
8: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9: 一路相伴不孤独，
8: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3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新学期开学至今啊，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近期深入辖区各校车运企行业，开展校车驾驶员的专项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活动，同时要求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完成新学期校车安全的全身体检。入夏以来，哈尔滨市的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哈尔滨市公安局针对暑期客流的特点，推行潮汐式这样一个动态的布景模式，在热门景区网红打卡地精准投放警力，构建立体化的防控格局。北京时间2026年8月25日的11:21，由哈工大总体研制、哈工大附中主导推进的中国青少年科普卫星工程04星哈尔滨号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搭载长征6号丙运载火箭顺利升空入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暑期已经进入尾声，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依然是热度不减，掀起了亲子遛娃的出游热潮。不少家长趁着暑期的最后时光，带孩子在此是骑行观光，打卡特色风车和水个云天，在林间和湖畔亲近自然，嬉戏游玩。好，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是我母母牛，
1: 梁红绸猜搞错，搞错又。

嗨，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消防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当然手机上可以下载酷狗音乐阿基米德倾听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那今天节目的行程依然分两个互动的话题我们说现在已经是哈尔滨的初秋时节结合秋季的养生，我们来先分享一个比较生活化的话题，就是怎么样才算好好的吃一顿饭。我想在春秋换季的时节，饮食上要滋润要养胃我想看看听众们眼里适合秋季养生的好好吃饭是什么样的，当然也欢迎大家畅所欲言，也说一说你秋季养生的一些好的观点和好的建议，还有你觉得核心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吃饭的方式是好好吃饭。因为最近真的身边很多人各种感冒然后鼻子不通气还有就是各种过敏都是状态不是很好。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的饮食方面做好一些准备，多吃一点这个润肺润燥的食材，比如说雪梨银耳、百合白萝卜、山药，日常煮水煲汤，能够缓解很多咽干咳嗽的一些症状。另外就是减少生冷刺激，比如说冷饮凉拌菜辛辣重油的食物尽量少吃避免咽喉黏膜受刺激，降低这个感冒的风险。你会发现很多现在小孩特别喜欢吃辣的其实一般小朋友吃辣的真的是会觉得有点辣，但孩子们为什么愿意吃，就是一是家长们经常吃辣的吃喜辣的人根据哈尔滨这样一个气候特点，其实喜辣的人一般都是肝火比较旺，而且就是说重油辣，就是最近心情压力比较大，还有就是说脾气容易暴躁，就是因为很多学生朋友说实话压力比家长还要大，就他们也需要吃辣的刺激一下自己的胃口，觉得很爽，然后觉得很有意思的感觉。那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能够记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有事请找925。

好，这个时间来看看各位听众的留言哈，看看在听众朋友的眼里，天和秋季养生好好吃饭是什么样的。有听众说秋天啊，多喝一点小米粥，吃点炖菜，少碰生冷辛辣，热乎点的清淡点的饭菜直吃，养护肠胃，这是秋天的好好吃饭。也有听众说最近忙乎孩子开学前的准备工作了经常做一些银耳百合粥啊，炖雪梨啊，少做油腻的菜啊，润燥补水，一家人清淡温热用餐，兼顾孩子换季啊，防感冒就是好好吃饭。也有听众说秋天了，不再顿顿吃烧烤了，在家做点冬瓜汤啊，白萝卜家常菜，然后少盐少辣啊，放下手机好好吃饭，养护我们的呼吸道，顺应时节好好吃饭才叫好的生活。也有听众说入秋后我通常喜欢吃一些蒸的东西，比如说蒸南瓜，蒸山药啊，煲汤润燥，拒绝寒冷的瓜果啊，温热饮食，吃得舒服啊，养身体就是好好吃饭。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Hello，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有听众说到了秋天啊，就喜欢傍晚吃完饭之后呢，就去好好的散个步，一般吃的菜都是清淡的家常菜了，拒绝生冷食物哈。秋季一定要顺应这个秋气润燥的这个饮食原则哈，慢慢享用就是好好吃饭，还有就是一定要慢慢的吃饭，这点很重要。也有听众说一般都是喜欢喝一点热乎的蔬菜汤搭配主食，不吃重油重盐的宵夜和养护好我们的咽喉肠胃，就是秋天里面的好好吃饭。还有听众说就是粗茶淡饭都 OK， 重要的是心情吧，心情好每一顿餐都可以好好的吃饭。那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发微信过来啊，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好，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再次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4度，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阵雨转晴，最高气温23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1: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儿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有事请找925，了解新鲜的车市资讯。满配实力耀目登场，8月26号起亚全球 SUV 全新赛图斯在中国市场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了 1.5 升舒适版、 1.5 升豪华版、 1.5 升尊贵版、 1.5T 的豪华版、 1.5T 的尊贵版等等六个配置版本，全国一口价7.99万元到11.99万元。同时，为了进一步降低用户的购车门槛，悦达起亚还提供了限时六大满配的这样一个购车的礼遇，具体包括零首付购车、立享三年的免息换购哈，这个增换购补贴是3000元，限时加赠指定外色以及这样一个品牌的积分，5年无限流量的免费畅享。支付888元即可以享受价值2888元的动力总成延保，这样一个服务制啊，10年20万公里哈，试驾抽奖至高举，赢得5000元的购车抵用券啊，尽显起亚对中国用户的满满诚意。值得一提的是，全新的赛图斯是起亚重新读懂中国消费者代表之作。新车基于起亚全球统一制造的标准，以打造最智能燃油 SUV 为目标，深度结合了中国用户对智能体验、动力驾控、空间舒适等维度的出行需求，实现了远超同级的满配实力。自8月13号零点开启预售以来，迅速赢得消费者的青睐，截止到8月25号的24点，预售13天共斩获了6860辆的订单，再次印证了起亚对中国消费者的诚意，得到了市场的热烈回应。另外8月20号起亚官宣蔡徐坤为起亚品牌代言人，这也是蔡徐坤首次代言汽车品牌。作为大家非常喜欢的极具潮流引领力的这样一个代表人物之一，蔡徐坤在音乐创作上是极具的这样一个极致追求，和起亚在造车品质上的这样一个长期主义应该说是不谋而合，链接更多的中国年轻用户，与其建立起更深度的情感共鸣。

0: Make it love。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刚刚那首歌真的是动感十足。那也欢迎电波前的各位听友继续说一说我们的这样一个互动的话题，关于秋季养生方面的一些话题。好，就是希望电波前你秋天一定要好好的吃饭。另外也想和你分享一个互动的话题哈，针对电波前很多朋友的一个生活里的一个小心思吧，就是说一说近期个人生活里边的给力小事和拉胯的经历。说一说你暖心的给力的瞬间，也说一说你最近闹心的小插曲哈。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因为每到下午的时间，我觉得电波前好多听众想放松一下心情，放松一下状态。在下午这个时间天还挺热的，我们也希望有事情找925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哈这样一个能量的补给站，让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能够听着歌听着资讯哈，听着我们的互动话题，能够深深的感染大家，我们一起在这个时间做璀璨的冒险人。

来听听好多听众个人生活里的给力小事和拉胯的经历哈。有听众说给力的提前是给孩子最近调整好这个作息，然后最近半个月每天是早睡早起了，适应开学的节奏。拉胯的是孩子最近不太给力，嗓子干痒，然后感冒还在慢慢的调理。

这首歌叫《你变了，你没变》。其实生活里边，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我想他说的不变就是初心，可能有的人会不变吧，包括对喜欢的事物的追求依然那么热烈，充满热情，然后喜欢脚踏实地的加油感，都会觉得经过了很多事情，可能我们的初心没变。但是对人对事的看法，包括自己当下的心情状态，都发生了改变了。有听众说，每个人啊都会因为一个人想变得更好，变得和他一样的闪耀光芒，却不能一生只为了一个人，一路走来往往最后才发现，和那个人只能远远的做两条平行线，远远欣赏就好。现在的我将自己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哎呀，想想当初自己的付出，觉得想让你知道又怕你知道，当回忆久远，初心实现，只为了我心中的那个不变吧。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5: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5: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7: 思想之光，
5: 建绿色冰城，
7: 美丽中国。
8: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9: 一路相伴不孤独，
8: 一路相伴不孤独。
10: 嗨，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近日哈尔滨市图书馆一路书香盛夏行流动服务车开进了黑龙江省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轮训大队，正式启动了系列文化进警营的活动。那图书馆围绕民警学习提升文化生活的需求，精选了一些涵盖人文历史、心理调试等品类的200多册优质图书，送你一线充实警营的阅览式藏书。近日，道外区文化馆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老道外大戏台举办了哈尔滨市这国际青年潮流艺术周的主题活动。活动汇聚了青年文艺的爱好者，带来了潮流歌舞、创意演绎等多元内容。青年志愿者同步提供了游览的这样一个引导街区的人文讲解服务，让市民游客在百年历史建筑群里感受到传统和潮流交流的独特魅力。当前啊，正值秋粮产量的形成关键期，双城区抢抓这样一个秋收前的管理黄金窗口，全面启动了玉米抗疫这样一个防灾的行化喷施作业，集中推进了44万户大田的管护工作。近日，通黄县的特色种植大棚内呢，1500多株迷你的麒麟瓜采用了红色网兜悬空倒挂的创意方式这样进行培育，宛如绿藤间点缀的小红灯笼。这种吊种的方式让西瓜360度是均匀受光，既减少病害，提升品质，又能盘活这个大棚的空间，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我们的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请您记好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0: 仍长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1: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十七岁》。我想很多人都怀念自己十七岁的那个青春哈，十七岁的快乐哈。但是我们想，我们的心情状态啊，可以一直在十七岁那年的感觉啊，就是即使自己啊37岁、47岁、57岁等等哈，都是依然可以保持一份童心在心中，这样可以让生活的更有味道。而且刘德华真的是一个相当自律的人，就是说他的这样一个哈作息的时间，包括饮食方面。包括自己在创作上，我觉得刘德华这两年的创作，就是再看他的影片，就觉得哦，好像他真的是越老越有味道的感觉。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今天节目。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个时候呢，我想分享一个有趣的互动话题哈。给你一个，如果给你一个无限容量的冰箱，你最想储藏的食物是什么？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其实我最想囤的东西好像真的是囤满各种各样的冰激凌啊，有的时候上便利店，我觉得什么样的食品能够吸引我啊？每次走到冰激凌那个面前，我都觉得哇，怎么可以这么好？怎么可以有这么多的冰激凌？如果可以有无限容量的冰箱，我想我第一储藏的食物是各种好吃的冰激凌和巧克力。那你呢？

0: 啊，这首歌来自任素汐的《岁岁》，他唱歌真的蛮好听的。
1: 那天
0: 啊，分享的互动话题是：如果给你一个非常大容量的冰箱，你最想储存什么样的食物？哈，有听众说，首先囤满东北应季的秋菜。
1: 高过，
0: 哎呦。还有听众说囤各种雪梨啊、山药、南瓜啊、各种瘦肉啊，就是主要是为了孩子。也有听众说囤上东北的黏玉米啊，囤上半箱啊，南瓜、红豆，还有煲汤用的食材啊，秋天里正好哈、啊。再囤上一些冻饺子、包子啊，日常吃饭又非常的省事儿。还有听众说，囤上东北特色家常食材，大米啊、杂粮啊、新鲜蔬菜啊，戒掉冷饮哈、啊，三餐规律。也有听众说囤上各种菌菇，然后还有各种巧克力，他说我也是超级喜欢巧克力的哈，觉得能够增强我的能量。好，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就给你一个特别大的超能量的这样一个冰箱，你最想囤积的食物是什么？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畅所欲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

0: 你看这时间过得飞快，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也是八月份的最后一个周三了。还有几天，下周就孩子们开学了。这两天很多家长，包括很多老师都说，哎，这两天焦虑了啊。那小朋友更是，有点开学的恐惧啊。我想开学季家长对孩子的这个焦虑哈，包括对自己的焦虑，本质上是对未知变化的一个恐惧吧。家长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焦虑传递给你身边的宝贝哈，不要反复念叨开学的压力、学习的要求，孩子会容易出现抵触啊、拖延啊、作息混乱，都是正常啊、适应的反应。希望家长不要严厉的批评指责，我们可以从很小的可控的小事入手，比如说每天早睡半小时，每天早起一点，慢慢恢复学习的节奏，一点点找回掌控感，那焦虑就会自然减轻了。另外初冬时节本来人就容易情绪低落疲惫，希望各位不要逼自己时刻保持积极的状态，允许自己有疲惫啊懈怠的时刻，每天至少有30分钟的时间是专属自己的放空时间，散步、发呆、看云，和家人闲聊、听音乐，减少精神内耗，身心放松，免疫力会跟着提升。
1: 明知道我们不可能，
0: 在初冬应该是初秋时节，确实要好好的吃饭，接纳生活里边的很多好事也好，不好的事也好，稳住自己的情绪，不仅能够让我们心态更平和，对于秋季的养生啊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0: 这两天需要家长们做的就是和孩子一起定制新学期的学习计划了。每天预留阅读的时间，傍晚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慢慢的收心，避免开学后注意力不集中。同时还要提前带孩子熟悉啊，比如说一年级的孩子熟悉上学的路线哈，那看看家附近的这个啊最重要的站点啊，调整孩子的运动习惯哈，每天傍晚时分出门散步啊，简单锻炼一下，增强孩子的体质。初秋早晚比较这个温差大，出门时记得要增减衣物哈，防止换季着凉感冒。
1: 你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没羡慕过任何人。
0: 这两天孩子们就别疯玩了，把孩子的作息往前调，晚上早点入睡啊，早上早点起床，慢慢匹配上学的时间。

这首歌来自宗盛大哥的《凡人歌》，就一首很多人听了都觉得啊很有感触的一支歌。但我想说，生活中如果你想摆脱那些焦虑啊、纠结啊、抑郁的状态啊、心情啊，有一个方法你可以试试，就是不去追忆过去，不去预想未来。就活在今天，有人活在当下挺难的哈，就是每时每刻活在当下太难了，那么你就活在今天就 OK 了啊，不过多的追忆过去，更没必要畅想你的未来，因为万事万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你之前规划好的几年之后可能全盘否定了，所以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啊，再后悔再遗憾都没有任何的意义，那未来的还没有来到啊，就活在今天就 OK 了，把每一个今天过好，那么你的日子应该是幸福且快乐吧。

每个人都渴望自由，每个人都想活得自由自在的，这是这么多人喜欢许巍的原因之一。我想唱出了很多人心中的向往，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去爱自己真正爱的人。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5: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5: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欢迎大家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全程为您服务的有事情找925，我是甜甜。从下午的3点到5点，两个小时的陪伴不停歇，这里有实时路况、城市资讯、便民服务、健康养生小知识，还有治愈的旋律，一路相伴，通勤路上不添堵，生活服务全到位，有事您说话，925就在您身边。

哈尔滨市气象台呢，今天中午发布了26号下午到29号白天的全市天气预报。26号下午呢，全市多云，木兰、通河、方正、依兰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西风呢是3到4级，最高气温呢是23到24度。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26号夜间呢，全市以多云为主。27号白天呢，全市是多云有阵雨，西北风呢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4到15度，最高气温呢是20到22度。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市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到15度，最高气温23到24度。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29号白天，城区、双城、呼兰、阿城等西部区域呢是有阵雨，偏南风呢2到3级，最低气温是14到17度，最高气温呢22到23度。未来三天呢以晴到多云为主，今明两天午后呢容易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公众外出呢需要携带雨具。近期呢气温比前段时间明显下降，感觉舒服，但是早晚较凉，请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夜间至凌晨部分路段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安全出行。

0: 啊，刚刚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的《海鱼恋》，真是要抓住夏天最后的小尾巴。旋律鲜活跳跃，清爽又热烈，就像一阵扑面而来的夏末晚风，轻快的节奏扫去午后的昏沉，音符里呢也都是少年感的那种浪漫吧。行驶在路上，就让这份鲜活的律动陪伴着各位听友，卸下疲惫，感受夏末独有的热烈和清甜。同样的，也进入到我们今天有事情找925，已经看到了熟悉的朋友的身影啊，在公众号里呢，刚刚看到的是严玉吉啊，好久没有看到你来打卡报道了。他说：“温柔的甜甜下午好啊，给你问好了。”还有有趣的灵魂，宁静的夏天，爽爽冬冬哈，都在我们的公众号里、视频号里来互动了。那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更多的听友朋友的加入。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整点新闻。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5:11，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新学期开学在即，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近期深入辖区各校车运营企业，开展校车驾驶员专项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活动。民警通过重点讲解校园周边行车规范、恶劣天气驾驶技巧、应急设备操作等核心安全知识，督促驾驶员绷紧安全弦。同时要求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完成新学期校车安全全身体检，严把人员上岗、车辆上路双关口，从源头筑牢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防线。入夏以来呢，哈尔滨市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哈尔滨市公安局针对暑期客流特点，推行潮汐式动态布景模式，在热门景区、网红打卡地精准投放警力，构建立体化防控格局，同步开展全域安全隐患拉网排查，在清水区域配齐救援装备，强化防溺水值守，执勤警力主动为游客提供路线指引、应急救援等暖心服务，以安保加服务双升级，让八方游客在清凉游玩之余感受到触手可及的城市安全感。近日，哈尔滨市闽江路木材街周边雨屋分流改造工程项目已获得批复，由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作为招标人，正式启动全过程咨询服务公开招标。项目将在两片区域新建不同规格的雨水管线，合计4730米，同步配套建设检查井、雨水口等附属设施，构建独立的雨水排放体系。改造完成后，片区将实现雨污各行其道，大幅提升排涝能力，化解雨季道路积水隐患，同时减少污水混排污染，切实改善周边老旧小区居住环境。北京时间2026年8月25号11:21，由哈工大总体研制、哈工大附中主导推进的中国青少年科普卫星工程04星哈尔滨号，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搭载长征6号丙运载火箭顺利升空入轨，发射任务圆满完成。暑期步入尾声，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依旧热度不减，掀起亲子遛娃出游热潮，不少家长趁着假期的最后时光，带孩子来骑行观光，打卡特色风车与水阁云天，在林间与湖畔亲近自然，嬉戏游玩。近日，道外区文化馆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老道外大戏台举办了哈尔滨国际青年潮流艺术周主题活动，活动汇聚青年文艺爱好者、

带来潮流歌舞、创意演绎等多元内容。青年志愿者同步提供游览引导、街区人文讲解服务，让市民游客在百年历史建筑群中感受到传统与潮流交融的独特魅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夏末时节呢，欢乐的节庆活动呢也是哈、即将迎来收官了。刚刚呢也有哈尔滨知名景区发布了一些重要的提示，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啊。欢迎庆国，庆国也是好久都没有见了，他说温柔甜甜好久没见了啊。下午好，今天终于见面了。其实已经开始做节目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没有发现庆国的身影，好像差不多快做了这个一个月的时间了啊。但是很巧啊，今天就碰到了。感谢庆国，有趣的灵魂都来打卡报道了，还有宁静的夏天、东东、双双，还有小明墨啊，都欢迎，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马上就要闭幕了，那还有没有就是没去体验的呢？那真的是要抓紧时间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这样的一条资讯。记者呢是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了解到啊，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于8月30号闭幕。警确提示啊，市民游客千万别错过最后的收官狂欢。那作为啤酒节的核心板块，园区内呢设有5座品牌啤酒大棚，11座国际啤酒花园。那啤酒大棚内的乐队驻场啊，氛围热烈，适合团建聚会。国际啤酒花园呢，主打松弛小酌，配套小型的舞台演出，恰好呢适合好友闲谈小聚。另外呢，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啊，也将于8月27号正式收官了。这是多国艺术家联袂演绎冰上芭蕾、高空杂技、时尚大秀等演绎形式轮番上演啊，今夏呢也是好评如潮。观演之后呢，拍摄现场的精彩的视频发布到个人抖音呐、一些账号啊，那个官方啊还准备了一些文创好礼呢。我记得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就这个哈冰秀啊，还在咱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哈，给大家回馈啊，赠送票来的。那园区的梦想大舞台、啤酒花园小舞台，每天也都有精彩的乐队演出、舞台互动，带给大家真的是不一样的观演体验呐。这一届特别引人入目的哈，就是来自自贡的非遗千灯会，灯火璀璨，流光溢场。还有呢，就是现场还有国风的 NPC 的互动打卡，赢得精美的礼品。闭园在即呀，抓紧时间啊，去感受这份独有的夜游的氛围感。这一届呢，还有全新扩容的野趣公园，也是依托原生态的这种湿地打造的环湖休闲空间，20多座临水的太空舱，临湖可住，还有垂钓、烧烤、环湖漫步。园区内呢，还设有萌宠乐园、泥塘、捉泥鳅啊、气魔游乐王国等等，这些游乐的项目真的是老少皆宜。本届啤酒节呢是将于8月30号正式落下帷幕了啊，仅仅是最后一周的一个畅饮的时间了。如果呢还没有赴约或者是想要再次打卡的市民游客朋友呢，真的是需要抓紧预约入园，在酒香和灯火之中啊，尽享欢乐的时光吧。继续欢迎小明以及陪伴啊来打卡报道了。还有这位朋友叫渔舟唱晚月饼，哎，你还别说哈、你还别说，真是再过快一个月的这个时间吧，就要到中秋节了。相信呢有不少的这个市民呐、游客呀都关注到了我们的啤酒节哈。那这一届的啤酒节您有没有去呀？有没有和这个亲朋好友在啤酒节上相约畅饮呢？你看这届啤酒节像精彩的演出、灯会，还有湿地的休闲游，玩法真的是太丰富了。就想问问大家，这个夏天你有没有去打卡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呢？在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有意思的一些小事呢，都和我们分享一下。互动留言呢是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都是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清风度说了，在公众号里留言了，他说上周末和朋友去啤酒节了，啤酒大棚氛围特别热闹，乐队现场演出氛围感拉满，玩得特别尽兴，你看呵呵果然是啊，哈尔滨啤酒节名不虚传。那另外呢，一路繁花也说了啊，带着家人去看了哈冰秀呢，很多国的这个演员表演都太震撼了，我们也拍了视频哦。一点睡河也说了，他说去了那个野趣公园了，很多小孩子都特别喜欢，还体验了那个泥塘捉泥鳅，真的是玩得很开心呐，吃大串然后喝啤酒，听歌唱歌跳舞。江畔晚风也说了啊，真的是要赶在闭幕之前去上一趟啊，要不然就觉得今年好像这个夏天没过得很尽兴。那一定了，那就赶紧吧，赶紧在8月30号之前去啊，因为8月30号呢就闭幕了啊。我们也欢迎低调点儿来到我们的

视频号当中铁斌，哎呦，好久不见了，欢迎欢迎，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和公众号里来留言，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甜甜，现在是15:30，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其实我相信呢，就是大家一条一条的留言，都是对这个夏天满满的留恋，都是啤酒节带来的美好的回忆，精彩的演出，璀璨的灯会，还有丰富多彩的休闲娱乐的项目，真的是给我们的冰城夏末增添了许多的热闹啊。8月30号之前哦，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个时间，感兴趣的朋友呢，还可以抓住最后的机会去体验。

夏末的脚步呢是慢慢慢慢的向我们走来，而且夏天的美好也即将写下收尾啊，把对这个夏天的不舍都写进了旋律里。这首歌呢其实叫倒数夏天，掐着手指头算我们也能够算出来哈，就像现在的这种感觉的夏天。

蝉鸣、晚风、落日，属于夏天的一幕幕，都值得好好的珍藏。所以说呢，要抓住夏末最后的这个温柔的时光，让我们尽情的去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啊！欢迎各位听友朋友继续到来啊！我们也在这里提示，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鹤哈高速哈尔滨至赵家匝道方向的 K453 加760公里处呢，因车辆故障占用了行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这首歌呢，歌名特别的有意思，就叫哈哈哈啊，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笑口常开。像我们的听友倾国就说了啊，这首歌呢是旋律很欢快的，很好听啊。还有秉心也说了啊，这个听主播的节目开心快乐。今天不是周一啊，这是过糊涂了吗？今天都已经是周三了，这一周的工作日都已经进行到一半了。铁斌啊，欢迎铁斌的加入啊。庆国也说了啊，甜甜，欢迎啊，欢迎庆国，看来是有日子没来到我们的视频号了，是吗？也希望庆国可以常来啊。现在是15:39了，我们继续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可以继续来到有事请找925，我是甜甜。其实呢，要抓住夏天的尾巴，那秋天呢也是悄悄地向我们走来了。尤其是呢，这个秋天是藏着不期而遇的秋日的花海美景。在道里区群力音乐公园、外滩湿地公园，大片主题的花海都已经迎来了盛放，也成为新晋的网红打卡地。繁花铺展，满目绚烂，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往赏花拍照。初秋的槟城呢，天气晴朗。近日呢，哈尔滨市道里区的群力音乐公园与外滩湿地公园，大片主题的花海进入到了盛放期。五彩斑斓的花田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如诗如画，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在花香和微风当中去感受秋日独有的浪漫和惬意。据了解呢，今年花海在品种搭配与景观设计上是别具匠心，通过不同色彩的有机组合，勾勒出了错落有致的视觉层次。漫步其中，既可以远眺城市的天际线，又能够尽赏蜂蝶细蕊之趣，成为摄影爱好者和亲子家庭的热门去处。不少市民表示呢，这片家门口的花海不仅是扮亮了城市的容颜，也为日常休闲增添了诗意和温度。在初秋时节啊，家门口就有这样一大片绚烂的花海，确实是非常难得的小美好。同样呢，咱们也来聊一聊啊，近期有没有去打卡过群力音乐公园的这片主题的花海呢？如果有的话呢，可以把你的美照上传到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呢是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这样甜甜都可以一饱眼福啊。因为的确呢，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去到群力的音乐公园，希望我们都可以在城市里啊，在街路边能够发现那些初秋的一些属于槟城的美好，出门赏花打卡就会留意那些文明观赏的一些小细节，是不是？所以说呢，也请大家来说一说，咱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到文明观赏呢？欢迎这位朋友叫某歪，欢迎啊，欢迎来打卡报道。那我们就等待着各位听友朋友可以发送过来，你到这个群力音乐公园啊，去拍照啊，或者说去打卡这片绚烂的花海的美照，上传给我们。甜甜呢，就是稍事休息，稍事等待啊。之后呢，也欢迎大家都可以互动起来，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其实来打卡这样的一片特别绚烂的花海，也可以称之为是幸福的地图吧。我们来听听萧亚轩的这首歌。

0: 欢迎丽皮皮啊，也是好久不见啊，都是特别熟悉的一些朋友的名字。嗯，也欢迎继续有听友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甜甜啊，从下午的15点钟一直到17点钟，两个小时的陪伴。你看这个晚风叙旧就说了，他说你还别说啊，真的是前天专程去群力音乐公园的这个花海打卡了，色彩层次特别好看，拍照很出片啊，赏花的时候不要踩踏这个鲜花就是文明观赏了。嗯，说的非常对啊，也看到了这个拍过来的很美的照片呢。还有慢时光也说了，初秋的时节能够看到这么一大片盛放的花海，特别惊喜，真的是约上了老朋友啊，一道呢去拍照，尤其是拍美照。他说坐地铁就可以到啊，非常的方便啊，的确是这样的。还有橘子汽水也说了，对，和同学一块坐地铁过来的，就是来打卡这个花海拍照，而且呢看到了很多的市民游客都在这里拍照呢，相信大家都是很爱护花草的。好，我们也欢迎子木和山的加入，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这首歌来自潘玮柏演唱的《梅雨季》啊，虽然现在呢真的是阳光明媚哈，但是就是今年的这个夏天总是多雨的，这个雨呢是说来就来的，我们也来预报一下这个天气啊，今天下午多云，西风呢是3到5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多云，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呢是阵雨转晴，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呢是阵雨转晴，西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呢是15度，所以有的时候呢真的是车上啊，或者是说这个兜里呢要常备一把伞，尤其是这个夏天啊，我相信这也是这个夏天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一个印记，就是这个雨是说来就来，说下就下。好吧，现在是15点56分了，即将要结束这一小时的陪伴，开启下一小时，那我们再用这样的一首歌来送给大家，也是迎来16点到17点这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吧。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全程陪伴大家出行生活的有事情找925，我是甜甜。此时此刻看到了陈楠也来到了我们的视频号当中，还有17777国良啊，这都是新加入的一些朋友，欢迎欢迎。还有一些老朋友一直在，双双啊，冬冻宁静的夏天有趣的灵魂，庆国陪伴，月饼铁斌，还有一些听友朋友也在，是不是像丙鑫呢，还有小明啊，等等，还有没有点到名字吗，也都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来留言。庆国就说了啊，甜甜，这个群力音乐公园的花海真的是好看呢，漂亮啊，就是让人看到了之后呢，心情感觉特别的好，特别的美。是啊，有空的话呢，也邀请大家去看一看呢。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呢，这个平时工作呀都比较忙，那周末的时候或者是有一定的这个闲暇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到户外去走一走。现在已经是夏末初秋的一个阶段哈，对于我们槟城哈尔滨来说呢，又有不一样的美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实时路况、本地资讯，还有养生的小知识和治愈的金曲。希望呢各位听友朋友，虽然路在脚下哈，事儿在心上，但是呢我们的陪伴是没有距离的，有事儿您说话，这里就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甜甜啊，也欢迎在雨中的加入。好，接下来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925天气，早知道。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0: 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了26号下午到29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那26号下午呢，全市多云，木兰、通和、方正、依兰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最高气温呢23到24度。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26号夜间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27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14到15度，最高气温呢20到22度。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市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13到15度，最高气温呢23到24度。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全市呢是以多云为主，29号白天呢主城区、双城、呼兰、二城等西部区域呢有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4到17度，最高气温呢22到23度。未来三天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今明两天午后呢容易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公众外出呢需要携带雨具。近期的气温比前段时间呢是明显下降的，感觉舒适，但是早晚较凉，请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夜间到凌晨部分路段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交通安全。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要求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完成新学期校车安全全身体检，严把人员上岗、车辆上路双关口，从源头筑牢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防线。入夏以来，哈尔滨市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哈尔滨市公安局针对暑期客流特点，推行潮汐式动态布景模式，在热门景区、网红打卡地精准投放警力，构建立体化防控格局，同步开展全域安全隐患拉网排查，在清水区域配齐救援装备，强化防溺水值守，执勤警力主动为游客提供路线指引、应急救援等暖心服务，以安保加服务双升级，让八方游客在清凉游玩之余，感受到触手可及的城市安全感。近日，哈尔滨市闽江路木材街周边雨屋分流改造工程项目已获得批复。由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作为招标人，正式启动全过程咨询服务公开招标。项目将在两片区域新建不同规格的雨水管线，合计4730米，同步配套建设检查井、雨水口等附属设施，构建独立的雨水排放体系。改造完成后，片区将实现雨污各行其道，大幅提升排涝能力，化解雨季道路积水隐患，同时减少污水排污，切实改善周边老旧小区居住环境。北京时间2026年8月25号11:21，由哈工大总体研制、哈工大附中主导推进的中国青少年科普卫星工程04星哈尔滨号，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搭载长征6号丙运载火箭顺利升空入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暑期步入尾声，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依旧是热度不减，掀起亲子遛娃出游浪潮，不少家长趁着假期的最后时光，带着孩子骑行观光，打卡特色风车，与水阁云天，在林间与湖畔亲近自然，嬉戏游玩。近日，哈尔滨市图书馆一路书香盛夏行流动服务车开进了黑龙江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轮训大队，正式启动了系列文化进警营活动。市图书馆围绕民警学习提升文化生活需求，精准遴选涵盖人文历史、心理调适等品类的200册优质图书送抵一线，充实警营阅览室藏书。近日，道外区文化馆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老道外大戏台举办哈尔滨国际青年潮流艺术周主题活动，活动汇聚青年文艺爱好者，带来潮流歌舞、创意演绎等多元内容，青年志愿者同步提供游览引导、街区人文讲解服务，让市民游客在百年历史建筑群中感受到传统与潮流交融的独特魅力。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双城区抢抓秋收前管理黄金窗口，全面启动了玉米抗溺防灾行化喷施作业，集中推进了44万亩大田管护，后续呢还将持续跟进田间管护，全力护航秋粮稳产丰收，筑牢区域粮食安全防线。近日，通河县的特色种植大棚内，1500多株迷你麒麟瓜采用了红色网兜悬空吊挂的创新新模式培育，宛如绿藤间点缀的小红灯笼。这种吊种方式让西瓜360度均匀受光，既减少病虫害，提升品质，又大幅的盘活了大棚空间，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这批精致小巧的精品麒麟瓜将于9月初成熟上市，主打哈尔滨及周边市场，为特色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欢迎远行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也希望呢正在视频号的各位听友朋友可以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转发到你的朋友圈，让更多的听友朋友可以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不仅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可以看到主持人实时直播的状态，还有呢在视频号的下方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状态。

走在城市的街头，像公园啊，大家总能够看见成片成片金灿灿的小花，是不是？有些是初秋的时节，那它呢就是万寿菊。很多的朋友呢就只把它当作这个普通的花花草草吧，其实呢这个小小的黄花背后藏着不少的冷知识。那接下来呢就要和大家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这位我们城市的老朋友万寿菊。不少哈尔滨的市民朋友漫步街头逛公园的时候，总能够看见成片金灿灿的万寿菊。一些人呢只当它是普通的绿化的花草，却不知道啊，这种小花的身上藏着许多的冷知识呢。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啊，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和亲近自然志愿者协会啊，通过科普解读，让大家呢重新认识到了这位夏日里的城市老朋友。那今天呢正好在甜甜的节目当中呢，也要和大家来科普一下。从入夏开始呢，万寿菊啊就在槟城的各处花坛陆续绽放，花期是能从六月一直持续到霜降。橙黄、明黄，还有呢这个花瓣啊，重重叠叠的，层层叠叠的啊，饱满鲜亮，装点着城市的各个角落。原产墨西哥的万寿菊并非是我国原生的花卉，它之所以得名万寿呢，并不是因为花期漫长，而是因为植株生命力强健，适应能力出众啊，所以说在民间呢就赋予它健康长寿的这种美好的寓意了。有市民朋友留意到呢，栽种万寿菊的花坛虫害往往更少，这可不是偶然呐。万寿菊呢是自带着防虫本领的，根系能够分泌出一种特殊的物质，可以有效地抑制土壤线虫的滋生。在农业种植中呢，它常作为这个伴生植物防护作物啊，也就是说呢，城市绿化里万寿菊能够减少农药使用，充当绿色生态卫士，完成一场无声的生态守护。这朵平平无奇的小花啊，还有不小的这个经济价值。万寿菊呢是提取天然叶黄素的重要原料，叶黄素有着眼黄金的称呼吧，广泛用于像食品、医药啊、保健品等等多个行业。那咱们黑龙江呢也是国内万寿菊重要的种植基地呢，一朵朵小花就串联起了完整的产业链，也成为助力农户增收的致富花。不挑土壤，不惧暴晒，风吹雨淋，依旧花开热烈。它不像牡丹那么的娇贵，也没有玫瑰浓烈艳丽，但是万寿菊呢凭借着顽强的生命力，扎根槟城街巷，融入这座城市的肌理，默默地装点着城市的风光。这份给点阳光就灿烂的特质，让平凡的它拥有着独特的魅力。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甜甜刚刚啊，这首歌的旋律真好听啊，一下让想起了这个学生时代。好，现在时针指向了16:29了，我们欢迎张啊，欢迎草莓的加入啊，来来回回啊都是。有的朋友呢有空啊就多停留一会儿，你看像东东啊，还有双双宁静的夏天有趣的灵魂陪伴啊，庆国还有丙欣小明啊一直都在啊，有的朋友呢是停留一小会儿，有事儿又去忙别的了啊，总之呢也欢迎大家能够关注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啊，大家都可以提前先关注一下。现在是16:29，马上呢就进入到了这个半点的时间啊，在公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的是高速公路的一些通行情况，之后呢还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今日份的养生小课堂，健康养生的一些小知识，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积极的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好，现在呢时针指向了16:30，我们要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张倩，请张倩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时段的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张倩。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哈通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通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大西高速庆东站封闭，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贺大高速柳树站林口至西湖秀方向出口封闭，贺大高速林口站去往牡丹江方向入口封闭，吉黑高速爱辉站出入口封闭，哈通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黑河至北安方向 K825 加600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 加600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吉黑高速 K825 加600公里处爱辉站去往北安方向入口匝道封闭，吉黑高速 K825 加600公里处爱辉站去往黑河方向入口匝道封闭，吉黑高速五常东收费站出入口封闭，贺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方向 K312 加 K324 公里处半幅封闭，因计重秤故障，吉虎高速星海湖机场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建虎高速虎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大广高速红岗站出入口禁止货车通行。截止目前，没有因天气原因造成封闭限行交通管制的路段，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欢迎各位听友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请找925，现在时针指向了16:39。有没有提前下班的各位小伙伴呢？已经开车行驶在路上了，而且这个时候啊心情是比较轻松的啊，然后呢也是比较惬意的如果有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上互动一下，让甜甜知道你现在行驶的方位。马上呢就是开车回家哈，也是得想着做晚饭呢。那今天呢咱们的这个夏日养生小课堂啊，就要和大家来说到的入秋第一肉当然了，这个入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这个第一肉啊咱们千万不要错过。

因为这个第一肉呢，是甜甜也比较喜欢的。那你能想到的入秋第一肉是什么吗？是哪一种肉吗？它呢是健脾胃、清虚热、滋阴、润燥、不上火、血糖、血脂都受益。卖个关子啊，如果有知道的朋友，或者是说呢，想来猜一猜的朋友啊，在这个时候呢，可以活动活动您的大脑，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咱们今天呢，就要来和大家说到的就是这个入秋第一肉啊。为什么说它呢？因为甜甜也很喜欢。这个夏末秋初，暑气还没有完全的消失啊，秋燥就已经悄悄地登场了，有不少人呢都已经开始贴秋膘儿。但是呢，这个牛羊肉啊，性温，此时食用呢是容易助热生火的。那猪肉这个滋腻可能会加重脾胃的负担，所以在众多的肉类当中呢，有一种肉是被中医称为入秋第一肉的。既能够补虚养身，还能够健脾胃、清虚热。那大家猜一猜，这是哪一种肉啊？我们就再等几秒钟吧，看看有没有人能够来揭晓这个答案。其实呢，夏末秋初，天气虽然逐渐的变得凉爽了，但是秋老虎还在，气温呢还是比较高的。尤其你看，像咱们北方啊，中午时段的时候也是挺热的，挺晒的。温燥容易上火，此时呢，养生的重点是滋阴、健脾胃、清虚热、去火。那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这个入秋第一肉啊，它呢是味甘咸，性偏凉，归肺。胃、肾经具有大补虚劳、滋五脏之阴、清虚劳之热、补血行水、养胃生津的功效。在公众号当中啊，已经看到了，像一杯白开水呀，还有一路繁花呀，常常来参与我们节目的小小知我心呐，都已经说中了。对，这就是鸭肉。咱们今天呢，就讲到的入秋第一肉就是它。其实现代营养学的视角啊，它有四大好处呢。营养易吸收，它的蛋白质啊含量较高，去皮鸭肉脂肪含量低，营养呢就特别容易吸收了。还有呢，有益于心血管健康啊。去皮的鸭肉胆固醇含量较低，脂肪酸以及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啊，是60%，有益于心血管的管理，有助于调节血糖。鸭肉当中呢还含烟酸，是糖代谢的必需营养素，对调节血糖有一定的帮助呢。还补铁，鸭肉富含 B 族维生素和铁，适合贫血的人群呢，尤其是缺铁性贫血的患者食用呢。要说到呢，这个选鸭呀也是有讲究的，老鸭更适合煲汤，嫩鸭，比方说像白羽肉鸭，生长周期短，肉质细嫩，胸肌多用于加工食品，适合快炒、煎制等短时的这个烹饪的做法。老鸭啊，像地方有一些品种呢，就养殖周期长了，不饱和脂肪酸呐、牛磺酸、矿物质等等，这个含量呢都是高于嫩鸭的，更适合长时间的煲汤。那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小贴士，就是脾胃虚寒的人不适合多吃鸭肉。对，什么好？就是什么都好的话，也不能贪多，是不是？还有呢，用鸭肉煲汤的时候呢，不建议搭配薏米等偏寒性的食材，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哦。对于像痛风的人群，不建议饮用炖煮1小时以上的鸭汤，可以适量的食用鸭肉。一定要和大家说明啊，就是很多的人都会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呢，我这个肉不吃，我就喝汤，但是喝汤呢，里边会有大量的嘌呤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就是这种肉汤，像对于痛风的人来说呢，是不建议的。什么时候都是这个肉啊，肉的这个营养呢是更多一些。鸭皮的脂肪含量较高，像高血脂啊，或者是肥胖、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呢，建议去皮后
再食用。也来和大家互动一下啊，那入秋之后，如果你吃鸭肉的话呢，哎，您都会怎么做呀？是煲汤啊，还是爆炒啊？啊，说实话啊，我就喜欢吃，烤鸭。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和甜甜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一道来聊一聊，欢迎启航，欢迎吴宝啊，都欢迎。搜索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还有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啊。你看这位朋友在公众号里也说了，这位朋友是叫刘刘吗？看不太出来啊，他这个名字哦，这个名字写的很好看，但是不好辨认。他说那必须是鸭肉啊，你看看。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吧，就是我要是吃鸭肉呢，就应该是烤鸭或者是这个板鸭啊，都是在这个饭店里吃了，真的是自己不太会做。但是我非常喜欢吃这个烤鸭啊。当然了，刚刚也说到了一些禁忌哈，就是好吃的东西自然好，它有好的一面呢，也会有呢，就是得让不同的人群注意的一面，所以呢也提示大家了。我们在这里呢继续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尤其是啊这时候开着车呢已经准备回家要做点啥的各位听友朋友，我们刚刚就说到了这个入秋第一肉是鸭肉。哎，那您要是特别会做的话，有没有自己回家做过特别拿手的这个鸭肉怎么吃啊，也都可以来告诉我们。

不愧是当年 QQ 音乐的三大巨头啊，听到了这首歌的时候，心情突然之间啊大好，就像是盛开了一朵花啊。你看启航也说了，快下班了，又一天了，而且他刚才也说啊，这是红焖鸭肉，就是想一想啊，大家说出来这个就是菜名，都会让我觉得哇，好香啊！这个现在就已经馋了。看，像小小猪伟星说啊，我们家就爱做啤酒鸭，用嫩鸭烧制啊，下饭又好吃。这真的是要下班了，要下班就会想着，哎，吃点啥？欢迎大脸猫啊，欢迎启航。所以说呢，在生活当中嘛，就是充满着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啊，就像刚刚的这样的一首歌，人生路上有惊喜，也会有意外啊，一定要坦然接纳所有的没想到，随遇而安，好好的感受当下。我们今天和大家讲到的这个今日份的夏日养生小课堂，就说到的入秋第一肉，是不是要为你想吃点好吃的，又可以找借口了，就说哎，甜甜说了，秋天啦，要多吃点鸭肉。其实说白了就是馋嘛啊，那刚刚也说了啊，你看这还有谁啊？一杯白开水就说了，每到这个夏秋换季的时候，就经常来炖这个老鸭汤啊。一定要少放寒凉的食材，喝完了温润舒服，全家都爱喝。哎呦，其实北方人呢，就是很少喜欢煲汤啊，南方人倒是喜欢。但是呢，咱们今天讲到了，也可以试一试。欢迎丽丽，欢迎。这个时候有没有开车行经到哪个位置的，也都可以来告诉给我们啊。下班的朋友都是快乐的，也是希望呢，在下班的路途当中呢，也会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愉悦啊。我们这之后呢，就会伴随着歌声来结束这一时段的节目啊。来听一首马赛克乐队和杨子的《自带清风》。

两个小时的陪伴转瞬即逝啊，庆国都和我说再见了，启航也和我说再见了，那就明天再见吧。感谢各位听友朋友的锁定收听，有事情找925。最后呢，要把这首《无名的人》送给大家啊，这首歌要送给每一位努力奔波的普通人，对，送给各自都在默默的岗位耕耘、认真生活、努力发光的你们。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的是925温暖回家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0: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5: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6: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4: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7: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8: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7: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4: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大家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最低气温呢是14到15度，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0到22度。
1: 哎，未来三天呢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啊，而且呢今明两天啊，大家明显感觉在午后呢可能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公众外出时呢大家提前携带好雨具，尤其是近期的这个气温呢变化比较明显，尤其是下降啊，这一早一晚呢还是比较凉的，建议各位呢要注意增减衣物啊，避免着凉和感冒。夜间至凌晨呢部分路段容易出现雾，能见度降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在这呢首先要这个恭喜一下报名了我们8月29号玉泉游的小伙伴们啊，
1: 哎，对了，
0: 这个名额真的已经一个都没有了啊，
1: 爆满了。
0: 对对对，所以呢恭喜大家成功报名了。
1: 哎，
0: 大家一定要保持您的手机畅通。那明后两天呢我们工作人员就会是打电话通知大家几点到哪儿集合了，准备好我们一起29号就出发了、啊、
1: 哎，真是有点羡慕哎。但是了没关系啊，这次你们没报上，下次咱们再有集体活动的时候您就赶早赶快给打电话，千万别犹豫，这名额一旦犹豫，好像是咱们这次出行的话应该是2辆大巴车，
0: 4辆，
1: 哎，我的天哪我还说少了啊，
0: 4辆大巴车。然后今天中午还有个听友问我呢，说能不能报了、我一看群里头报满了，
1: 可不是吗、
0: 他说之前我就想报，但是有几个朋友想跟我们一起出去，我就等他们，结果呢、定下来咱这边名额满了。
1: 嗨，这没关系啊，咱们再等一等，下这个下次再有机会别犹豫，
0: 下次赶早啊、
1: 哎、
0: 赶早。
2: 哎，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3: 停停，
4: 不要走。
3: 停停，
5: 不要走。
2: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好了，晚上的5点05分，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地的一些大家需要关注的内容啊。首先呢，就是闽江路和木材街片区将实施雨污分流改造了，这对附近的居民朋友来说，应该是一件非常好的消息啊。近日呢，哈尔滨市闽江路木材街周边区域雨污分流改造项目工程呢，经过了相关部门的批准建设。据了解，这个项目改造完成之后，片区将够真正的能够实现雨水和污水各行。其道，雨水通过新建管网直接排入河道，生活污水呢统一收集输送至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一方面会大幅提升片区的排涝能力，有效缓解雨季道路积水隐患，告别雨天出行汤水难题，另一方面呢减少污水混排带来的刺鼻异味，改善老旧小区的居住环境，同时削减污染物直排。
1: 继续来关注，在昨天的记者从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了解到，那作为道外区南河街原拆原建项目的代建单位呢，该公司自7月18号进场施工以来，克服了作业面狭小和相邻建筑较近，那原建筑的这个结构呢不适宜大规模机械拆除等困难，也采用了机械加人工作业方式，那已呢完成了居民楼以及羊毛衫厂厂房等建筑的拆除工作。
0: 继续来了解一下未 为了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将在辖区部分高速公路路段新增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三处，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1: 详细来了解一下，那新增的交通技术的监控设备呢，它的设置地点呢，以及抓拍的交通违法类型。首先，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啊，驾驶人未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还有驾驶时拨打手机接听电话违法的这个抓拍点位呢，有一处是绥满高速的公路，绥满高速公路 G10 哈尔滨至大庆段的599公里150米处，大庆至哈尔滨方向。
0: 高速公路超速行驶违法行为的抓拍点位呢，一共是两处，一个是在绥满高速 G10 哈尔滨到大庆段599公里加500处哈尔滨到大庆方向，一个呢是绥满高速公路 G10 哈尔滨到大庆段631公里900米处是哈尔滨至大庆方向。新增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启用时间是2026年的9月3号0点。
1: 继续来关注，那位于平房区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8月25号发布公告称，自2026年的9月1号起，该馆将结束暑期及特殊节点的弹性开放安排，那正式恢复呢日常的开闭馆时间。根据最新的安排，陈列馆呢将在每周二至周日为开放日，周一闭馆，其他时间呢按国家的法定节假日除外。
0: 再来关注一下，本周末又有一个大型的活动啊，就是在8月29号和8月30号，2026哈尔滨马拉松官方配套项目哈尔滨冰雪大世界2026荧光夜跑将在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鸣枪开跑。据了解，一共有6000名跑影将会相聚在江畔湿地，开启这场浪漫的夜间奔跑盛会。

0: 好，刚刚一首歌呢，来自 TFBOYS 演唱的《开学第一课》啊，这马上就要开学了，这收音机前的
1: 各位，有的同学已经开学了。
0: 小爱现在应该已经是
1: 已经开学了
0: 上课了哈。哎，好了啊，欢迎大家回来，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与我们进行在线互动。
1: 是的，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哈。
0: 对呀、
1: 啊。那这个眼睛是最藏不住年龄的地方。你看这个黑眼圈啊、细纹呐、干纹呐、还有就是肿眼泡、泡泡眼，稍稍你熬个夜，真的全都写在脸上了。
0: 哎。
1: 眼霜大家可能买过不少，坑也踩过不少。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欧莱雅紫熨斗眼霜，这个眼霜呢，价格不是很贵，但是效果真的是有口皆碑的。今天呢，到手两支，30毫升的正装只要199，平均一支不到100块钱，限量只有100组啊，抢到就是赚到。您现在就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两个字就可以了。欧莱雅紫熨斗眼霜，顾名思义，它就像一把温柔的小熨斗，把眼角、额头那些细细的小小的纹路，一点点给大家抚平熨贴。作为全网回购率超高的口碑爆款，有人为它的配方买单，有人为它的肤感上头。里面添加了赫莲娜黑绷带同款玻色因，大牌同源配方，价格却只要1/10，真的是大牌平替啊。它呢会自带那种冰感按摩头，你早上起来眼睛稍微有点肿吧，你就拿这个眼霜那个按摩头轻轻的一滚，哎，立刻呢就舒缓了不少。轻盈的乳霜质地特别好推开，而且吸收很快，上眼周围呢，它是清爽不闷肤的，一支可以搞定眼周和全脸。淡纹提亮紧致，一步到位，一支顶好几支，坚持用上2个月，您的眼睛周围会有肉眼可见的变化。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眼霜还有一个好处，
0: 什么呀？
1: 因为它价格低呀、我一般都拿它，就是擦完了这个眼周围之后，我会戴一下脖子
0: 这是
1: 给它当镜霜用。
0: 哎，你看看，
1: 哎，因为它不是能够去一些小小的纹路吗？
0: 哎，皱纹它都管啊。
1: 而且它便宜呀、它相对于其他眼霜来说呢，真的是非常的平价了。熬夜黑眼圈、眼周细纹干纹、早起肿眼泡，一支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全给大家搞定。官网一支30毫升的要300块钱，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限时破价秒杀，拍一发二，到手2支30毫升的，一共只要199，算下来那一支不到100块钱。这个价格您真的全网都找不到，错过今天肯定会后悔的啊！跨境直采正品保。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福利，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
0: 哎，这
1: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脖子女生也是会露出来的，就是脖子如果有细纹的话也特别显老。
0: 哎，是的，就抓你刚刚说那个品牌，它叫什么来着你刚这品牌叫什么？
1: 欧莱雅紫熨斗啊。
0: 就是什么小烙铁
1: 小烙铁。
0: 我跟各位说啊，就是这东西像什么，它为什么敢起名叫这个烙铁熨斗啊？
1: 熨斗
0: 为什么叫熨斗？你看那个西服，大家穿那个衬衫，哎，它上面有这个小纹路，你过去啊家里边那把那烙铁搁到那个火上啊，这对，然后往上一下子你熨，
1: 但是咱这个不热啊。
0: 哎，你完事以后你闻一股香味儿那咱不是烤肉去了，但是说它能达到这个

0: 效果，就是给你抚平了整个脸上的这个褶皱哈。所以说呢，大家抓紧时间赶快用起来。还有周阿姨，就是你这拿脖子一戴一下，听说是过日子人
1: 啊，
0: 特别过日子人啊。就它是什么，就跟什么似的，就是那个蜂蜜啊，倒倒倒倒倒，它有点不会就是流到上面吗？你拿手一蒯，啪一下，哎，
1: 那
0: 反正塞嘴里。
1: 它这个不是流出来，就是你要是想这个脖子一块带过来的话，
0: 有多余的，
1: 你得是专门挤到手上一些，然后给它这个揉热了之后敷到这个脖子上。
0: 它就不许你平时蒯多一点，是不是？
1: 对，它不是蒯的
0: 啊，
1: 它是一个管儿，你得往外挤。
0: 你看看，
1: 哎、
0: 这
1: 蒯你蒯不出来，
0: 没用过吗？不是、啊？
1: 对，就是我觉得我还找到了一个其他的用法，因为它、介绍的时候说它眼周还有全脸这个紫熨斗是都能够用的，
0: 哎、是
1: 但是我觉得放在脖子上也好，因为脸上咱们最好还是用面霜，
0: 哎、对
1: 啊，然后你可以那个给它多余挤出来一点，擦在我们的脖子上，保养一下我们的。脖子，
0: 哎，收音机前
1: 的
0: 女孩子，我真觉得大家应该听劝啊！你知道为啥吗？你要知道哈、啊，你看啊，咱们的脸，那是说是这个一整张女孩子的脸啊，这一身之气在于脸吗？咱再说，眼睛又是女孩子的第二张脸，耳朵也是女孩子的第二张脸，脖子还是女孩子第二张脸，
1: 还有就是双手也
0: 是
1: 第
0: 二
1: 张
0: 脸，
1: 这脸咋这么多呢？
0: 全身长满了，所以说呢，对自己好一点，才是百十来块钱让大家用上好东西哈，这个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关注咱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眼霜，赶紧下单。另外呢，还有个好消息啊，各位，马上假期就要结束了，而且这个周末的时候啊，您说不知道上哪玩，不要错过好时光。太阳岛大熊猫馆一周年店庆活动给大家带来哈、啊，8月31号呢才结束，所以这期间呢还可以来到这里。只要您在游玩当天购买了大熊猫馆的这个门票，或者是在这个岛上啊租过自行车、代步车，就能够凭借着咱们的消费这个凭证，免费换一杯茉莉花茶。当天呢可以领取一人啊领取一次。这个一杯啊，记得呢要把票根收好了。特别提醒，周末人流量比较大，建议各位提前安排好您的出行时间，带着这个孩子的家长啊，除了可以看到大熊猫以外，还可以呢来到这里呢，在馆外感受25座主题雕塑，也很出片，给孩子留出足够的时间游玩啊。趁着咱们暑假还没结束，带上家人，咱们去太阳岛吹吹江风，看看国宝大熊猫，品品清茶，都是个不错的选择。了解营业时间和票务信息，请关注太阳岛风景区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先来关注一下油价哈。国内油价大概率又要涨了、
0: 哦、
1: 大家要提前加油啊。
0: 好嘞，
1: 8月28号就是这礼拜五的晚上12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即将迎来调整。那从目前的迹象来看呢，油价上调已经是大概率的了啊。据金联创的测算，截至到8月25号第七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呢是每桶88.87美元，变化率为7.54%。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上调每吨410元，那折算到每升的话，上调幅度大概就是每升3.2毛左右。最终涨幅，那我们还要看最后三个工作日国际油价的一个表现。
0: 哎，再关注啊，那今年以来呢，到目前为止，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呢，共经历了10涨5跌一搁浅，那涨跌相抵呢？以浙江省92号汽油为例，每升累计上涨了1.7毛钱。8月14号24时，国内汽柴油价格经历了一次波动下调。那浙江省92号的汽油的价格呢，每升啊下调了0.19元，就是1.9毛钱。
1: 所以大家这礼拜五之前啊、最好就是能够把油箱加满，能省点是一点啊。
0: 提前准备好了啊。说到这儿，跟各位说，8月26号啊，不光说很多的这个中小学陆续呢，这个已经开学了啊，咱也得关注关注大学生群体。
1: 有的开始报道了吧？
0: 对了，问问周阿姨啊，你大学的时候啊，就这实话实说啊。
1: 当然实话实说，我什么时候撒过谎啊？
0: 你大学的时候就是这个每月生活费啊，这大概是多少？
1: 我先说一下我上大学的时段，要不然大家会比较惊讶。
0: 哎，对了啊，
1: 我是2001年到2005年上的大学，整整4年，我每个月的生活费是400块钱。
0: 不是你再重来一遍啊！我溜号了。你说是每个月400块钱？
1: 每个月400
0: 啊？这个时候是什么时间段呢？是在哪年？
1: 2001到2005啊。
0: 2001到2005，
1: 但是因为我不是在本地上大学嘛，我周末是回家的。就是可以蹭吃蹭喝，
0: 你对，
1: 然后买衣服，我妈还能再单独给我点钱。
0: 对着你守家待地啊，我就跟人说，就是收音机前的这个，就抓姨这个，他不太就是可以来进行参考。为啥呢？
1: 但也够，真的够。
0: 我知道够。
1: 还有奖学金呢，能往饭卡里打。
0: 主要人家说奖学金的事儿。但抓姨，我想说什么？你看啊，我是我是打中专去的嘛，当时年龄也小，我14岁到天津上学，当时我一个月生活费，你敢信？04年，我也是400块钱。
1: 那在。

0: 地呀？
1: 对呀，我是在外地啊。
0: 那你是不是还得打打工啥的呀？
1: 我当时14岁，
0: 难办啊，
1: 中专，
0: 那能够花吗？
1: 你问题就在这儿，
0: 家长是不是就不让你出去吃？在食堂是足够用的。
1: 我妈当时就给我也不知道哪儿给我找那缺德的报纸，说那孩子一个月才200块钱生活费。我当时就信了，结果到学校以后呢，我一看啊，跟我同期来的学校，人家基本上一个月都是在800到1000左右、啊
0: 嗯。那个时候确实，如果在外地的话，哎、确实是得那些钱。
1: 04年跟各位说、嗯，天津跟北京啊，就差90里地，那基本上
0: 消费也挺高的。
1: 消费就04年也就比较高了。嗯、当年是一份盒饭哈、啊，当然一份盒饭肯定是吃不了，大概是3块5毛钱。
0: 嗯，
1: 食堂一根油条，就人家那边叫果子啊，哎、咱也叫果子，
0: 咱也叫果子，
1: 一根那个炸大果子是1块钱一磅、
0: 嗯、
1: 啊，所以说呢，我一顿。早饭吃下来大概得是2.5到3块，
0: 嗯，
1: 也就是说呢，我一个月如果说只吃早餐的话吧，吃100顿的话，这就是300块钱。
0: 那你到月底不得扎本啊？
1: 你问题就在这儿呢，我现在都没想明白，我这个就是中专3年我是怎么过来的？
0: 你是不是处对象了？对象给你买好吃的？
1: 我是个东北孩子，我是个东北老爷们儿，哪有说处对象让媳妇儿给那啥？
0: 那不对呀，那到月底也不够用 啊！
1: 我现在我很魔幻，我真不知道我上学那时候、嗯。哦，对了，我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们在天津上学的时候，不是说相声吗？
0: 啊，
1: 说相声每个月学校他给你发，比方说演一场，给你个这个30-50的补贴。
0: 哦、你看，
1: 对，
0: 有外捞
1: 补贴在这儿了。当然，我得就是说明白，这真就不算说那个雇童工、
0: 嗯，
1: 因为咋的，当时我没签合同。哎，今天和大家互动话题说什么呢？就是您大学生活期间啊，当然了，这里也包括很多这个中专、大专，您在外地求学的朋友，
0: 凡是住校的。
1: 哎，对了，您这就是你算是那种寄宿的也行。我当时上天津上学的时候，你看周阿姨你是哈尔滨本地的吧？你这是不在学校住，我在天津
0: 在住，在学校住
1: 啊，周末回家。
0: 学校不让走读
1: 啊，你看，
0: 那周末能回家？
1: 我们当时因为校舍，因为艺术学校嘛，校舍紧张，天津本地的孩子往出撵，不让你本地在学校住，那家一个个哭着喊着非在学校住，学生在一块。开心吗？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您上大学的时候，您每个月的这个生活费是多少？欢迎大家发来信息。怎么这么说呢？说大学每个月生活费到底多少钱才能够，已经成为当下啊开学季这个生活费的一个热门话题了。今天也冲上了热搜的榜二的位置。新一批的新生呢，也将步入大学了。这个话题呢，给新生也给老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咱们站在学生的角度，还有家长的角度，各来说说，你认为一个在校大学生这一个月的学习这个。学费大概是多少钱、
0: 嗯、
1: 欢迎各位发送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啊。另外提醒大家，今天呢是8月26号，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送出两位啊，这个选出两位，送出4张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啊，这个哈冰秀的这个演出赠票、
0: 嗯、
1: 每人2张，今天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0: 对、嗯、
1: 因为今天送的明天晚上看，咱明天就不再送了啊。
0: 所以呢最后两个名额是我们整个925最后两个名额了。
1: 哎，对了、啊、
0: 看谁比较幸运啊。
1: 哎，在这祝大家好运。然后呢还是啊，咱们发送方式很简单，您明天晚上有时间，晚上的7:30您有时间来看这个哈冰秀在冰雪大世界，现在就可以发送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因为一个人送2张票，所以说呢您直接发送过来两个人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
0: 嗯、
1: 就视为您今天晚上一块抢票的了。
0: 是的、
1: 嗯、
0: 来关注一下阿小特提示路况信息，松北大道目前呢是往江南方向堵车严重啊，松北大道往江南方向堵车严重。云彻说了、
1: 嗯、
0: 啊，应该是大鱼啊。
1: 哎，
0: 07年我一个月挣300块钱。
1: 哦，
0: 07年一个月挣300块钱。
1: 你看看，07年啊，是云彻啊，这不是。
0: 那咱俩差不多，我07年那会儿已经在925工作了，但我们那时候也是几百块钱工资。
1: 哎，这个是不一样的。我跟各位说，你挣工资的时候，其实他就等于说开了个源。
0: 嗯，
1: 你跟你在学校只是纯，你刚才抓一说那词儿特别好，这扎脖。你周末你扎脖，你硬生生就是个这个勒出来这个钱，感觉是不一样的啊。
0: 嗯、
1: 风平浪静也说啊，考军校吧啊，我还能给你点这个津贴。
0: 那当然了，
1: 我们谁不想考啊？
0: 那能考上算呢？
1: 对呗，你倒不。想考呢啊啊！还有朋友，这是云彻说的啊。
0: 啊
1: 云彻这么说，他说我是2013年到2017年上大学啊、
0: 嗯，
1: 上大学时候呢是在哈尔滨啊，那个时候每个月生活费是1500块钱，
0: 哦、
1: 我每个月呢还能攒一些600块钱。 钱，
0: 那就是一个月花900块钱就够了，
1: 900块钱
0: 就够了。你看人家都会过日子，
1: 不是你、啊、
0: 这1500还能攒下600块钱呢？
1: 你这哎，我问问啊，就他上学的时候，就是你抓阿姨刚刚提到一个观点非常重要，你是在食堂吃还是出去吃？
0: 我们大多数时间是在食堂吃，
1: 食堂吃
0: 那会儿我还没有那么馋。
1: 哎，问个事儿啊，
0: 但是周末的时候
1: 啊、
0: 可能会就是寝室的人一起出去聚个餐。
1: 你周末食堂吃的话，那你这个就你一个肉菜
0: 多少钱？不是周末食堂吃、
1: 啊、
0: 就平时是在食堂吃。
1: 你们食堂
0: 那我都忘了多少钱了，便宜。
1: 就这个，我抓阿姨，我前年中怀疑你不怎么在食堂吃。
0: 我在那时候真的是在食堂吃的比较多。
1: 我跟你说，在食堂
0: 吃，要不然400块钱能够吗？
1: 我跟你说，朱阿姨在食堂吃的人的表现是什么？
0: 啊、
1: 嗯，来你问我，来你。
0: 那会儿我真不胖。
1: 不是，那他们对你要说在食堂吃瘦，只能说明他对食堂的这个菜品管理不严格。你看啊，跟各位，我给大家报个价啊，2004年啊，哈尔滨就是那个天津市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嗯，我们食堂这个菜牌上的价格3.6块钱一整份土豆烧牛肉，
0: 这你还能记得3.6？
1: 3.6块钱，
0: 你土豆烧牛肉
1: 3.6，然后呢，菠萝鸡片3.6，3.4块钱的是那个辣子鸡丁，因为咋的，那里边就是放什么芹菜、辣马七糟的配菜太多了，3.4块钱，我们打菜是打半份、
0: 嗯、
1: 也就是1.7块。
0: 嗯，
1: 还有呢，比较便宜的素烧茄子1.5。还有呢，更便宜的呢，就是这个昨天晚上的素烧茄子1块，你呢？就有剩的，
0: 那不能吃啊！
1: 它有剩的，
0: 那不行，那容易有亚硝酸盐。
1: 不是他，我反正我们食堂谁管你那个？但好就好在咋的，他不是把旧的跟新的掺着卖你，人家告诉你，我们这是昨天剩的。
0: 哦、
1: 当然了，人家我们食堂那个大厨跟我们吃的是一样的，
0: 嗯、
1: 大厨是个河南人。哎呀，昨天晚上剩的那个酱茄子，你们还吃不？口音学的不怎么老地道的啊，大家接着来说说。还有这个风平浪静还说呢，我比较幸运啊，我在廊坊上的军校，嘿，怪不得人家说军校的事呢，他是上过军校的啊、
0: 嗯、
1: 月亮园，我们即将大一了啊，然后呢这挡住了啊，预算呢大约是2000块钱，而且本省的上学、
0: 嗯、
1: 准确来说呢，我是在哈尔滨上学的，2000块钱应该够了。
0: 本省2000块啊啊，是即将大一，
1: 他要大一、
0: 啊、那差不多，那差不多够了、
1: 啊、
0: 咋也够了。
1: 你这
0: 你有的你我们小伙伴一月还挣不到2000呢。
1: 你有点带入家长的那个角度了，
0: 是是
1: 我跟你说，你一下就带入家长。
0: 哎，是不是觉得一上大学了、嗯、高中不补课了，2000可以，
1: 可
0: 我能接受。
1: 大家可以继续来发来留言信息啊，说说您这观点、
0: 嗯、
1: 无论说您是站到家长的角度还是孩子的角度啊，石春波说了一个月得3000吧，啊，一个月得三千。
0: 三千我觉得就算应该是挺、那你看是在哪个年代，你说说现在吗？
1: 嗯，
0: 一个月给孩子3000，
1: 你要
0: 播客是在外地还是在本地？
1: 你要石春波啊，就听这个名字我就是断，我猜一下啊，如果说您是个80后或者说是70后的话，你一个月3000的话吧，都快够咱们学费的了。在当年来讲快够学费了。
0: 一年，你是说一年的学费？
1: 一年的学费。
0: 对对对。
1: 哦，
0: 再来看一下老大不小，他说大学一个月我是600块钱的生活费，
1: 嗯，
0: 然后呢，我在附近的超市打工，一个月还能挣1400。我的天哪！
1: 我勒个天！
0: 一个月1400，二等奖学金3000，分8个月打到饭卡里面。
1: 哎，我勒天！
0: 毕业那会儿饭卡还退出来1000多。
1: 嗯，
0: 我感觉我上学那会儿比上班都有钱。
1: 还真是，上学那时候你还没什么牵挂，寝室也不用花钱，
0: 嗯，
1: 顶多。多是晚点回来跟宿管阿姨咱们说说，给你睁一只闭眼，要睁眼闭眼给留个后门。
0: 哎，哎，那会儿就是不是就走道都得是仰脖走啊、
1: 嗯？
0: 我有钱呢，
1: 晃悠。我跟你说啊，一般真说在寝室里边你要那啥的话吧，直接老大踹下去，你当老大了。你一个月，我了个天哪！这平时你请寝室里哥们几个，你吃顿麻辣烫，吃个烧烤，寝室文学啊，你就是义父，
0: 嗯，
1: 真是不一样的哈。
0: 严玉琪说：“泽南老师说的是学费还是生活费呀？”
1: 我四
0: 他的是生活费、
1: 啊、我400块钱生活费
0: 啊。他说我个人认为现在要是一线城市的话，孩子一个月3000好像都不够。
1: 嗯，
0: 那你看你咋吃，学校食堂是有补助的、
1: 哎、
0: 食堂肯定是够，
1: 食堂你食堂吃饭是没问题的、啊、
0: 但你要说孩子天天点外卖，
1: 嗯，
0: 然后呢经常买一些这穿的呀或者带的，那肯定是不够。
1: 你看看周阿姨，就是咱们就拿咱们中午食堂吃饭来说吧、
0: 嗯、
1: 你比方说咱们在食堂吃饭、
0: 嗯、
1: 我觉得一顿饭10块钱，哎，你肯定怎么着你管够吃。
0: 对呀、
1: 啊、
0: 管够啊，你可以再打呀。
1: 你要是点外卖，我有时候临走还偷拿他的馒头。咱食堂馒头确实做得好啊。
0: 嗯，
1: 但是有一点，如果说你点外卖的话，住寝室的同学们都有这感受。
0: 嗯、
1: 你点一个外卖，最便宜最便宜20-30块钱，你得花了。
0: 对
1: 啊，你得吧。如果说
0: 那不管天呢还
1: 啊，对啊、
0: 嗯，
1: 你这是光一顿。如果说你一天3顿的话嘛，那你一个月你这肯定是不够的。
0: 嗯
1: 啊，但是这里有什么啊？如果说住寝室的朋友，他可能一天一顿饭。早晨不起啊，你早晨不起，
0: 晚上不睡，
1: 晚上不睡， 中午12点多起来了，然后呢，你两套拼好饭搁到一块儿，也就是呢够你这一天的口粮了。
0: 嗯、
1: 那你这周末的话也行。当然了，周一到周五你早不起，晚上不睡，这肯定是不行的。
0: 但是我们真心的建议，如果说收音机前有即将上大学或者是正在上大学的小伙伴们，
1: 哦、
0: 咱们少点外卖。
1: 为什么？
0: 真的不健康。
1: 嗯，对了，
0: 你到我这个年龄，你去做一次肠镜你就知道了。真的，这真的不健康啊！
1: 哎，
0: 少吃外卖。
1: 而且现在很多朋友，大家都会发现。

0: 题。你看外卖嘛，咱要什么热热的，人家为了餐厅，为了零差评，他也会尽可能给你热，但是你要知道你给你装的那个容器呀，那里边塑化剂一样，包括说很多这个工业品啊，有很多的残留都吃到你身体里边
1: 了。你在食堂打饭，你起码那都是现做的，
0: 哎，
1: 它不会是预制菜。
0: 嗯，
1: 但现在很多的外卖，其实它给你做的全都是预制菜，一袋一袋的给你加热。比如说你要什么盖饭，咔一热，然后给你扣到米饭上
0: 啊，这就行了啊。
1: 所以真的不健康。
0: 哎，是，风平浪静还说了，10块钱不便宜啊，3块5块的呗。
1: 嗯、
0: 你跟我俩讲价呢，食堂价是我不是我们定的啊。
1: 我们有补助呢，
0: 对，
1: 我们自己就花2块钱一顿饭。
0: 哎，对了，我们有补助的，这一点是非常好的啊。
1: 淡妆说了，我是04到07年上大学，一个月呢是600块钱，还能经常去服装城买买衣服。
0: 哎，这4到600块钱这个价格，我觉得是可以的啊。
1: 嗯、
0: 因为什么？你看他04年，我们是应该同一时段，就是说这个寄宿学校嘛。
1: 对对对。
0: 他600，我400，女孩子要稍稍高一点。那女孩子吃穿用度、
1: 嗯、
0: 包括说简单的打扮打扮自己，那不能跟男孩子是素面朝天。你像我们就是买一块吊牌洗那个肥皂、
1: 嗯、
0: 我们一寝室能用半个月。我们
1: 不洗衣服呗，就是。
0: 也就是说谁脚不行了洗洗脚去。
1: 哎呦我的天。
0: 啊，这所以说呢，大家也欢迎各位继续发来留言信息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咱一块儿来说说啊。这个马上就要开学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你也说说您的啊，这个生活费一个月是多少钱？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

0: 一切。
1: 一首毛不易的《如果有一天我会变得很有钱》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节目，正在直播当中。
2: 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当中啊。另外提醒大家，我们现在呢已经挑选出一位幸运听友了，还有好多朋友大家是发了姓名过来，或者说我想要票之后就没信息了。
2: 你不用等我们说恭喜你中奖了，
1: 你再发
2: 发过来，你就直接发过来。
1: 对，
2: 我们看到如果你的信息是全的，就选你了。
1: 对啊，所以说呢，再给大家一点时间啊。

0: 发送您的姓名、手机号，
1: 两个人的，
0: 哎，两个人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搁到一条信息里发过来啊、嗯！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现在发过来，我们就算您得奖了啊！发的是限时的，明天晚上的7:30的哈冰秀的演出赠票。
1: 嗯，
0: 长平说了，他说啊，这我家大娃开学呢就大四了，
1: 都大四了，
0: 我一天真让人羡慕、
1: 在长沙上学。
0: 哎，是他一个月给一个月给他200，
1: 你是不是少写个零啊？
0: 2000吧，我觉得
1: 200不够啊。
0: 这个真是有点超出认知了啊！这孩子呢很少这个吃外卖，除了食堂呢做的太辣的，你200块钱那不够吃外卖啊，对吧？每个月呢，每个假期回来呢都能给我们带点礼物。我明白了，他应该是打工，
1: 不是、
0: 啊、
1: 或者是孩子奖学金比较多、
0: 哦、
1: 都打到饭卡里了。200块钱那指定是不够啊。
0: 跟周阿姨跟你是一类的，你还能混上奖学金，不简单不简单。
1: 那我奖学金也不是那种高的，但是我觉得我也够了，
0: 这是一种认可对不对啊、
1: 嗯、
0: 就说明品学兼优他才能得到这个奖学金哈。
1: 柱子说、嗯、我是2000年上大学，生活费200块钱每个月，还能有点结余，你看这都是比较节省的。
0: 对啊，
1: 这肯定是每天都在食堂吃的。
0: 那2000年左右的话，200块钱其实也不是多的呀，这也
1: 对不多不多。
0: 嗯，对了，大家接着发来留言信息啊，就说说。
1: 长不停说，我少打个零。
0: 哎
1: 呀，我说嘛，这200块钱一个月不可能。
0: 就是在纠结呢，你说你让我们这些孩子们怎么办，对不对？哎，说说您大学的时候，这个大概食堂这大的那个您的那个每个月啊，大概零花钱多少钱？
1: 生活费啊，大概是多少？
0: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你拿我来说吧，就是我是一个月就400块钱，然后等到上这个到大专的时候吧，就给涨点了，涨到了600。然后但是涨到600的时候，基本上也够花了，因为那个时候逐渐你舞台演出就成熟了。
1: 嗯，
0: 什么身边的一些剧场，什么燕乐呀、九和呀，就天津可能大家都知道名流茶馆啊，这些剧院嘛，它都是会邀请你来演出的，然后隔三差五能给你点这个小外捞哈。如果说让我想起来的话，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学校就是旁边有一个叫做就是哈尔滨的类似于家乐福，就那个年代啊，天津
1: 大超市，
0: 对，大超市，然后在里边有那么一家呷哺呷哺。
1: 哦，
0: 我印象可深了，
1: 那会儿进去吃一顿也不少钱呢。
0: 哎呦，我跟你说，跟各位，那个时候套餐啊23.5块，我印象特别深，里边
1: 可劲造啊，
0: 你不没什么、
1: 啊、就是套餐一份啊，
0: 你不是，反正你拿点造，你要是好意思抓也行。他吧就是一个套餐，给你一个锅，周阿姨就是小锅、
1: 啊、对，我知道，
0: 然后一个大盘子，这里边什么菜都有了、
1: 嗯、
0: 完事呢给你大概2两肉一盘，哎，切的可薄了、
1: 嗯、
0: 透亮的那种、
1: 嗯、
0: 肉呢下来搁锅里边一涮，就那锅里边有羊肉味儿了，
1: 就
0: 没了，就
1: 没了。
0: 就没了。然后我们怎么办呢？他旁边不是超市吗、
1: 嗯、
0: 在超市里买各式各样的鱼丸，就是、嗯、就是最早最早的这个海底捞的吃法、
1: 嗯、
0: 我去买完肉搁书包里，然后呢，然后人趁人家不在的时候，哭哭往锅里边扔、
1: 嗯，
0: 扔完以后呢，自己拿出来涮。然后人家纳闷说、
1: 嗯：“
0: 你这玩意儿，你光续麻酱也没见你要菜呀、啊，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1: 哎，但现在真的有好多的这个，
0: 嗯，
1: 不能说有好多的，
0: 怎么了？
1: 就是有个别的那个火锅店
0: 啊，
1: 它是允许你自己带菜的。
0: 其实你能自己带，我跟各位说啊，这是啥？就是船多吧，它不掩江、
1: 嗯，
0: 也就是说啥意思？你该带带，你家东西好吃，该好吃，我还是会点的哈、
1: 嗯。
0: 所以千万别说你搞那，哎，我。抓着你抓我一回以后我不去了，你他最后抓完我一回我再也不去了，那是初中三年级啊，高中三年级。
1: 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大学的这个生活费，现在各位家长就是最低最低好像也得给孩子，比如说刚上大一的或者现在大二的、
0: 嗯、
1: 最低也得是每个月2000左右。
0: 2000也能理解，
1: 我身边的同学基本上就都是、
0: 嗯、
1: 最低是给2000，还有2500、2600的。
0: 哎，其实今天我觉得今天的这期节目的话是处于一个人文关怀，咱们呢就是这个925交通广播，我们节目当中啊就是周阿姨则难，我们站到这个学生的角度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父母呢，就希望你们手头宽裕的话，
1: 我是想站在家长的角度
0: 我们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哈。如果您上学的三大件都准备好了，pad呀、平板啊、
1: 嗯、
0: 还有手机啊，
1: 就已经花不少钱了。
0: 对，咱们呢就是家长吧，给咱们的这个积蓄吧，就肯人家的各位父母谁都是希望自己孩子呢过得宽裕一点、
1: 嗯、
0: 但是咱们作为同学哈，咱们也呢体谅一些、
1: 嗯、
0: 这个钱呢咱们把
1: 挣钱也不容易，
0: 对，你提前把这个钱呢算计算计，够用的话呢咱们把它存起来，就像是刚刚展不停说的、
1: 嗯、
0: 我觉得他给大家开了个好头、
1: 嗯、
0: 每次回来的时候父母期盼你要是再能够带点针头线脑的啊、
1: 嗯、
0: 买点什么当地特色18街麻花、耳朵眼炸糕、哈尔滨的红肠、
1: 嗯，
0: 我也不知道这孩子哪上学，
1: 长沙嘛。
0: 哦，对了，对哈，
1: 买点臭豆腐回来。
0: 喜欢吃，哎，给家里人带点。其实这不是说东西多好，这千里送鹅毛，他礼轻情意重，
1: 对，家长也会很开心，就觉得孩子很懂事儿。
0: 哎，是了啊，所以欢迎大家呢，接着发来留言信息。开学在即呢，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同学们啊，大家都能够哎把自己的学业很好的完成，同时呢还要有一个好身体，少吃外卖，多吃食堂。
1: 对，你看这个三皮小的说，我是2004年上绥化上学
0: 啊，
1: 一个月呢是400块钱，学校是师范类的，助学金一个月有130。那就相当于一个月的伙食费大概是530块钱左右，
0: 差不多的，
1: 差不多也够了。
0: 哎，好了，大家可以继续发来信息啊，低头吸嗅蔷薇，憋大招呢哈。89年上学，食堂米饭1毛钱1两，我一般呢是4两左右，土豆丝呢2毛钱1勺，白菜片5分，地三鲜过油菜3毛，还有这个红烧肉5毛，基本上呢是一周啊在7块到10块钱左右。喝的水呢是这个
1: 烧的热水
0: 啊，这个锅炉烧的那个热水啊，一个月呢大概啊伙食费不超过50块钱。
1: 你看你这记性是真好使，
0: 他能不能记住？
1: 还能记住那米饭多少钱一两？
0: 哎，跟各位说，就是上食堂打米饭啊，尤其是新生，大家记住啊，您不要过去直接呢打个3两4两，你2两2两的打。
1: 我一般都是2两。
0: 对，因为咋的呢？你就是事实证明，你打2个2两，他一定会比你直接打一个4两多。告诉跟各位说、
1: 完了你这吃半袋你再去要2两，你还能动弹动弹。
0: 对，你还能再给他称一称。
1: 我行我素，说我家姑娘是2005年上的大学，一个月是400块钱生活费。那孩子也是比较节俭的。其实2005年400就真的不多了。
0: 哎，对了，你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孩子，大家呢都有这个节俭的心。但是呢咱们长身体的时候该吃吃，但是有些不必要的开销呢咱们能省则省吧。
1: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送出福利了啊，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出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门票啊。为了让大家畅享清凉，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推出了梦幻冰雪馆和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仅需298元就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的冰雪美景，让大家在盛夏邂逅冰雪世界。每天晚上7点半，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在园区的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的节目，展现纯正的异国风情。大家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购票，清凉之旅等着大家来体验。
0: 好了，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啊！下面时间呢，咱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幸运听友。那么分别有2位朋友啊，分别得到了2张哈冰秀的演出赠票。也就是说呢，您只需要呢在当天呢带着您的身份证原件，然后来到呢这个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但是呢要提前预约一下冰雪大世界这个啤酒节的入场的这个许可。为啥呢？因为这个是咱们看的那个冰雪馆的，那个是在冰雪乐园的那个园区里面，您需要在外边约上一张这个啤酒节的入场这个门票才能进去，但是这个预约是免费的啊，大家放心。在这来公布一下今天公布的2位幸运听友分别是谁呢？王志勇还有他的朋友王子娇啊，王志勇和王子娇，王子傲哈。另外呢也提醒大家，还有2位呢是王阳和梁鹤宁，2位听友啊，王阳和梁鹤宁，恭喜以上的4位朋友获得了哈冰秀的演出赠票。那你也不用着急，稍后呢会有925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给您拨打电话啊，拨打您的手机号码，请保持您的手机畅通。听到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拨打电话之后呢，按照要求，咱们在明天晚上的19:30去现场就可以来观看哈冰秀的演出了。
1: 恭喜2位我们的听友，而且非常非常的幸运，
0: 最后一期了。
1: 对，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今年夏季送给大家的最后一期的哈冰秀的演出门票哈。再来看钻石戒指。他家孩子真的很懂事儿，
0: 他
1: 说我家孩子今年已经大4了，他们同学每个月都得是2000块钱生活费，我家孩子一个月1000都花不上，也不知道人家是咋花的。他呢不买衣服不买化妆品，我和他爸都说别让他穿得太寒酸，但是孩子说他不在乎别人咋看他。
0: 哎，你
1: 看
0: 看，
1: 优秀。
0: 那话怎么说来着？衣贵洁不贵华呀，保持身上的这个衣服整洁清洁，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衣服简朴的这么一个中国人讲究的传统素养了哈。还有呢，就是上学的时候啊，我印象特深。如果说你搞对象了，你会发现这钱花特别快。尤其是我身边，就是我身边有很多那样的啊，他 他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关系特别好，然后呢这是就是莫逆了，莫逆之交了、
1: 嗯、
0: 然后呢把两个人的钱放到一块了，抓爷、
1: 啊、
0: 这钱
1: 男生和女生的钱放到一块花，
0: 这钱搁那块跟你说花钱如流水啊、
1: 嗯、
0: 正常来那小伙啊，这过一个星期啊，家伙每天都能吃到肉，结果俩星期以后呢俩人上食堂点一份醋溜土豆丝儿哎，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如果在上学的时候呢勤俭一点，我真的觉得啊对你的一生啊勤俭呢包括你的日常生活习惯啊它都是有一定帮助在里边的、
1: 嗯、对啊。好了，北京时间的17:46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眼霜，而且这个眼霜真的是平价又好用。平时大家涂眼霜可能最怕的就是两件事，要么呢就是质地比较厚重，涂了之后这眼睛都睁不开，还容易起脂肪粒儿，要不然就是涂了跟没涂一样没效果啊。那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是和赫莲娜黑绷带同源的，是欧莱雅集团的王牌抗老成分，渗透力和修护力都更胜一筹，对付干纹呢、细纹呢，不是做表面功夫，而是在根源上促进胶原蛋白新生，让松弛暗沉的眼周慢慢的紧致饱满，重新的蓬起来。它自带那个金属冰感的按摩头，涂完了眼霜打圈轻滚几下，泡泡眼的肿胀感就很快能舒缓下来，而且它不挑部位，你的法令纹呐、抬头纹呐、川字纹呐，包括刚才我说的颈纹都能够去用啊，都能够缓解、
0: 嗯、
1: 眼周护理全脸淡纹还有就是颈纹的修护一支全包了，花一份钱实现多部位的抗老。出差旅行你就不用带一瓶瓶瓶罐罐的了，真的一支紫熨斗真的可以轻松搞定了。官网或者专柜单支30毫升的正装要卖到300块钱啊，其实它的价格也算是很平价的眼霜了，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您300都不用花，两支3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199，单支不到100块钱，限量福利只有100组，价格打到这个份儿上大家真得靠手速去拼了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就可以下单了，添加福利官微信，不仅能减5块钱，还可以享受我们商城的其他优惠活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就可以了。

要跟我们视频号当中这位朋友是凯来说一下，您不要在视频号当中回复眼霜。你看我们这个视频这上面，这个上面有一个925的 logo， 圆的那个925的 logo， 你点一下它，您看到的这个视频就缩小到手机的一部分了。然后在它的那个后面有两个字儿叫私信，你点一下私信，然后就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了，在那里回复眼霜，因为我们需要给您弹一个链接，你就能够进入到那个产品的页面去详细看了。如果看了之后比较满意的话，你就可以直接下单，就像某宝某东一样，输入你的姓名、电话、收件地址，付款就可以了啊。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不是视频号里啊。

0: 925晚高峰快报。
1: 好了，17:5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2: 再来关注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并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五部门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以及资源优势。
2: 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今天 A 股主要股指集体收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59%，报3912.52点，深证成指涨0.69%，报13841.33点，创业板指报涨0.51%，报3414.88点。盘面上，造纸、券商、化肥、农药、保险等行业板块涨幅居前。个股方面，宇树科技连续5个交易日下跌，股价跌破600元。
2: 再来关注，近期经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发现，共发现26款 APP 以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包括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窗口无法关闭等等。
1: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
2: 再来关注25号，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那隧道呢，采用到的是单动双层双向6侧车道的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呢可以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
1: 昨天，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建设项目取得了关键进展。全长11.6公里的海上主线钢栈桥较计划工期提前10天实现全线贯通。据了解，大连长海大桥总长25.5公里，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
2: 继续来关注25号，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平谷正式开启空载运行试运行，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该线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工程，也是首条横跨了京津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路线。
1: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发布通告，近期呢依法打掉了一个以王某刚为首的涉嫌敲诈勒索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经查，王某刚是账号山西铁头的博主，警方现向社会公开征集其违法犯罪线索。
2: 就网传杭州女子电梯内遭猥亵后反被勒索的事件索赔的事件呢，浙江省杭州市的公安局滨江区分局呢发布警情通报，涉事女子的说法呢与事实不符，因发布虚假信息被立案调查。
1: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8月30号晚各奖项将揭晓。
2: 再来关注，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5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7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全球上映计划。
1: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美网女单资格赛首轮上演中国德比，郑钦文以6-3、6-2击败尤小迪，闯过首轮关，终结了近期单打3连败的同时，即时世界排名上升至108位。好，听众朋友，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晚高峰快报啊，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一个小时的温暖回家路到这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由晚上6点到7点钟呢，是由泽南继续带给大家一听可乐。
2: 好嘞，
1: 我们明天晚上再见喽，
2: 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

0: 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2: 还没有对象，
3: 唉，
1: 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2: 汗蒸、
1: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欢迎您啊，这个在每天晚上的18点到19点这一个小时呢，来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我为大家带来的一个小时的脱口秀啊娱乐节目。也欢迎各位呢随时和我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路况提供专线啊，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农历的7月14。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西风3至5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阵雨转晴，西北风3至5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

哎呀，马上假期要结束了，余额不足，那想为自己的这个假期呢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在周末呀可以选择来到太阳岛，因为呢太阳岛大熊猫馆一周年店庆活动啊正在进行当中，这也是一周年年庆，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记得抓紧时间来到这儿，活动持续到8月31号，只要您啊游玩当天购买了大熊猫馆的门票，或者是在岛上租了自行车代步车，就可以凭借消费凭证免费换一杯茉莉花茶，当然啊每人呢一天呢仅限领一次，记得啊把票根收好，特别提醒大家，周末呢人流量比较大，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时间，带孩子的家长除了呢看大熊猫以外呢，还可以啊在馆外啊感受新增的25座主题的雕塑，也很出片，也可以呢多留一些时间给孩子游玩，趁着假期还没有结束，带上全家人咱们去太阳岛吹吹江风，看看国宝大熊猫，喝杯清茶真的是个不错的选择，了解营业时间和票务信息请关注太阳岛风景区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详细了解。

欢迎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我是泽南啊。这刚刚呢，咱们聊了一个话题，有点没聊透。关于呢，所有大学生的一个终极哲学问题：生活费到底该给多少钱才够？那其实这个问题呢，可以说堪比高数级别的啊极限难题了啊。你没有标准答案，为什么呢？因为人人呢都有这种属于自己的切身血泪史。刚考完的这个高考结束以后啊，你个大学的暑假，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啊，那真的啊是你对生活费啊是最纯天然的一种认知。当时的想法什么呢？哎，我非常强大啊，有点给，有钱给点，没钱拉倒啊。但其实呢，如果说你自己盘算一下，我在上学的时候呢又不抽烟不喝酒啊，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然后呢也没随便搞对象啊，每个月呢1000块钱我是绰绰有余的，妥妥的校园小康生活呀。可当你上了大学以后，才会发现大学生啊，为什么说大学生没多少钱，那真的啊都不是你大手大脚所带来的。而是呢无数个啊微不足道的一些小钱儿，就活生生的把你在校的生活呢给逐渐拖垮了，自己资金链就给干断了。那很多呢并没有上大学的朋友，或者是没有过个这种借宿生活的朋友啊，可有部分的家长都会觉得，说这上大学需要那么多花费吗？不就是一日三餐吗？1天30，1个月900块钱，剩下的钱不都是零花吗？如果按1000块钱来算的话，没有任何的开销，那一个月光吃饭的话，900块钱，你给我拿1000，我还剩100块钱零花呗。我只能说，对于大学生来说，这是最大最大的一个误解。大学的隐形消费啊，很多呢，你是并不知道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泽南就带大家一次性来了解大学生活当中那些个消费的隐形陷阱。食堂吃饭啊，真不贵。那一顿饭啊10几块钱吃得饱饱的，但可怕的呢就是各类的这种零打碎敲。早晨补课来不及吃早饭，随手买了一个面包，买了个油条，来个豆浆。下午上课累瘫了，想来杯奶茶续命。周末寝室朋友团建，班级里呢搞个聚会，社会团建次次少不了。有的时候呢，就算你不拿钱，下次人情往份，你能不得给人家算回去吗？别说别的了，请人喝两瓶这个脉动，你这钱不就花出去了吗？还有啊，水电费、网费、打印费、快递费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花费啊，真的是不老少的。甚至啊，课本费、资料费、报名费，这哪个费你能不费？每一笔看起来都不多，10块20块，可是啊，日积月累，久而久之，它就好像是生活当中的一座又一座大山。之前呢啊，我试过，就是一个月呢按照月来进行计算，1200块钱的生活费，一开始呢觉得稳稳够用啊，月初嘛潇洒自在，吃饱了喝足了肯定是够的啊。月中呢发现开始逐渐的收敛了，到了月末奶茶换成了白开水。到最后的一个星期呀，那直接开启了修仙模式，主打的就是一个清心寡欲极其简朴的生活。如果说按照断舍离来说，我就差把自己扔了。最离谱的还得是每个月最后那一两天，快坚持不住了，手机支付余额已经在个位数了，吃饭呢完全靠食堂最便宜的素菜，而且呢这走路啊专挑免费的路走啊，生怕多花一分钱。就是想想大学了怎么还有捷道的呢？而且啊，大学生的消费啊特别容易呢就被这个氛围给裹挟，寝室里都点外卖，你说不好意思你还总得去食堂，室友们呢都买了新款的文具，小众的搭配难得不让你动心呢，朋友啊约着出去，你次次都缺席，这是不是影响团结？不是我们虚荣，而是啊群居生活里有的时候真的很难独善其身。一寝室按4个人的标配来说，老二老三老四都去了，框留你一个老大也不行啊。很多时候啊，支出并不是我们乱花钱，是不懂得规划，也不太会取舍。有人也会说了，那干脆呢跟父母说多要点生活费行不行？说实话呀，开口那一瞬间啊，真的是觉得万念俱灰呀。为啥呢？因为你想想啊，父母很这个含辛茹苦把你养育大了，尤其咱中国人呢特别讲究一个什么呀，孝道，不愿意给父母啊带来任何一点的压力。那生活当中呢就想自己来完成这份学业，能不给家里添麻烦就不给家里添麻烦，所以啊也真的是开不了口。
那以前呢，也年少无知啊，总觉得父母呢赚钱也许会很容易，花钱的时候呢并没有节制。等自己真真正正的到月底，感觉手头拮据的时候，放假回家看到父母早出晚归的样子，代入感出现了，一种由内而外的愧疚感，隐约的在我的心头有些酸楚。那我们在学校里啊，随意花的每一笔钱，其实都是父母啊付出了辛苦啊，拿自己的血汗熬出来的辛苦钱。他们呢，从来不会跟我们说啊赚钱有多难，只会每个月定时的、准时的跟你说上一句：钱要不够花，跟我们说，千万别让自己受委屈。可是啊，朋友们，这句温柔的叮嘱。

常开销，其余那些可花可不花的钱都是你自己来进行抉择。大学啊，不仅是让我们学习了专业知识，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学历的地方，更是让我们第一次独立掌控金钱，独立面对生活的这个课堂。那以前呢，花钱花的都是父母兜底儿啊，现在呢，步入到了社会了，没人再给我们冲动消费，给我们无序的开销来进行买单了。那如果呀，大学四年我们只学会了花钱，没有学会管钱，那才是最大的遗憾。学会规划生活费啊，不是抠门，也不是委屈自己，而是啊，成年人最基础的自律。每天简单的记账，分清楚每笔钱哪个是刚需，哪个是欲望消费，拒绝一些盲目的攀比，不要跟从别人的脚步，而且呢，一定要合理的分配自己的开销，同时呢，要留出应急的资金。这些看似微小的习惯，也会在慢慢的生活当中被我们建立起正确的金钱观。那我们啊，要明白，体会父母啊，体谅父母的这样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呢，并不是一味的省钱来委屈自己，而是懂得珍惜他们的付出，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该花的学习的开销绝不吝啬，该省的无用的消费呢，咱们坚决克制。同时啊，主动的进行学习理财知识，锻炼自己管理财富的能力，是我们大学生活必不可少的成长必修课。金钱的本质是生活的体系，也是父母的爱意。学会管好自己的生活费，就是学会珍惜，学会自律，学会担当。愿我们所有的大学生朋友都能够摆脱金钱的焦虑，读懂父母的辛苦，在大学时光里啊，不仅学习了专业知识，更学会了掌控自己的财富，掌控自己的人生，慢慢的呢，也能成为独当一面，懂得责任与感恩的成年人。

0: 谢谢大家，我叫翟亚宁，谢谢你们。那再讲讲我这个第二份工作，我。
1: 好了啊，刚刚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我在未来等你》。那在听脱口秀之前呢，我看到两位听友发来的留言信息啊，提示杨说我们单位的这个饭菜的价格，基本上呢我们单位的话呢得3000到3500吧。麻辣烫呢是麻辣面啊是16，而且各类的盖饭呢炒饭17-18左右。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个月是1200，我上中医药大学啊，当时早点呢是3块钱就关饱了。月亮陪算说了，他说啊，对象那是随便处的嘛，我上大学的时候好像没处啊，我处心积虑的也没处上啊。好了，感谢大家的留言信息啊，下面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这段来自于翟佳宁的《我的第二份工作》。
0: 那段在工地嘛，后来为了讲脱口秀就在杭州这个城市发展了。杭州这是果然名不虚传，特别累特别卷。哎，我永远忘不了我在杭州加班的记录啊，就是连续加班加2礼拜到下班凌晨4点，就什么感觉呢？朋友们，你们听过一句话没有？就那个科比说的，你见过凌晨4点的太阳吗？我看2礼拜了呢，凌晨4点根本就没有太阳了呢，就只能打车回家。很多时候就会碰上有特别热情爱聊天的司机，一上车跟你聊天，这小伙儿，你这是跟哪个酒吧玩这么晚呢？是那个叫嗨论似的吗？是，我说是那个叫 office 似的啊。我跟你说，本来吧不用经常那么晚，晚的原因就是因为领导经常找咱们开会呢。咱们本来6点下班就能走，经常5:55领导过来拍咱们肩膀说，翟啊，就关于那个项目，哎，我突然就想到一个特别好的 idea 啊，我希望一会儿下班啊咱俩可以找个时间一起就是 discuss 一下。一 discuss 就 gas 3小时，真的特别痛苦。每次跟领导 discuss 的时候我都 diss 他，因为再不 diss 他我就要被 gas 了。而且你发现没，很多时候领导特别虚伪，就加完班之后就把手搭你肩膀就鼓励你说，翟，辛苦了辛苦了。我说辛苦了，那没有你能辛苦吗？我感觉这事儿就不合理啊，就是咱们打工的人明明拿着固定的钱，随时随地被领导要求多加班干活，我感觉不对呀，咱应该有权利随时随地让他多给咱俩点钱呢，是不是？我前面找我领导说，领导啊，一会儿下班给我打2000块钱来，来着急用来，万一他真给我打了呢，我发誓我也把手搭他肩膀鼓励他，哎，妈破费了破费了。所以朋友们，哎，我这个人平时上班就挺戾气重，我就爱跟那种摸鱼摸得好的同事跟一起玩，谁摸鱼摸得好跟谁关系就好。我有那同事摸鱼很厉害，现在都已经摸成表演艺术家了，就他们在皱着眉头若有所思盯着自己工位的电脑屏幕，我永远都猜不到他到底是在认真工作还是在算外卖满减着呢。就我旁边那哥们儿现在已经锻炼到什么程度了，他都能做到就是一边皱眉头一边看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了的呢。真的，那看见好笑的地方现在都学会叹气了，都了特别厉害，就表情跟心情各玩各的。完了就提到这工作，哎，就忍不住想给各位分享一个我最喜欢的那个 APP 软件啊，就那个钉钉啊，咱都用啊，那真是个伟大的软件啊。哎，你们用过钉钉那个表情包没有？那个赞特别帅，试一试。咱正常微信其他聊天软件给人发点赞的表情，就啪一个大拇指就定着了。钉钉的赞你观察过没有？那个大拇指一直摇啊！真的，这是我见过全世界最 Q 弹的赞啊！我感觉这功能就有点意思。朋友们，你想啊，如果一个大拇指啪就定着了，就表示赞同，表示认可，表示棒，对吧？但如果要是说，你可真行啊你！那是有点嘲讽的意思呀，而且他那里头还有一个专门为钉钉赞设计的按钮，哎，那个按钮一点去，那个大拇指居然还能进化，变成一个大大拇指，特别大。我光一电脑屏幕29寸的，第一次点开都没忍住，跟我大拇指亲自都比了一下，一边大，我摸鱼都拿当动画片看来到这。而且钉钉朋友们最厉害的是，我见过全网唯一一个软件就能给赞还点赞的，真的，这都不相信了。特别帅，朋友们，我每次哈讲到钉钉这部分，我都容易激动。 咱们能感受到吧。说实话，丁丁这部分他这个笑点就不是那么十分稳定的，你站在台上就看得非常清楚，真的你能看清每一双的眼睛。总有那么一些观众，他没有步入社会，没参加过工作，那种学生观众朋友们，学生观众朋友们听丁丁眼睛里面有那么一丝迷茫。别着急啊，学生朋友们啊，苍天饶过谁啊，这玩意儿。等到你凌晨四点下班用钉钉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喜剧的内核那是悲剧了啊。关于这个上班啊，我得给各位分享最后一点，我在工作的时候最恨的一种人没有之一，就是那种领导的舔狗。我一直以为咱们打工人应该是一伙的，不是。我遇见过最狠一个同事，真的舔领导拿命在舔，我永远忘不了那同事，他姓何，完了就是脑子有病，要做开颅手术，真有病，真的。你要开颅嘛，他前天晚上需要剃光头，他把头发全都剃了，对自己发张自拍，还配着文案说，兄弟们是生是死明天见啊。咱都鼓励他说，兄弟你肯定能好，早日康复回来等你喝酒。我永远忘不了何工手术当天，咱们八点半上班，八点二十五何工在全公司大群里发了第一句话，祝张总生日快乐。我们开颅手术啊，那可是，这可不是一句简单的生日祝福啊，这很可能是他的遗言呐、啊，这很可能是这哥们儿这辈子最后一次用手机发最后一句话，他选择祝张总生日快乐。张总当时看完都不敢不快乐的，张总当时看完马上发个大拇指就开始摇。特别感谢何工啊，让张总度了人生中目前最难忘的生日。当然就手术进行的还是非常顺利的，这个何工现在已经出院了，人恢复的非常好，出院以后没过几个月他就升职了，从何工就被提拔成那个何组长了，张总亲自提拔的。所以我现在每次再见到何组长，我都忍不住盯着脑那条手术疤痕多看两眼。那哥们儿开颅从脑门开着开到后脖颈，朋友们长这么大没见过那么长的事业线的，太帅了。
2: 相声啊啊是口头文学，
3: 对，
2: 语言的艺术。
3: 哦，
2: 我们这个工作不好搞。
3: 是啊，
2: 有的人呢把我们的工作看成很简单。
3: 谁呀、啊？
2: 我们街坊就这样。
3: 你们街坊怎么回事啊？
2: 他是咱们天津人。
3: 哦，
2: 说话天津口音非常的浓。
3: 是，
2: 见着我面跟我聊天。
3: 哦，说什么？
2: 喊我的名字。哎，港台。多的有功夫，我跟你一块儿掺和掺和行吗？哎。

0: 什么叫掺和掺和？不是您说这什么话？什么叫掺和掺和？掺和掺和就是我呀，跟你们一块儿，咱们热热热热。不懂这种话。我说您这话我都听不懂啊，什么叫掺和掺和惹惹惹惹？
1: 就是
0: 跟您说呀，我们这是艺术。
2: 哎，得了，别来这套了。
0: 嘛艺术啊？你们老人有嘛了？不就俩人往那一站一掰乎，不就完了吗？这
1: 不，这是轻视艺术啊。
0: 他这个人呢可就这样
1: 啊，
0: 看什么工作都简单，看什么工作都容易，
1: 要是做起来呢，
0: 实际上搁在哪儿哪儿也不成。
1: 能说不能干，
0: 不学无术，光会说大话。
1: 嗯，
0: 我们街坊那家人家在钢厂里工作，一到公休日的时候，人有个爱好。
1: 爱好什么？
0: 爱好钓鱼。
1: 哦，钓鱼。
0: 这钓鱼啊是个慢性子活，你得懂
1: 啊。
0: 来个鱼竿，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拴这么一个千斤坠，下好了鱼食得上河边那儿等着去，用这眼睛啊老得盯着那鱼漂。
1: 哦，
0: 多的那鱼漂往下一沉，一甩杆才能钓上来了。
1: 对，
0: 慢性子，
1: 哎，得是行家，
0: 急脾气也钓鱼一下，
1: 行不行啊？
0: 河边一呆，啊，走，这什么意思？啊，走，爷、哎、怎么上不来了呢？
2: 第二还上来了，
1: 太急了，这
0: 上不来没关系，我下去吧。
1: 下去干什么？
0: 下去摸去了。
1: 这是钓鱼吗？
0: 他这摸鱼呢，这
1: 不像话。这个
0: 人家没事老钓鱼，回来呢就在院里熬鱼。
1: 嗯，
0: 他爱人看着眼馋了，哦，就跟他说：“哎，我说，二他爸爸。
1: 嗯”什么叫二个他爸爸呀？
0: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个。
1: 哦，指着孩子叫。
0: 对了，哎，我说，二的爸爸，你看人家大哥呀，没事人家老钓鱼去，忽然就脑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儿多哏儿去。
1: 哦，看着哏儿啊，
0: 他可就接过来了。马文，老钓鱼去，我也不是吹，我不去走弯了，我要去也到那闭着眼拿个百八十条来。
1: 嗯，拿多少？
0: 这钓鱼有钓百八十条的吗？
1: 这我还没见过。
0: 他爱人一听高兴啊，
1: 嗯，
0: 哎呀，二的爸爸，你要能钓，明儿你钓点多好。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着钓去吧。真不含糊
1: 啊！
0: 出去之后把钓鱼的用具都买齐了，鱼竿啊，鱼弦呢、啊，鱼漂啊，千斤坠，连那钩在鱼食都预备齐了，
1: 全套。
0: 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哎，三二的爸爸，你给我烙汤饼。
1: 哎啊，烙汤饼干什么？
0: 我钓鱼去，
1: 钓鱼带汤饼。
0: 呀，饿了我好垫垫呢。
1: 哦，是是是，
0: 还真不简单。早晨七点半走的，下午四点半他回来的。
1: 钓多少？
0: 一条没钓来，
1: 白去了。
0: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呀，二的爸爸，你钓来了吗？”还别提了，钓嘛呀，我去晚了。到了一看，那好家伙，这波过去了。
1: 哦。什么过去了？
0: 这波过去了，这鱼有论波的吗？
1: 没听说过。
0: 这波过去了，鬼心外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1: 哦，明儿有一波。
0: 哎，有嘛事儿咱明儿见吧。
1: 明儿明儿说，明儿说，你先睡觉
0: 啊。
1: 第二天早晨起来，
0: 哎，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1: 俩了，
0: 改俩汤饼。还那钟点走的，又是那钟点回来的。
1: 这回钓多少？
0: 一条没钓来，
1: 还是白去。
0: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呀，二的爸爸，你钓来了吗？”还别提了，钓嘛呀，我到哪儿还真赶上这波了。我也下好了杆，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1: 这个寸劲儿的，
0: 哎呀，急得我这身汗呢。鬼心外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1: 明儿又一波。
0: 哎，听说明儿这波可不错啊。
1: 哦，
0: 明儿这波哎都是鲜带鱼。哦
1: 河里边跑出咸带鱼来了，
0: 您说这不胡说八道吗？这
1: 就是啊。
0: 正在这个时候啊，同院有一个姥姥在他们屋串门，打算借这个机会呢说他两句。
1: 哦，劝劝。
0: 哎呀，大哥呀，我说你两句吧啊。哎，您说话都没谱啊，现在你都变胡天了。
1: 真是，
0: 连我这上年岁人都懂啊，河里愣出了咸带鱼啊。哎，得亏。

0: 为你碰见鲜带鱼呀、啊。嗯，你要碰见橡皮鱼可更麻烦了。
1: 真是，
0: 哎，以后我别说大话，看人家老钓鱼啊，人家懂啊，懂啊就会懂，不懂就说不懂，能钓就说能钓，钓不来多栽跟头啊。
1: 真是
0: 多寒碜呢。
1: 哎，
0: 人这不劝他吗？
1: 这是好话呀、
0: 啊。哎呦，他倒跟人急了。哎，老你也怎么着？哦，他们都钓来，到我这钓不来，我告诉你老了啊，就从您锁上我钓去，我要再钓不来打这起，我跟您说，您就到您的锁上爬了，我来半身不遂，你在我身上血大哥了，来，反正至于吗？谁没想您这，你要不怎么那谁二大妈妈，你给我烙仨汤饼，仨了，
2: 改了仨汤饼了，
0: 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哎呦二的爸爸，你个整根儿啊，要说鱼啊，你是一条没钓来，你这饭量可见长，
1: 对呀、啊，都仨汤饼了。
0: 第三天呢，扛着鱼竿就奔了鱼市，
1: 鱼市
0: 上鱼市里学嘛去了。
1: 哦，
0: 一进鱼市，把卖鱼的吓一跳。哟，这位怎么钓我们这儿来了？
1: 人家看着新鲜，
0: 他还过来问呢。哎，卖鱼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位同志扛着鱼竿买鱼？
1: 哎，
0: 哦，您问这个，2.5毛一斤，1.4块。
1: 1.4块，
0: 慌吗你？您瞅啊，个个活。
1: 哎，还怎么不喊我啊？
0: 个个活，骂吗你了？你给我来1块的，您给要4斤，再来4斤，人给他要4斤鱼。
1: 哦。
0: 四斤给您搁哪儿？哎，别搁哪儿你了，饭量够吗？您瞅啊，4斤高高的，嘛4斤高高的，
1: 再饶两条，再饶两条，我这就什么人格啊？是，
0: 非叫人饶两条不可。
1: 结果呢？
0: 人一看没办法，饶他2条吧。
1: 哦，
0: 4斤高高的又饶您2条，给您搁哪儿？
2: 到斗子里，到斗子里头，那个有他就好办了，这个
1: 好办了，
2: 这回都算行了，这个。
0: 嗯，拿着驴可就回家了。到家一进胡同，就这嗓子，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盆来、哎、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
1: 哎、
0: 啊，
1: 他嚷什么？
0: 嚷嚷嚷嚷，叫同院的知道知道他掉来了。
1: 哦，这是显示自己。
0: 这一嚷嚷呢，同院的都出来了
1: 啊，
0: 姥姥也出来了，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真不含糊。
1: 怎么
0: 这鱼一见水啊，个个活。
1: 好啊，
0: 他可就忘了一样。
1: 什么？
0: 买的鱼跟钓的鱼不一样。
1: 怎么呢？
0: 钓的鱼是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
1: 啊。
0: 买的鱼呀、啊，一边大。
1: 哎，对呀，
0: 这姥姥越看这鱼越纳闷儿。哎呀，大哥呀，你了这技术够高的啊！
1: 啊，
0: 你这鱼都一边大呀！哎呀，您这饲钓的嘛，您这别再买的吧。
1: 就这句话，他可急了。
0: 哦，哎，老你也怎么着？哦，到他们都掉到我这埋的。我告诉你老了啊，打那天你就说我可没说你的别的。咱们在医院住这么些年，他跟他老娘们了。我告诉你了，就从你所房还怎么？我告诉你俩，就从你所房，我找房子搬家，我铁条我换房，我不跟在这儿住了。别从骂去的。他爱人一琢磨，怎么定呢？
1: 啊，
0: 为这跟人吵架不值当的。
1: 就是啊，
0: 打算从中呢给打个圆盘
1: 啊。
0: 哎呀，姥姥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埋的呢？这怎么埋的呢？是掉了的啊，是掉的。二爸你甭着急的，是掉了的。这点鱼你掉了够2斤多。
1: 嗯，
0: 他接过来，妈呀，2斤多，4斤还早搞去了
1: 啊。
0: 你不信你问去，就这人还饶2条了，
1: 还是埋的。

0: 谢谢大家的掌声，
1: 谢谢您。
0: 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1: 业余的。
0: 当初我学相声的时候，我师父亲口对我说：“
1: 你干不了这个，
0: 做艺先做人，就是人品比艺术还重要。”所以说，通过老师的教导，自己的努力，尤其在最近这几年，我的人缘在相声界那是
1: 最次的。
0: 我招你了吗？
1: 还招我了？借着今天这机会，我好好说说你那些龌龊的事儿。各位，这个人叫马军，业余说相声，专业小商贩，人送外号叫杀手马。什么意思啊？自己叨叨点东西全卖给熟人，而且价格比外边还贵。杀熟吗？啊，都是朋友也不好意思划价啊，就买了。这东西买贵都无所谓啊，关键就这个人老卖点假货。
0: 我什么时候卖过假货？
1: 上回你卖给我二大爷那个是不是假的？
0: 错，
1: 错，
0: 那是假肢。
1: 我还不知道假肢吗？但你卖给我二大爷那是假假肢。
0: 什么叫假假肢？

0: 是你卖给我二大爷那假肢是假的。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对呀、啊、对呀、啊，真的不就没杠台了吗？
0: 不是，嗯，这个事儿是真的，假肢是假的。
1: 真的假的？
0: 假的。
1: 事儿是假的。
0: 是，我说你没听明白是吗？
1: 怎么呢？
0: 这个事儿它是假，不是，它这个假肢是真，真事儿假，这不说了。再说这假肢，我就该支架了。
1: 咱别老提这腿行吗？嗯，行，我承认腿有问题。
0: 您听了吗？
1: 那我是货源吗？啊，我乐意害人吗？我们不也为挣俩钱吗？对不对？我们起早贪黑的付出。
0: 行，哎，你还有理了？你为挣钱，你想点别的辙呀？你像我了吗？好好说相声，说好了出名挣钱，这不行吗？
1: 你要脸吗？说相声挣钱吗？啊？那裘英俊都改了主持了都。我讨厌你，你说几年了？
0: 十年。
1: 挣着钱了吗？啊，你能骗大家，你能骗我？演出费一场4块，不管吃不管住不管接不管送，演一场扣1%的税。演到第7年的时候卖了一个肾。讨厌，为什么这2年你没看见我？啊，我下海了。
0: 没淹死你的。
1: 我潜水，
0: 王八才潜水呢。
1: 听，我做买卖去了，知道吗？咱发财，咱挣着钱了。
0: 你都不义之财，就卖点腿的。
1: 谁卖腿？谁还干那个？啊？古董文玩，知道吗？
0: 这能挣钱？
1: 嘿，挣钱！电视台门口进来的时候，没看停着一辆黑色小跑车，
0: 就那奔驰跑车，
1: 咱的。
0: 嘿，你的，
1: 真是的，
0: 是吗？
1: 后头我坐着戴那手串，你没看见？
0: 啊，对，手，
1: 就我那手，我还真不是吹牛，我吓死你！我告诉你，
0: 怎么就吓？
1: 就我那一条手串，你一月工资
0: 40块钱。嗨，没什么嘛。
1: 你发不了财，你挣不着钱，你都不懂，你能挣着钱吗？你真是，
0: 不是真挣钱。
1: 我们挣着钱，跑车你亲眼看见了，手串我后头带着呢，这错得了吗？这个，这
0: 让他给挣了，你说，我也来来吧，对吗？他行，我也应该行啊。我回头我别说我挣钱，我不买跑车，我先把我那肾赎回来，对不对？哎，嗯，不是，你真挣钱吗？
1: 真呢。
0: 不是这个职业，它是就你能挣钱，还是说别人要是就你就比方说我，嗯，我要是干这个，他是不是也能啊？
1: 当然能了，只要付出辛苦。这么着吧，今天我真是为特意来找你，知道吗？你跟我干好不好？
0: 我不老相信你的。
1: 我为什么找你呢？我有一种情怀，这算我对二大爷的一种弥补，
0: 好不好？你要这么说还行，
1: 好不？你算我代理，你从我这进货，我代你卖，好不好？
0: 能挣钱发财，
1: 我让你发财，
0: 行，
1: 你看看对不对？
0: 我算代理，
1: 哎，对，你算我是代理了。
0: 我代理，那你说我卖点什么？
1: 我早给你想好了，
0: 想好
1: 你得卖扳指，
0: 扳指，哎，大拇手指上戴的那，
1: 就是这东西。哦，这扳指有上千年的历史。过去这是打仗的时候弓箭手为卡住弓弦的一种护具，到了后来了，不打仗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百姓过上了太平的日子，就变成一种首饰了。哦，材质可就变了，过去是皮子的，现在可就变得什么像玉石啊、犀角啊、象牙呀，关键是佩戴者的身份高贵。
0: 什么身份？
1: 公子王孙贝子贝勒甚至帝王都戴扳指。
0: 我来个帝王，我就来帝王吧。
1: 你别，你还是来二锅头的吧。你别，什么叫帝王？
0: 帝王，
1: 你来不了，你没那命，不行。
0: 来王爷的，
1: 你看你像王爷吗？你，
0: 那我卖谁的？
1: 你卖娘娘的。
0: 我一大老爷们卖娘娘的。
1: 扳指都是男的戴，谁见过女的戴？
0: 那没有。
1: 再者说，我这是娘娘，还在娘家，还当姑娘的时候就有。
0: 这算陪嫁，
1: 对，独一份儿。哦，再者说了，我这材质好，哦，不用擦，锃光瓦亮，
0: 象牙的，
1: 铝合金，
0: 铝合金呢，不值钱呢，
1: 清朝铝合金。
0: 清朝有铝合金吗？
1: 清朝进口铝合金。
0: 哦哦哦。
1: 再者说我这扳指为什么值钱
0: 啊？
1: 货得比。
0: 比怎么比？
1: 他们的扳指不值钱，因为没有图案。
0: 咱这有。
1: 有啊。
0: 刻的什么？
1: 一圈一圈刻的全是小坑。正经脏刻乳钉纹，最可贵是竖看一条线，横看一大片，怎么看怎么好看。
0: 这是娘娘的扳指。
1: 对，
0: 大拇手指上戴的铝合金，这不顶着吗？咦，我姥姥有六个。
1: 款式
0: 是什么款式？就是顶着。回头我到你这儿，我弄堆顶着哗啦啦摆摊卖。我这肾也保不住了，我告诉你。
1: 你不能着急，你对
0: 吧？我不着急。
1: 他现在不值钱，
0: 本来就不值钱。
1: 你把他搁一万年，
0: 我活得到那会儿吗？我
1: 你不能着急。
0: 你刚才怎么说的？你是开上小跑车了？你就让我快速发财，这能快速发财吗？
1: 我再给你想辙，你别着急呀！
0: 真是你让我快速，你发财了，
1: 快速的啊，
0: 快一点！
1: 你这样，你逃，
0: 怎么着？
1: 你逃，
0: 我有案底吗？我就逃。
1: 捡，你捡去，
0: 捡易拉罐。
1: 捡易拉罐干嘛呀？
0: 收破烂吗？
1: 是淘，
0: 真是
1: 捡漏淘宝，
0: 什么意思呢？
1: 我跟你说吧，
0: 啊，
1: 比如说这个东西你懂，可对方不懂，你拿一个极低的价格把它买过来，可是你再一倒手，这价值可就变了，几十倍、几百倍，打着滚的往上翻呢。
0: 我这叫捡漏，
1: 淘宝捡漏，懂吗？
0: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
1: 嗯，
0: 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包工头，
1: 哦，
0: 说他们那个工地上挖地基的时候，说挖出来一个罐子，拿到古玩市场卖了12万，这算捡漏了吗？
1: 太是捡漏了。
0: 这就算啊？
1: 光我捡了多少回呀？
0: 你在哪个工地儿？
1: 我在工地上干嘛呀？
0: 不，工地
1: 自己下乡淘去。
0: 下乡？
1: 去年我奔了一趟这个河北的遵化，
0: 清东陵附近。
1: 呀，你有点常识啊。
0: 我旅游去过那儿。
1: 对对对，这因为这个清东陵附近呢，他住的呀都是守陵人的后裔
0: 啊。
1: 我到那儿，我有说相声的底子，我会说话呀，我是连蒙带唬连说带骗，我待了几个月呀，淘了几件宝贝，其中有一个青花大碗，我正准备出手呢
0: 啊，
1: 这大碗我2万块钱收来的。当时我上北京找了4位专家给我看了3月，这大碗人专家说了价值30万呢。听见了吗？我2万块钱收来的，这一倒手30万，
0: 翻一倍。哇，高！
1: 你拿脚后跟算的账是没？
0: 啊，
1: 2万，30万，
0: 4倍得有吧？差不多
1: 15倍，
0: 15倍，怎么这么值钱呢？哎呀，
1: 人家北京专家不说，咱哪知道去？
0: 这怎么说？
1: 就这青花大碗，原来是怎么回事呢？
0: 啊，
1: 是康熙皇帝赏给布库兵的。布库兵立了功了，立了什么功啊？制秦鳌拜的时候立的功。这碗好在哪？人专家一说，我都傻了。
0: 怎么说？
1: 这个碗胎土陶炼，极为细腻，如同糯米粉一般。胎体坚质厚重，釉料配置纯净，图案是绘、印、刻、画多种工艺，横圆舒展，意境深远。碗底是青花，双圈楷书"大清康熙年制"，此碗真是千金不换，万金难求，乃是皇家御赐之宝，价值30万。明白吗？
0: 明白了。
1: 好，这大碗抢着要，我现在呀，
0: 别卖给别人了。
1: 哦哦，
0: 卖给我吧。
1: 30万你要了？好，
0: 哪你张嘴你就30万，你卖给他们30万行了，你卖给我你能卖30万吗？给你5万。5万行吗？
1: 你这5万跟30万你差着6倍呢。我们这皇
0: 上，你知道你是谁吗？好意思卖贵了吗？
1: 拿钱，
0: 成交了。
1: 5万，拿钱。
0: 太好了，
1: 拿钱。
0: 那个，我这个现金肯定没，有卡行吗？
1: 卡也行，
0: 卡不是，我这卡里就5000块钱。
1: 我弄死你我。我2万块钱收来的，人家这万岁爷赏的康熙帝制，人家赐下来的。你
0: 没听明白
1: 啊？
0: 5000这算定金。
1: 哦哦，定金。
0: 不，一共是5万
1: 啊，一共5万啊。
0: 这5000算定金。
1: 哦，先给我5000，
0: 剩下的320呢？
1: 你回来不？什么？
0: 是
1: 45000
0: 啊？
1: 什么320啊？什么？
0: 四万五。哦
1: 啊，四万那个，你先把这给我。哎，
0: 你别，我能先看看货吗？
1: 你不信任我，你
0: 不是不信任，跨年的我跟大伙显摆显摆，
1: 我告诉你，
0: 受累啊，
1: 这东西圣物。
0: 没想到啊，跨年我发财了。哎呦，
1: 这大碗知道万岁爷赏的。哎，你先把这卡给我，你先。
0: 这
1: 对，你先把这卡。
0: 这密码就后六位，
1: 啊、还有四万五啊，
0: 啊，
1: 还有四万五、
0: 啊。
1: 记住，世界就这么一个，你知道吗？全国都是独一份，万岁爷赏的，你明白吗？你
0: 哦，
1: 四万五啊，
0: 哦
1: 啊，你拿好，慢点啊。
0: 这就
1: 好，
0: 哦，
1: 哎，四万五啊，
0: 呸、啊，哪给你找四万五去？五千块钱就行了，胎体坚硬。色泽多纯净，碗底款儿，什么微波炉专用哪是？
2: 盛伟，
0: 哎
2: 哎呵，这碗不错啊，碗不错，挺好。
0: 哎，
2: 跟我这一样。
0: 你这哪儿来的？
2: 马军卖给我的。
0: 不就一五千？
2: 嗯，九块九包邮。
0: 多少钱？
2: 九块九包邮。
0: 麻雀，你给我回来！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5，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节目。那我是泽南，咱们明天晚上的17点钟温暖回家路，一听可乐不见不散。

0: 京时间19: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

0: 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2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带，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

0: 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2: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2: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2: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3: 思想之光，
1: 建绿色冰城，
3: 美丽中国。
4: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5: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6: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5: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刘邦的坚守。面对项羽一次又一次的强攻，刘邦知道荥阳得失关乎着整个楚汉战争的走向，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精心策划着各种坚守策略，带领汉军顽强地抵御着楚军的进攻。刘邦充分地利用荥阳的地形优势来加强防御。荥阳地形险要，周围有山川河流作为天然屏障，刘邦命令士兵们在地形较高的地方建立瞭望塔，安排士兵日夜坚守。这些瞭望塔视野开阔，可以清晰地观看到楚军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楚军在任何地方有任何的行动，瞭望塔上的士兵就会立刻发出信号，通知城中的汉军做好准备。同时，刘邦还在荥阳的周围，向山谷、河流附近设下了大量的陷阱和障碍物。在山谷中，他们挖掘了许多的深坑，上面覆盖着树叶和茅草，伪装得十分巧妙，当楚军的骑兵或步兵经过时，很容易就会掉入陷阱之中，从而打乱他们的行军阵型。在河流中，汉军设置了铁链和木桩，阻止楚军的船只通过。这些地形上的利用，大大的加强了楚军进攻的难度。修筑工事也是刘邦坚守策略的重要一环，他下令在荥阳的城墙周围挖掘深深的护城河，河水中放满了尖刺和陷阱，护城河不仅可以阻挡楚军的进攻，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御楚军挖掘地道。为了加固城墙，刘邦征调了大量的民夫，用石头和泥土将城墙加高加厚。在城墙上，汉军设置了箭楼和炮台，配备了大量的弓箭、弩箭和投石机。箭楼可以为汉军提供居高临下的射击角度，有效地打击楚军的进攻部队。炮台则可以发射巨石和火球，对楚军的攻城机械和士兵造成巨大的破坏。在城门的防御上，刘邦更是下足了功夫，他让人打造了厚重的铁门，并用铁皮包裹， 增加了城门的坚固程度，城门后面还有设置千斤闸和巨马等障碍物，一旦楚军破门而入，这些障碍物可以有效地阻挡他们的前进。同时汉军在城门附近还布置了大量的兵力，随时准备应对楚军的进攻。除了加强城墙和城门的防御，刘邦还在城中修筑了许多的堡垒和据点，这些堡垒和据点分布在城市的各个重要位置，形成了一个相互呼应的防御体系。当楚军进入城中，汉军可以依托这些堡垒和据点进行抵抗，与楚军展开巷战。每个堡垒和据点都储备了充足的粮食、武器和水源，以保障在被围困的情况下能够坚持一段时间。汉军的后勤保障也是刘邦坚守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之前已经修筑了连接敖仓的通道，但为了确保粮草供应的安全，刘邦派遣了大量的士兵押运粮草。这些运送士兵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精锐部队，他们不仅战斗力强，而且熟悉地形，在运送过程中他们时刻保持警惕，防止楚军的偷袭。同时刘邦还在通道沿线设置了多处烽火台，一旦发现楚军的踪迹，就会立刻点燃烽火，通知其他地方的楚军前来支援。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粮草短缺情况，刘邦还在城中储备了大量的粮草和物资，他让人在城中修建了许多的粮仓和仓库，将这些从各地征集来的粮草和物资储备起来。在储备过程中，汉军采取了防潮防虫等措施，确保粮食和物资的质量。此外刘邦还鼓励士兵们节约粮食，制定了严格的粮食分配制度，保证每一个士兵都能够得到充足的食物。在坚守的过程中，刘邦非常注重鼓励士兵们的士气，他经常到前线慰问士兵，与他们交谈，了解他们生活的需求和困难。他还亲自为受伤的士兵包扎伤口，鼓励他们要勇敢地面对敌人。刘邦的这些举动让士兵们感受了他的关怀和尊重，大大提升了他们的战斗意志。有一次楚军的强攻非常猛烈，汉军的防线一度出现了动摇，刘邦得知后立刻赶到了前线。他就在城墙上大声地对士兵们说，兄弟们，我们现在正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但我们不能退缩，我们身后就是我们的家人和亲人，只要我们坚守住荥阳，就一定能够打败项羽，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士兵们听了刘邦的话，士气大振，大家纷纷高呼口号，奋勇地抵抗着楚军的进攻。刘邦还善于运用智谋来应对楚军的进攻，他经常与谋士们商议对策，根据楚军的战术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防御策略。当项羽采用火攻时，刘邦提前准备了大量的水和灭火工具，有效地扑灭了楚军点燃的火焰。当项羽挖地道时，刘邦又让人在地道当中灌水，破坏项羽的计划。在一次战斗中，楚军使用投石机向城中投掷巨石，对汉军的防御工事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刘邦和谋士们经过研究，想出了一个对应之策，他们让人制作了许多巨大的盾牌和木板，用铁链将它们连起来，形成了一道坚固的屏障。当楚军的巨石投来时，这些盾牌和木板可以有效地抵挡住楚军的进攻，减少了汉军的损失。刘邦还注重团结汉军内部的力量，他对待将领和士兵们一视同仁，赏罚分明，对于在战斗中表现出色的士兵和将领，他都给予了丰厚的奖励，对于违反军纪的人，他则严惩不贷。这种公正的管理方式让汉军内部形成了一种良好的风气，大家都愿意为了

破了汉军的防线，攻入了城中。刘邦得知后，立刻率领着汉军的精锐部队前去迎战，双方在城中的街道上展开了殊死搏斗。刘邦身先士卒，挥舞着宝剑与楚军士兵展开了近身肉搏。在他的带领下，汉军士兵们奋勇杀敌，最终将楚军这支精锐部队给击退了。经过无数次的战斗，汉军在荥阳的坚守逐渐取得了成效，楚军的进攻势头逐渐减弱，士兵们的士气也开始低落，而汉军则在刘邦的带领下越来越团结，战斗力也越来越强。刘邦知道，只要坚守下去，就一定能够找到机会打败项羽，赢得这场楚汉战争的胜利。

反间计破敌。随着楚汉在荥阳的对峙进入了焦灼状态，刘邦知道仅靠坚守难以扭转战局，他必须设法削弱项羽的力量。此时谋士陈平向刘邦献上了一条反间计，试图从楚军内部打破缺口。陈平详细地向刘邦阐述了此计的可行性。项羽为人猜忌多疑，他所依赖的主要谋士和将领不过范增、钟离昧等几人，只要我们能够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让项羽对他们产生怀疑，楚军内部就必然会出现混乱，咱们就有机会打破这个僵局。当即拨出40000斤黄金交给陈平，让他全权负责实施反间计。陈平拿到黄金后迅速展开行动，他派出大量的间谍潜入到楚军阵营，四处散布谣言，谣言称钟离昧等将领为项羽立下了赫赫战功，但始终未能得到应有的封赏和封地。他们心怀不满，打算与刘邦联合共同消灭项羽，然后瓜分项羽的地盘。这些谣言在楚军阵营中迅速传开，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起初项羽并没有把这些谣言放在心里，他认为钟离昧等将领都是自己的亲信，为自己忠心耿耿，不可能背叛自己。然而随着谣言越传越广，项羽的心中也产生了一丝疑虑。他开始暗中观察钟离昧等人的一举一动，看他们是否有异常的表现。钟离昧等人察觉到了项羽的怀疑，心中十分委屈。他们多次向项羽表明了自己的忠心，但项羽却对他们的话半信半疑。在这种猜疑的氛围下，钟离昧等将领在战斗中畏首畏尾，不敢全力出击，生怕引起项羽更多的怀疑，楚军的战斗力因此受到一定的影响。陈平见离间钟离昧等人的计策得到了一定的成效，便将目标转向了项羽最为倚重的谋士范增。范增足智多谋，是项羽的重要智囊，为项羽出谋划策立下了不少功劳。刘邦和陈平知道若能除掉范增，项羽就如同失去了左膀右臂，楚军的实力将大大削减。机会终于来了。有一次项羽派使者到汉军营地，陈平得知消息后立刻精心安排了一场戏。当楚使来到汉军营地时，汉军摆出了一桌丰盛的宴席，美酒佳肴摆满了桌子。陈平假装以为是范增派来的使者，便热情地接待了楚使，并与其进行交谈。当楚使表明自己是项羽派来的使者时，陈平立刻装作十分惊讶的样子，脸上的热情迅速消失不见。他故意皱起眉头，露出失望的神态，然后对着身边的侍从说：“我以为是亚父范增派来的使者，原来……”

是向往的使者。说完，他便撤去了这桌丰盛的宴席，换上了粗茶淡饭。厨师看到这一幕，心中十分不悦，他觉得自己受到了轻视，于是匆匆吃完饭，回到楚营后，厨师将汉营所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项羽。项羽听后，心中对范增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开始认为范增可能与刘邦有勾结，想要出卖自己。范增并不知道项羽已经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依然像往常一样为项羽出谋划策。他建议项羽加大对荥阳的进攻力度，尽快攻破汉军的防线。但此时的项羽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信任范增，他对范增的建议置若罔闻。范增察觉到了项羽的态度变化，心中十分焦急，他不知道项羽为什么对自己如此冷淡，于是多次向项羽询问原因，项羽却始终不肯说出自己的疑虑，只是对范增越来越疏远。范增感到十分的失望和愤怒，他觉得自己对项羽忠心耿耿，为他殚精竭虑，却换来这样的猜疑和冷落。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在楚军已经无法发挥作用，于是决定离开项羽。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项羽心中对范增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开始认为范增可能与刘邦有勾结，想要出卖自己。范增并不知道项羽已经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依然像往常一样为项羽出谋划策。他建议项羽加大对荥阳的进攻力度，尽快攻破汉军的防线。但此时的项羽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信任范增，他对范增的建议置若罔闻。范增察觉到了项羽的态度变化，心中十分焦急，他不知道项羽为什么对自己如此冷淡，于是多次向项羽询问原因，项羽却始终不肯说出自己的疑虑，只是对范增越来越疏远。范增感到十分的失望和愤怒，他觉得自己对项羽忠心耿耿，为他殚精竭虑，却换来这样的猜疑和冷落。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在楚军已经无法发挥作用了，于是决定离开项羽。范增向项羽辞行，他悲愤地说，天下大事基本已经定了，君王您好自为之吧，希望您能早日夺取天下，我这把老骨头就告老还乡了。项羽此时正在气头上，也没有挽留

刘范增便同意了他的请求。范增怀着满腔的悲愤离开了楚军营地，他一路上心情沉重，身体也越来越差，还没有走到彭城，他背后的毒疮就发作了，最终不治身亡。范增的离去对楚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的智慧和谋略是楚军的重要支撑，如今他一死，楚军在战略谋划上顿时陷入了困境。楚军内部因为范增的离去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将领们看到项羽如此轻易的就怀疑和疏远了范增，心中都感到十分寒心，他们开始对项羽的领导能力产生了疑惑，担心自己有一天也会落得和范增一样的下场。在这种情况下，楚军将领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微妙，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大大降低，一些原本对项羽忠心耿耿的将领也开始为自己的前途考虑，他们不再像以往那么全力以赴地为项羽作战，而是有所保留。在战场上，将领们之间的配合也变得不再默契，战斗力大打折扣。而汉军这边得知范增离去的消息后士气大振，刘邦和谋士们都知道反间计得到了巨大的成功，项羽失去了最重要的谋士，楚军的实力已经被大大削减，他们抓住这个机会进一步的加强了荥阳的防御，同时积极谋划着下一步的战略。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楚军的进攻变得更加乏力，项羽虽然依然勇猛，但却缺乏有效的战略指导，他在战场上盲目的指挥作战，却始终无法突破汉军的防线。而汉军则在刘邦的带领下，凭借着坚固的防御工事和高昂的士气，一次次的击退了楚军的进攻。楚汉之间的局势因为陈平的反间计而产生了巨大的转变，原本处于劣势的汉军逐步占据了主动，而原本强大的楚军则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处境。项羽在失去范增后变得更加的孤立无援，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中了刘邦的反间计，但此时已经为时已晚。在反间计实施后的一段时间里，楚军内部的矛盾不断激化，一些将领之间因为权力和利益的争夺而产生了冲突，军队的纪律也变得越来越松散，士兵看到将领们之间的不和，士气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对战争的前景感到了迷茫，不知道这场战争何时才能结束。而汉军则抓住了楚军内部混乱的机会，不断地进行着小规模的出击，他们骚扰楚军的营地，破坏楚军的粮食运输线，给楚军造成了极大的困扰。项羽虽然多次试图组织反击，但却因为楚军内部的不团结而未能得到有效的成果。粮草之争。敖仓位于荥阳西北的敖山之上，此地地势险要，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它北临黄河，南靠嵩山，处于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之上。从历史背景来看，敖仓始建于秦朝，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和保障军队的粮草供应，在敖山修建了这座大型粮仓。此后敖仓不断的扩建和完善，逐渐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粮草储备基地之一。在楚汉战争中，敖仓作为粮草基地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刘邦的汉军而言，敖仓是他们持续战争的生命线。彭城之战惨败后，刘邦退守荥阳，面临着军队士气低落、物资匮乏的困境。此时敖仓的存在

为汉军提供了一线生机。汉军通过修建连接荥阳和敖仓的通道，源源不断地从敖仓获取粮食和物资。这些粮草不仅让士兵填饱了肚子，恢复了体力，更让他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极大地稳定了军心。有了充足的粮草供应，汉军能够安心地进行军事训练和防御工事的修建，士兵们每天都能吃上饱饭，有着充足的精力进行队列训练、武器使用训练等。他们的战斗技能得到了显著提高，心理素质也更加稳定。同时，汉军利用敖仓的物资加固了荥阳的城墙，建造了更多的军事设施，如箭楼、炮台等。这些防御工事在项羽的多次进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地阻挡了楚军的进攻。而且敖仓的粮草还为汉军的战略部署提供了支持，刘邦可以根据战争的需要灵活地调配兵力，他可以派遣军队去骚扰楚军的后方，也可以与各地的诸侯进行联络，争取他们的支持。如果没有敖仓的粮食保障，汉军很难在荥阳坚持如此之久，更不可能说实现这些战略计划了。对于项羽的楚军来说，敖仓同样也有重要意义。项羽知道，只要切断汉军与敖仓的联系，汉军就会陷入到粮草短缺的困境，战斗力也会大大削弱。一旦汉军因为饥饿而失去战斗意志，楚军就能够轻易地攻破荥阳，进而直捣刘邦的根据地汉中。所以敖仓成为了项羽眼中必须夺取的战略要地。在战争中，粮草供应对于双方军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支军队如果没有足够的粮草，就会陷入混乱和恐慌之中，士兵们会因为饥饿而失去战斗力和体力，甚至会发生哗变。在楚汉战争中，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战争持续时间也很长，这就意味着双方都需要大量的粮草来维持军队的运转。对于汉军来说，敖仓的粮草供应是他们坚守荥阳的关键，如果失去了敖仓，汉军将面临断粮的风险，士兵们也会因为饥饿而无法正常作战，防御工事也会因为缺乏物资而无法得以及时的修缮。这样一来，项羽的楚军就能轻易地击破汉军的防线，取得战争的胜利。对于楚军来说，虽然他们在彭城之战后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但如果不能获得敖仓，他们就无法彻底地消灭汉军，而且长期的战争也让楚军的粮食面临着短缺的压力。如果能够夺取敖仓，楚军不仅可以解自身的粮草问题，还能够切断汉军的粮草来源，从而在战争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敖仓之所以成为双方争夺的要点，主要原因在于粮草基地的重要，还有就是它的地理位置有关。敖仓位于荥阳附近，而荥阳是楚汉双方对峙的前沿战地，谁控制了敖仓，就能够在荥阳的争夺中占据主动。对于汉军来说，控制敖仓能够保障荥阳的安全，他们可以通过通道将敖仓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送进荥阳，为守城的士兵提供充足的物资支持。同时汉军还可以依托敖仓的地势对楚军进行防御和反击。对于楚军来说，取得敖仓就能够打破汉军的粮草供应线，削弱汉军的战斗力。而且敖仓的地理优势一旦被楚军占领，他们可能以此为据点对荥阳发起更猛烈的进攻。项羽知道敖仓对于汉军的重要性，也明白切断汉军的粮食供给是打破荥阳对峙僵局的关键，于是他多次策划并实施了侵夺汉军勇

和破坏其粮草供应的行动。第一次行动，项羽派遣了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由他的心腹将领钟离昧率领。钟离昧知道此次的任务非常重要，他带领着骑兵日夜兼程，秘密地潜进了汉军的甬道。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他们悄悄地潜到了甬道附近。此时汉军的粮草运输队正在缓缓地沿着甬道前行，士兵们虽然保持着警惕，但也在这个寂静的夜色中还是放松了一些防备。钟离昧一声令下，楚军势如猛虎下山般冲向了汉军的运输队。他们挥舞着长刀，砍杀着汉军护送的士兵们。汉军士兵们被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措手不及，一时间阵脚大乱，许多士兵们还来不及反应，就被楚军的骑兵砍倒在地。粮草运输队的车辆也被楚军冲得七零八落，粮食和物资散落一地。汉军的将领们很快反应过来，他们迅速组织士兵进行抵抗，他们用盾牌组成防线，试图阻挡楚军骑兵的冲击，同时他们还派人去附近的汉军营地进行求援。在激烈的战争中，汉军士兵们奋勇抵抗，但由于楚军骑兵的冲击力太强，他们渐渐陷入了劣势。就在汉军即将支撑不住的时候，附近营地的援军到了，援军与汉军运输队的士兵们汇合起来，士气大振，他们与楚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混战，双方在甬道上杀得昏天黑地，喊杀声震耳欲聋。钟离昧见汉军援军已到，知道此次行动难以获得更大的战果，于是下令撤军。虽然楚军这次没有完全破坏汉军的粮道，但还是给汉军的粮食运输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使许多的粮食和物资被抢夺或被毁坏。刘邦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他立刻加强了对甬道的保护，增加了运送士兵的数量，并在甬道沿线设置了更多的岗哨，同时他还让士兵们在甬道两侧修建一些简易的工事，如土墙和栅栏，以防止楚军的骑兵冲击。项羽并没有因为第一次行动的失败而放弃，他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定改变策略。在第二次的行动中，他采用了声东击西的战术，先派遣一支小部队在荥阳的正面发起进攻，吸引汉军的注意力。汉军果然中计，将大部分的兵力全都调到了正面进行防守。与此同时，项羽亲率一支精锐的部队绕后而行，悄悄地接近了汉军的甬道。当他们到达甬道附近时，发现汉军的防守相对薄弱，项羽抓住机会下令部队发起进攻。楚军士兵们如狼似虎般冲向了汉军的运输队，他们用火箭点燃了运输队的车辆，一时间火光冲天。汉军士兵们被突如其来的攻击吓得不轻，纷纷四散而逃。汉军的将领们试图组织士兵进行抵抗，但由于兵力分散，他们无法有效地组织起防线。楚军趁机大肆破坏汉军的粮草运输队，许多的粮食和物资被烧毁。在混乱中，汉军的一些将领也被楚军俘虏。刘邦在城中得知甬道被破坏的消息，心急如焚，他立刻派遣一支精锐部队前去救援。这支精锐部队在途中遇到了楚军的阻击，但他们奋勇作战，终于突破了楚军的防线，赶到了甬道。此时楚军已经完成了破坏任务，正准备撤离，汉军救援队伍与楚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追击战。在追击过程中，汉军士兵们奋勇杀敌，终于夺回了一部分被抢走的物资和粮食。经过多次行动，汉军的粮草供应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许多士兵因为粮草短缺而士气低落，战斗力也大大下降。刘邦意识到必须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来保护粮道。他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在甬道沿线增加了更多的防御工事和兵力，同时他还派遣了一支侦察部队
时刻地关注楚军的动向。项羽看到了第二次行动得到了一定的成效，决定再次加大破坏力度。在第三次行动中，他采用了长期骚扰的战术，他派遣了多支小股部队，不断在汉军甬道附近进行骚扰。这些小股部队时而出现，时而消失，让汉军防不胜防。他们在夜间突袭汉军的岗哨，杀死士兵，破坏防御工事，白天他们则隐藏在山林中，等待时机再次出击。汉军为了应对这些小股部队的骚扰，不得不分散兵力，加强巡逻。但这样一来，他们在甬道的主要防御力量又被削弱了。

0: 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5: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加入我哈尔滨交通广播，8月26号星期三，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

关注一条道路出行的资讯内容。为了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运输管理局将在辖区的部分高速公路路段新增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三处，查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向大家呢通告如下。首先呢，第一是新增了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施点位以及抓拍交通违法的类别。第一呢，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驾驶人没有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或者是驾驶的时候呢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违法行为的点位呢，新增了一处。这个地方在绥满高速公路 G10 哈尔滨到大庆段的599公里150米处，就是大庆到哈尔滨方向的。还有呢，第二呢，就是高速公路超速行驶的违法抓拍点位增加了两处。第一处呢是在绥满高速公路 G10 哈尔滨到大庆段的599公里处500米处，就哈尔滨到大庆方向。还有就是绥满高速G10 哈尔滨到大庆段的631公里处900米处，这是哈尔滨到大庆方向的。新增了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一个情况，这个呢启动的时间呢是9月3号0点钟啊，这是新增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从9月3号0点钟开始正式的启用，敬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的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出行秩序。针对近期大家比较关注的儿童能否单独乘坐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问题，中国铁路专业解答向大家进行一个介绍。首先呢，就是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了日常的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还有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且确认可以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那么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是需要同成年旅客一起出行的。那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那你要是未满14周岁的孩子，他持儿童票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应该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这个儿童独自出行的，那铁路部门呢有权拒绝他单独乘车。当前呢，铁路部门对于老幼病残孕等重点的旅客提供了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的随访关照等服务，但是呢，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和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一路风行景色新，作者吴敬荣。为了女儿能有个好的上学环境，2000年爱人和我从花园般的松花江北岸三店小区搬迁到位于厢房学区的新家。接续的主要矛盾由孩子在哪儿上学变成了通勤问题。每次下班我都祈祷车正点到站，早点接到女儿。起初两年很是滋润，通勤车刚刚更新为清一色的天蓝色亚星大巴，车内有电视、空调、软座，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每天21辆通勤车浩浩荡荡比肩接踵，成为松北大道亮丽的风景。每天女儿放学等我十几分钟，车便正点到达。我们牵手走过市场，走向惬意的日落而息常规程序，满满的惬意与满足。也有些许遗憾，每逢特大雨雪天气，我会期盼今天他值日，可以略去等待的时间。接续的几年，我厂成绩斐然，全员发愤图强，实现了四台机组脱硫脱硝电除尘全覆盖，成为环保达标的百万电厂。省政府确定了新区发展方向，立足一江居中、南北互动、两岸繁荣发展目标，努力把新区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化新城区，拉大城市框架，使松花江成为贯穿城市中心的母亲河，让哈尔滨由此迈入跨江发展的新时代。寒来暑往，松花江北岸发展日新月异，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市政府迁移，大型企业进驻，现代化住宅区建立，我们目睹了新区建设的精彩纷呈。在此期间，哈尔滨路况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加速了拥挤进程。据说全市每日新上路私家车有500辆之多，接着通勤车到站时间以几分钟、十几分钟不等向后延伸，渐渐地迟到一小时成了常态。几次极端天气，且不说孩子情绪不好，我在车上焦躁得近乎崩溃。经考虑，我在学校附近选了一家较安静的饭馆，和老板商定，孩子放学在此做作业，饿了就吃，我来买单。随着新区建设加大，江北车流骤增，塞车多次集中在大耿家的桥上。那时，大耿家的桥还是一座普通的双行桥，下面有火车驶过。一次赶上大暴雪，通勤车塞在路上，与前后车辆首尾衔接，接起了长长的龙。放眼望去，左侧通明，右侧通红，一个慢弯甩过，形成了鲜明的双色鸳鸯锅。坐在车里，时间缓缓流过，车纹丝不动。终于前面的车启动了，却因桥的路面坡度大，加之路滑，有的车不受控制的下滑，坐到紧跟上来的后车脸上，于是继续等。难耐的饥饿让我们分享光了一个同事带给家人的一大包煎饼后，不知又等了多久，交警才处理完毕。路滑加拥挤，通勤车以战战兢兢的状态走走停停，直到20时40分终于到站。我飞奔到饭馆，在剩下的半碗米饭和半盘拼菜旁，我的小女儿趴在桌子上已经迷糊着了。每逢期中期末家长会，对于我和与我情况相似的妈妈们绝对是一个考验。在工作、家长会都不能缺席的硬性前提下，需要精细而周密的筹划。那时拥有私家车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如果搭不到来场办事的车，搭到的概率极小，必须毫不迟疑地跋涉回去，先用20分钟走出厂区，再乘公交到达呼兰客运站，乘大巴到哈站，再打车到学校，一路操作下来，环环相扣也得2个半小时。多年后去北京出差，在一个地理位置偏远的宾馆问及去机场需多久，接线员说乘地铁2个半小时足够了。经过实践让我感慨，同是2个半小时，此时比彼时靠谱了何止百倍。为适应新的发展，
电厂紧跟时代步伐，抓住机遇向前迈进。电厂转型为热电联产企业，为松花江北岸居民企业供热，为企业供气。十年前，新建的大耿家立交桥投运，它由四条高架桥及地面环岛组成，可六道并行，塞车成了历史。跨越铁路线有行人专属步行通道，车驶过层次分明的彩虹桥，人飘在云端之上。通勤车再次更新为金龙豪华旅游大巴，WiFi 全覆盖，优良的性能。

将通勤时间缩短为40分钟，车宛若一叶轻舟驶向前方。前年上班的路改道，出了松花江大桥，驶入途经哈尔滨大剧院的滨水大道，直抵电厂。同期，省委省政府全力支持新区发展，江南以输出为主，江北以导入为主，重要公共设施、公共服务项目原则上向江北倾斜，引导带动江南江北人口、经济要素、基础设施等均衡配置，协调发展。如今松花江北岸鳞次栉比的高楼、宽敞的街道、整齐的园林，处处风景如画。2018年末，我家也迎来了中意的私家车，除了上班时间缩减，还多了自驾游的快乐。在新建的东二环立交桥投运后，驾车上桥，经滨北桥插入滨水大道，较常规路线里程少了10公里，上班仅30几分钟。2021年9月19日，临近我家的地铁二号线贯通，去往南岗、道里、江北等方向，不需再为停车位费心，前两者十几分钟即可到达，无塞车之余。今年端午节，我尝试着包了粽子，给在工程大学任教的外甥送去一些。因匆忙，从地铁二号线转一号线到工程大学，再折回来，不到一个小时。舒适的凉风，整洁的环境，原来心仪已久的地铁也进驻了滨城，我的家乡。今年6月14日，从江北大学城回家，历经13站地，45分钟就到了临近我家的站台。记得前几年去江北参加资格考试，打车费80到100元不等，而此次乘地铁仅6元。哈尔滨风情无限的东方小巴黎，正以日新月异的跨越性发展迈向新时代。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高峰见着月平，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声音颤抖，把宝剑扔了。兄弟，到了我们哥俩团聚的时候，哥哥，我对不起你呀。本该早就相认，因身边管束甚严，没有那机会呀。现在有机会了，兄弟，你能原谅哥哥我吗？月平那个人多善良，对他呀早就起过疑心，说是不是我那个哥哥高峰啊？我那阵记得清清楚楚的，也可能同名，不是他。但从岁数来讲，从印象来看，怎么看怎么像，也没有机会俩人在一块唠扯唠扯。今天机会来了，也能错过呢？月婷就说：“大哥，我问你一句话。”当初在黑虎岭发生的事你还记得？我怎么不记得？我七八岁了。听说你被一个老道给夹跑了，那老道正要夹我的时候，正赶上袁三爷赶到，把我给夺下来了。
8: 对对对，是那么回事。
7: 打那之后，你我弟兄天各一方啊。那么我问问你，夹你那个老道是谁？哦，你还不知道呢，那就是四川峨眉山峨眉门的门长一缺道人莫七松啊。
8: 哦，是他。
7: 他把你夹走之后怎么样了呢？嗨，把我夹到四川峨眉山，传授我武艺，我是他徒弟，我也是峨眉派的传人呐。后来我才清楚，他们使用的是以毒攻毒的办法呀。知道老高家跟老岳家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嘿，让咱们哥俩都学能耐，然后再作对，利用你杀我。

或者利用我来杀你，用心何其毒也。在阴阳教的时候，每次咱哥俩见面，我不得不瞪起眼睛拿你当仇人，实质哥哥心里可难过透了。月婷说，先别着急，我记得咱娘临死之时留下遗言，说咱俩脚心上都站着字儿呢，我的右脚心上，你的左脚心上都有字儿，咱俩对一对怎么样？行啊。说着俩人把鞋袜扒掉，但那脚心上啊是刺的字，里头抹的色，这个色呢已经深入到皮肉的里边，你怎么洗它也不带掉的，人长它也跟着长，所以字迹非常清楚。在高峰的脚心上一个风字，短一点儿；在月亭的脚心上一个波字，短一点儿。为什么叫它短一点儿呢？哎，特殊，就将来别人呢想伪造也不可能，故意引起人们的重视。哎呀，这一对一点不差呀。月亭把高峰抱到怀里，哥哥呀，20多年你我弟兄又见着面了，你知道我多想你啊，兄弟，我也是一样啊。兄弟，从今以后咱们哥俩携起手来，给你爹，给我爹，给死去的忠臣报仇，可不是？两个人搂着这一哭，哎，正哭呢，月平突然就觉着这个后背有点不得劲儿。闹了半天，被高峰出其不意，用点穴之法给他点上了。月婷觉着四肢这一麻木，后脑勺疼得要命。你，哈哈哈哈哈哈！月婷，你上了我的当了。刚才我说的都是真的，就有一样我没说实话。咱们两个人何时何地也不可能走在一起，我已经发过誓了，我是一缺道人的徒弟，人家栽培我这些年，对我又有养育之恩，我不能不报答呀。就这一点我没说实话。月婷，咱们也是各为其主，哥哥我也对不起你了。您说这事儿能？月婷是追悔不及呀、啊、哎呀，甭提心里什么滋味。他跟司空廖、跟包廷等等等众人他不难过，唯独跟高峰，高峰他爹是高宠啊，那跟岳飞的交情有多好，没想传到我们这一辈上。哥俩闹分裂不说，还出现这种悲剧，月婷能不难过吗？想起方才来，这才明白他使的是软招子，稳军计，把我稳住再收拾我。哎呦，看来他这个心呐、啊，毒如蛇蝎呀，比蝎子、比毒蛇还要毒上10分呢。可后悔有什么用呢？单说高峰，把宝剑捡起了还侠，不管月亭，先奔司空廖，把司空廖的穴道先给破了，把他唤醒过来。司空廖好半天才恢复了正常。哎呀，疼死我也！不管怎么说呀，他左脚的脚面骨别折了，他能不疼吗？再叫月婷收拾他一顿，他都恨透了。高峰啊，

0: 你可真是我的恩人呐！你把老夫给救了，我绝忘不了你的恩惠。容我见着秦丞相，上达天子，必加封你为显官。多谢老前辈栽培。您说这个月亭怎么杀了他？我掐死他！司空廖一瘸一脸猛扑月亭，被高峰给拦住了。慢慢，老前辈，您先消消火。你把他掐死，你把他扒了皮，也就解一时之恨，有什么用？他死是定下了。咱们从他嘴里头得知道点事儿啊，比如说月平这次上临安干什么来了，他想要做什么，他老师他师爷都在干什么，他认识那些人都住在什么地方，咱都得知道。而后哎，来个一网打尽。
1: 对对对对，好主意。
0: 要那么的，咱把他嫁回临安。书说简短，司空廖骑剑飞仙高峰驾着月平回到京城临安。到哪儿了呢？到了刑部衙门，把月平投入死囚牢。司空廖先没理他，先得治伤啊。吃了接骨丹，上了接骨散，又吃了好药，过了十天，哎，他能下地了，这腿也消肿了，虽然没彻底好，那总而言之活动都可以了。他这才想起来收拾月平啊，咱这么说吧，可把月平给收拾坏了，飞行拷打呀。48宗大刑都叫月平尝了。问月平，那帮人都住在什么地方，你把详细的地址开出来，特别是胡燕三绝古凤春现在在哪儿，你跟他们学的能耐，这俩老家伙藏在何处，你要不说就活活把你折磨死。月亭可受了罪喽，每一天被折磨的是死去活来呀。但是月亭也学司空廖，你爱怎么问怎么问，把牙关一咬，嘴一闭，是一句话也没有，把司空廖急得团团转，跟高峰商议：我这小子铁嘴钢牙，干脆把他解决了算了。从他嘴里休想问出一个字来。高峰说：“不尽然吧，也许咱们爷俩办不到，旁人能办得到。”哎，正说着呢，一阵香风吹进来了，从外边进了一个妖艳的女人。谁呀？正是独守女娲梅五娘。和这梅五娘真能倒茶，满脸的官粉，满头都是花朵，穿红挂绿，外头披着拖地的披风，后边跟着俩丫鬟俩老妈。现在这梅五娘啊是新娘子了，刚结婚日子不多，嫁给谁了？嫁给西天鬼王包廷了。这包廷也是丞相秦桧手下一等侍卫，在秦桧的面前红的发紫。他跟梅五娘差的岁数太多了，差44岁。你看这梅五娘就愿意嫁给他。这包廷老夫少妻，简直啊高兴的好像天天吃蜂蜜差不多少。这夫妻刚结婚日子不多，梅五娘放假，天天在府里头享清福吃。

0: 把小崽子月平抓住了。对，千真万确，你可真了不起。另外我还听说您天天收拾他，要从他嘴里问出什么口供来，不知道收效如何。
1: 嗨，别提了，这小子钢筋铁骨，长了个挨收拾的脑袋，一个字他也没说。
0: 是吗？骨头可真够硬的啊。那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
1: 他实在不说，我就结果了他。
0: 别介，那多可惜呀。如果侯爷相信我的话，你把他交给我，我收拾收拾他。您想问什么我都能问出来，您信不信？
1: 哦，我说梅姑娘，你真要能办到这件事儿，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不知你有什么办法？
0: 要那你就甭管了，老娘们的事情你们老爷们就不必深问了。总而言之，我有独到的手段能问出他的口供。司空廖跟高峰一商议，高峰说就这么办吧，不然咱也是得把他整死，万一这梅五娘要有特殊的手段，那不更好吗？
1: 好吧，我说梅五娘啊，月平是国家严拿的要犯呢，咱们虽然把他抓住，皇上还不知道呢。要皇上知道这个事儿啊，对咱不利。我们想问出他的口供之后，再上达天庭。因此，在这时候可不能叫他跑了啊！千斤重担，切莫麻痹。
0: 哎呦，您拿我当什么人了？他跑不了，要跑了，我和我丈夫负全责。
1: 他的确也跑不了，浑身受了重刑啊。他是跑不了啊，不过呢，也不要大意。
2: 经过商量之后，用软床把月亭抬到西天鬼王包亭的府里了，一等侍卫府，
0: 离着刑部衙呀不到半里地。梅五娘这个阴妇结婚就在这儿，等穿过前厅，一直把月亭抬进他的寝室。包亭因为有公务在身，没在家，这家夫人当家说了算呢。他让把月平放到自己那张绣花的大床上，然后拿灯一照，哎呦，这月平跟死人似的，那张小脸都变形了都。要说骨瘦如柴也不算过分呢。
3: 哎，小伙子，你是自己糟蹋自己呀。
0: 要问口供，我先得叫他营养营养，恢复恢复，不然的话非断气儿不可。
1: 哎，这梅五娘可有好药啊，把金疮铁扇散拿出来，从头到脚给月亭都上了，又把最好的药强筋壮骨大力丹一日三次按时服用。
0: 月亭就在他府里头又将养了十天。这十天这个伤啊好个不得离，的确恢复了智力，体力也恢复了不少，下地还下不来。
1: 可每天司空廖都来看看来，问问怎么样，有结果没？
0: 梅五娘说：“您着什么急？你都把人都要打死了，奄奄一息了，你还能问出他什么口供来？得先叫他恢复恢复，您甭着急。”
2: 后来啊，司空廖给梅五娘一个月的期限，再不能延长，以免夜长梦多，走漏风声，被人把他救走了。

20天过去了，月婷勉勉强强可以在床上坐起来了，头脑也非常清醒了。这篇梅五娘收拾得非常非常妖艳，穿着葱心绿的小袄，大绿裤子，脸上抹的厚厚的官粉，光花露水啊打了能有两瓶，迈步来到床前，挥手把老妈丫鬟都给撵出去了。房门倒带，那么大的房间就是他们俩人。月婷睁开眼睛一看是他，你汗透气儿了。月婷心说，我怎么就不死，他们为什么对我不下毒手呢，叫我活受罪呀、啊、看来这事儿还没头啊，这个女人她想干什么。瞪眼瞅着她，梅五娘嫣然一笑，我说月婷啊，你可受苦了。月婷一拨了脑袋没瞅她，怎么啦，还生我的气呀、啊、你个小没良心的，我可告诉你啊，他们那么打你那么收拾你，你知道我有多心疼啊。我这才出了个主意，糊弄那个老东西把你要到我手里来了，经过20天精心调养你才捡了条命。要这么说，我不是你的救命恩人吗？难道说你对恩人就吹胡子瞪眼吗？月婷还不理他，他亲手把燕窝粥端过来了，来把这碗粥喝了补补身子。月婷一拨了脑袋，啪，燕窝粥洒了满地全是。梅五娘一点都不生气，要火气还不小呢，这也难怪呀，你对我不理解，你对我还怀有刻骨的仇恨。哎，慢慢来吧。总而言之，月婷你别忘了，咱俩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啊、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吗？从我见着你那天我就喜欢你，我已经发过誓，不把你弄到我手里头，我要不达到目的，我死也闭不上眼睛。哟，阿弥陀佛哟，老天爷真有眼睛啊，阴差阳错，你说你怎么就到了临南了，怎么就叫我遇上了，哎，今天又到了我家里头了，这不是老天爷给帮忙吗？月婷啊，你心眼活动着点，只要你愿意娶我为妻，你那个岁数我这个岁数，你那模样我这长相，咱们俩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啊，我有的是钱，我已经把那个老东西包停啊，所有的家底儿都掌握在我手了，你要同意的话，咱们二人远走高飞，找一处世外的桃源，恩恩爱爱过他一辈子有多好啊。呸，月平实在听不下去了，圆睁虎目吐了一口吐沫，这下正吐的他脸蛋子上的。梅五娘嗷一嗓子蹦起多高来，呀，你干什么，你个不要脸的淫妇，你再往下说我骂你八辈的祖宗，快给爷一个痛快呀。个小白脸子，今天你分明是恩将仇报，我告诉你月平，别给脸不要脸，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认为我不会收拾你啊？我比他们收拾你还要厉害10倍，你看看这。

0: 是什么？
1: 哎呦，这梅五娘说着话把柜打开，弄出个皮口袋来，把皮口袋哗啦一声展开，里边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儿的，什么样的都有。被灯光一照，夺人的耳目。你看着没，我这可都是收拾人的家伙。月亭，你现在有天大的能耐，你可动不了地方。姑奶奶，我想怎么地我就怎么地，我一刀一刀的我刮了你，我一针一针的我扎死你，先给你扎瞎，再给你扎聋，再把你的脚趾头、手指头嘎嘣嘎嘣全都掰折。郝明亭这位多狠呢、啊哎，脸上又乐又像哭，说这话的时候咬着牙根，瞅着十分恐怖。月亭把脑袋一歪，还是不理他。哎，我月亭，我刚才说的话可不是威胁你啊，我可真办得到啊。我且问你，你为什么勾引人杀我的一家？月亭一听这话，知道这是根儿。因为梅五娘住的梅花屋，他父亲梅新月，梅新月是好人呐、啊，他叔叔梅九春跟自己的义父贺长兴是师兄弟，你说本来不远，现在变成冤家对头了。月亭心说，什么怀疑我勾结人杀你一家，你纯属是血口喷人，这不能不说话了。呸，贱卑，大丈夫受杀不受辱，你屈枉我，我可不干。我根本没有勾引人杀你全家。爷爷，你还嘴硬，你还嘴硬。姑奶奶掌握着人证物证，铁证如山呐、啊。就因为我喜欢你，哎，这些事儿我就不想了。既然你不答应我的要求，那这笔账我就得算清楚。今天你不是嘴硬吗？我先扎瞎你的左眼，而撑拽出一颗大锥钉子来，摁住月平的脑门子，就要下棋毒手。月平在毒手女娲的手里，您说还好得了吗？您听听这绰号，毒手女娲，手段可够毒辣的，长得的确是漂亮，类似上古上的女娲娘娘似的，但这人心术不正，他一口咬定月亭勾引人杀害他一家，那月亭能干吗？死可以，侮辱我不行。月亭就跟他讲当初的事儿，梅五娘，你血口喷人，你这是造孽呀。我月平当年才六岁，我怎么能勾引人呢？我义父贺道爷背着我误走梅花屋，遇上你叔叔梅九春，你叔父非常热情，把我们让到你家，见着你爹梅新月也是盛情款待。可这时候官府的爪牙追到梅花屋啊，那就是风流雨势夏侯清明和云飞领人去的，他们不仅抓我，而且杀了你的全家。我义父和我好悬命丧在梅花屋，怎么翻回头来你把屎亏的扣到我头上了？真正杀你全家的仇人乃是官府等人，也可以说是司空廖等人。你挺聪明个人，你说糊涂话呀你啊。梅五娘一听把眼珠子一瞪，你胡说，你胡说八道， 那么他杀我全家，为什么把我留下？为什么没杀我，把我带回京城临安，把我抚养成人，传授我武艺，给我好吃的好喝的，这又做如何解释呢？月平说，这我就不清楚了，他们安的什么心，打的什么主意，我也没工夫去猜想去，咱俩别费唾沫了，好不好？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好，我月平啊，刚才姑奶奶跟你商量这个事儿，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今天你休口不愿意给我答复，明天给我答复怎么样？不用考虑，门都没有。哦，合着咱俩的缘分算满了。哎，谈不到满不满，忘乎这样的话你甭说，咱俩根本就没缘分。好了，好好，月平，你说话连点余地你都不留啊，真叫姑奶奶骑虎难下呀。我说收拾你我就收拾你。他拿个大锥瓶子，本来想扎月平的眼，比划比划他又没舍得下手，从那个小皮口袋里头拽出一把匕首刀来，把月平啊这裤腿往上拽了拽，露出这个大腿来，挑那肉厚的地方，用左手掐住一块，拿右手的刀刺儿就这一下，给拉起一条子肉去。月平疼得一咬牙就一皱眉呀，血当时流出来了。毒手女娲拎着这条肉抖了抖了，什么滋味？好受不？嗯，月平啊，我可一刀一刀的把你剐了，你到底答应不答应？说，没什么可考虑的，你随便吧。哎，梅五娘，我再告诉你，要解心头恨，钝刀来杀人。你这把刀可够快的，虽然把我肉给我拉掉了，不够味儿。你能不能找把钝刀一点一点拉？那爷爷我才过瘾呢。爷好啊，我叫你嘴硬，你跟我较劲儿，我就找钝刀，不行我拿剪子绞。现在的梅五娘五官歪曲，声嘶力竭呀，都变态了，都像疯了一样，这就找家伙事儿。可正在这时，听见有人梆梆梆砸房门，梅五娘一回头，谁？姑娘，是我呀，进来吧。门一开，外头进来个老妇人，这老妇人呢能有50多岁，收拾得干净利落。梅五娘一看，谁呀？正是奶娘陈氏，就是吃人家奶长大的，原来也是老梅家的人。老梅家就剩这俩人没死，一个是梅五娘，一个就这陈氏，因为他给这姑娘吃奶呀，要把这陈氏给杀了，梅五娘当时就得饿死。梅五娘呢跟谁都驴行霸道的，唯独对她这个奶娘还倒是蛮孝顺的。一看奶娘深更半夜不睡觉上她这屋来了，她这火气呀、啊、就消了一半。奶娘，您来干什么呢？姑娘，我睡不着觉啊，我听着你这屋里的嗷嗷直喊，我是心惊肉跳。哎呦，怎么出这么多血呀？这是谁呀？您快回屋睡觉吧，别问这些事儿，这是国家的要犯，我正给他上刑呢。他叫什么名啊？月平，岳飞的儿子。姑娘，我再多问一句， 他身犯何律，法犯哪条？您敢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这么收拾他呀？哼，你还问呢？我一家人怎么死的？他就是杀我一家人的凶手，我怎么能不收拾他呢？奶娘闻听，愣住了。
2: 姑娘，
1: 事到如今，你也应该明白真相，了解真情了。你说的不对呀！
2: 啊，
1: 奶娘，我说的不对，
2: 是，
1: 我一直不敢跟你说实话呀。我要跟你说了实话，我怕司空廖、满飞、夏侯清明那些人收拾我。实不相瞒，杀你一家的凶手
2: 是谁？
1: 是他们呢，是风流雨士夏侯清明勾结满飞、包廷等人干的事儿。
2: 哎呀，
1: 奶娘，我不信。20来年，你从来没这样说过，你怎么今天改了口了？
2: 上有天，下有地呀，姑娘。我要驱赶好人，说一个字的瞎话，我不得好死，我对不起你死去的一家人呢。跟你说吧，我来半天了，月婷跟你的谈话，我在窗外全听见了。我敢打保票，月婷说的是一字不差呀。他都是说的实话呀，你不要冤枉了好人呐。
1: 不对，那我问你，为什么不杀我？为什么不杀你？把我养这么大，这又作何解释？
2: 姑娘哎，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当时风流雨士夏侯清明啊很喜欢你，就这样呢，一时的恻隐之心就没要你的命。你当时正吃奶，我也沾了你的光，也没要我的命，把咱们裸进临安呐。后来不知他们怎么想的，就把你收养起来了。一直这些年对待你都是挺好的，但是他们隐瞒了实情。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他们的手段可够毒辣的，要嫁祸于人，颠倒黑白，歪曲事实，把屎亏子扣到贺天星、贺道爷头上，扣到月婷身上，让你恨他们，让你有了能耐找他们去报仇出气，这叫借刀杀人呐。这样的人你说有多缺德呀？可我明明知道是这么回事，我不敢跟姑娘你说哟。我怕走漏了消息，连你在我都好不了。可是今天你要不收拾月平，要不是在这个时候，我还不敢说。姑娘啊，方才我说了，我说的要一字的谎话，我临危不得好死。现在我可全告诉你了，从你的眼神中看得出，你对我的话是半信半疑。好吧，姑娘，我说这些话的目的，只是澄清真相，我可没有别的贪图。信也在你，不信也在你，姑娘，你要好自为之。
3: 哟，你说这陈氏还真敢呐！扑过去，把刚才拉月亭肉的那把匕首刀夺过来，对准软肋，
4: 就这一下，卖命。

0: 为时已晚。这一下扎得太深了，陈氏就死在床下。临死那嘴还嘎巴呢，告诉毒手女娲，你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奶娘这一死，梅五娘这才彻底相信。哎呀，我白活了，20来年我认贼作父，闹了半天杀我一家人的凶手就是朝夕相处的这些杀人魔王啊，啊不是月平啊。哎呦奶娘，哎你怎么才告诉我呀？这梅五娘尚有良心，扑到奶娘的尸体上，这个哭，一直哭够了，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站起身，来到月平的床边。月平在床躺着，用胳膊肘支持着自己的身子，连听带看，一看这老太太死了，月平的心也咯噔了一下。他不知道梅五娘下一步作何打算。那么有很多人一错就错了，一歪就歪，爱怎么地怎么地，高峰不就是那种人吗？所以月亭瞅着梅五娘，看他下一步想干什么。真没想到这梅五娘尚有良心，到了月亭的近前，也是泣不成声。哎呀月亭啊，我屈望了你，我不是人呐、我现在追悔不及了，你能原谅我吗？月亭对他太不相信了，不知他说这话是演戏呀，还是发自肺腑。可能梅五娘也有所觉察，月亭信也好不信也好，我现在就将功补过，我放你走，你快走。给月亭包扎伤口，扶着他起来，月亭脑袋一摘吧又躺下了。哎呀，那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把月亭急的汗也躺下来了。梅五娘说，怎么办吧，身体太虚弱了，我背着你走。月亭一看是真的，五娘你真悔悟了，哎呀别提了，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再说。梅五娘一转身把抽屉拉开了，从里边金条、小宝、钻石、猫眼，那值钱的东西收拾了一包，揣到怀里头。还得找个家室把月亭包起来，一个人背一个人这玩意儿他不方便，而且梅五娘个不高，月亭是个大个，你不勒结实了没法背。哎，正收拾呢，就听院里说话，五娘还没睡呢。哟，梅五娘听坏了，西天鬼王包亭回来了，丈夫心说他奉丞相所差办事儿去了，说得月底才能回来，怎么回来这么快？他赶紧把屋里收拾收拾，情急之下那尸体没法挪，那陈氏满地都是血在那躺着，刀子还在那扎着。他赶紧拍了拍月亭，那意思你躺下。月亭也不知道怎么的好了，挺顺从的，仰面朝天躺在原位。门一开，西天鬼王进来了，后头还有几个提灯引路的，你们走吧。是，仆人们转身退走了。包亭往地上一看，哎，呵，这股血腥的味儿，我这怎么事儿？老婆子怎么死了啊？ 你给扎的。一开始没五娘了，那简直手脚没地方搁呀，害怕透了。哎，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他又镇定下来了，一不慌二不忙，往太师椅上一坐，俩眼瞅着包廷。包廷说：“你怎么不说话呀？这是怎么回事？”“哼，我说丈夫啊，你回来的正好，有点事情，咱必须得说明白。
1: 什么事儿？说吧。”“
0: 我说方才这老太太跟我捣鼓，当年血染梅花坞。”干那些事儿的不是贺长兴，也不是月平勾的人，你们纯粹是满嘴胡说八道。杀我们一家的人其中也有你一个，亲自动手的就是风流雨氏、夏侯清明和云飞他们，因此我一赌气我把他扎死了。那么他死之后我有点后悔了，这个事儿死人口里没有对证啊。我问你，他跟我说的这些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哎呀过去的事了，还提他有什么用啊？这个老婆子也真找死，说的什么玩意儿胡说八道，难怪夫人要了他的命。算了算了吧，就自当他说胡话了，找几个人把尸体拉出去埋了得了。
0: 妈，那可不行，我听你说的话有点含糊不清，你告诉我究竟谁是杀我全家的凶手？
1: 那自然是贺长兴喽，自然是月亭勾引的人。
0: 不对，月亭才五六岁，他怎么能勾引得了人呢？
1: 他懂得什么？
0: 你五六岁的时候大概还吃屎呢吧。哎，你能干得出这些事儿来吗？
1: 这个夫人，是也好不是也好，陈年旧账说他有何用啊？算了算了算了，你看这躺着个死人，这何苦的呢？哎，
0: 我听靖远侯跟我说了，你把月平要到手中，从他嘴里头叫口供，我担心你对付不了他，我急冲冲赶回来，咱们夫妻想办法收拾月平。你说半截腰插这么个老妈子的事，这是何苦来的呢？哎，夫人，把他搭出去吧，咱还是办正事要紧。
1: 不行，
0: 我们家的事情就不算正事儿啊！哎，我一家死的那么惨，好几十口啊，这事儿不弄清楚了，什么我也不干。我告诉你，包廷，咱俩差着40多岁。我为什么愿意嫁给你？我觉着你这老头啊，心地善良，比他们那帮人强得多。有时候你还挺正义，我这才以身相许。哎呀，闹了半天呐，你也是个老滑鬼呀，你跟他们也没什么区别，都是一路货色。要照这样子，姑奶奶跟你散伙了，不过了。
1: 哎呀，夫人你别吵吵，夜深人静，要被下人听见，这不成笑话了吗？
0: 好。好，你不是想问实话吗？我说还不行吗？
1: 嗯，
0: 这才是我的好丈夫呢。究竟怎么回事？
1: 我跟你说呀，你听完就算了，
0: 算了，
1: 不要再提起这个事儿了，好吗？只有你答应这事，我才说。
0: 好，我听你的，但是得实话啊，有半字虚假，我就闹腾。
1: 好。这个，哎，这陈氏死的冤点，他说那话也的确是真的。当时杀你们老梅家的主犯

就是风流雨事夏侯清明。我给他查了查，在动刀的时候他亲手就砍死了十六七个呀，当然还有云飞他们都是帮凶，我也是亲眼目睹。你也在场吗？啊，不过我没伸手啊，我在旁边看着来的。之后他们嫁祸于人，没杀你的原因呢，你小孩挺好看，他们挺喜欢，你要一哭一闹就把你杀了。可是令人不解的是，你瞪着小圆眼睛鼓着小腮帮居然要跟他们拼命，哎，引起他们对你的兴趣，觉着你将来长大了错不了。就这样连你带陈妈都没杀，带回京城收养在官府，这的确是以往的真情啊。我这不都说了吗？这回你明白了吧？哎呦，梅五娘又哭了。这一说我错杀了乳娘，可不是吧，你脾气太暴了，不容别人解释。不过呢，一个手下人死了死了，那算得了什么？夫人保重身体啊。好吧，梅五娘一下腰，从乳娘陈氏的身上把那把匕首拔下来了。这个手啊一转个这么功夫，直奔西天鬼王包廷。这包廷啊事先一点防范都没有，也没料到毒手女娲能有这一招，一个躲闪不及，在肚脐眼的旁边这一刀就扎进去了。毒手女娲紧跟着把刀拽出来，噗噗噗噗，也不管哪儿扎了十几刀啊。包廷就地翻滚，四肢抽搐，五官挪移，最后一蹬腿儿死在地上。毒手女娲把刀拽出来，把鲜血擦净，呸，你个老色鬼，我早就想宰你，你这是罪有应得。月亭在那躺着看着，心说，哎，真够狠的家伙，不愧叫毒手女娲呀。再看梅五娘把东西归着归着，月亭啊，快，事不宜迟，我背着你走。不行啊，我是你的累赘，废话少说，快走，夜长了梦多。他拉住月亭一只胳膊，一转身把月亭背身上了。月亭只好听他的，两只手拢着他脖子，两条腿虽然没劲儿，但是往上一盘，盘他的胯骨上，这样他吃点力。梅五娘的左手勾回去拖着他臀部，右手拎着一把宝剑，门踢开就到院里头。夜深人静啊，梅五娘不敢走正门，一拐弯奔后花园。但是走出去没有几步，就听见寺外一棒锣响，灯光明亮，有人冷笑一声，梅五娘，月亭，你们哪里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两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Харбинское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
2: 拉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东北风2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7: 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7，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欢迎每一个准时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此时此刻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音乐之旅。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一周来到了中断之后的平稳的一天，没有周一的仓促了，然后没有周末的急切，特别适合把心情稍微的放慢一点点。所以今天我们不追赶特别劲爆潮流的歌曲，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陪伴大家梳理情绪，放松心情。我觉得人很奇妙啊，就是生活当中有非常多说不出口的一些小的情绪呀，或者是藏在心里面小的心事，总能够被一首音乐精准的接住。所以今天我们在音乐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歌曲，熟悉的声音能够抚平晨间的浮躁，让我们轻装上阵，好好度过安稳的一天吧。所以今天我们的开工乐来自萧亚轩的歌蔷薇，也看到很多朋友来问候了，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期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

开启今天的音乐时光，萧亚轩的蔷薇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红蔷薇》当中，出自姚谦来作词。姚谦当年为萧亚轩写这首歌，是捕捉到了他非常独特的气质，外表柔美，舞台上非常的张扬自信，内心却非常的坚韧。所以整首歌没有特别的甜腻的那种柔弱，而是用一种自我生长、不惧风雨的力量感。很多人年少的时候听懂了他的旋律的好听，但是长大之后再听才明白了他唱的其实是自我的成长。人这一生不必要非常的耀眼夺目，但是一定要像蔷薇一样有自己的姿态，温柔开花，坚韧的生长。所以清晨的第一份力量送给正在努力生活的你。早上的6: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吧。醒醒来了说天文早安啊，早上好。妍妍也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呀，早上好，早安。还有叶平洲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安，周四快乐，周四快乐，祝各位早上好。这样的一个早上，欢迎各位，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市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今天是周四，也可以说一说周四有着什么样的计划呢？这首歌来自汪苏泷，像晴天像雨天。

像晴天，像雨天。这首歌我觉得是非常贴近当代年轻人心境的一首歌，同样也是2025年的热播剧《难哄》当中的主题曲，是汪苏泷自己独立完成的词曲创作的一起制作。这首歌其实作为一个 OST， 包括汪苏泷他也作为一个深耕 OST 的音乐人，他非常擅长捕捉细腻包括克制拉扯的心动情绪，所以这首歌非常贴近剧中多年辗转双向牵挂的情感的状态，描写的呢就是那种很真实的心境，在意一个人的时候心情也总会跟着对方的感受忽晴忽雨，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只是爱情吧，生活当中也是如此，一点小顺利就是晴天，遇到了一点小波折可能就是雨天，情绪的起落都是生活的常态，所以不必纠结也不必内耗，希望我们都能够接纳自己的阴晴，安稳度日。

来自张韶涵的歌《亲爱的那不是爱情》，这首歌是由周杰伦来创作的，词呢是由方文山来填写的，两位金牌搭档专门为张韶涵量身打造的作品。这首歌的创作初衷其实非常的写实，描写的就是校园时期纯粹又懵懂的好感。比如说年少时候的我们，非常容易把这种朝夕相伴啊、点滴心动呀，误以为就是一生一世的爱情了。但是长大之后，你回过头才懂得，这首歌不是否定青春，而是温柔的成长寄语。比如说上学的时候啊，喜欢很真很美，但是大多时候呢都经不起这种现实的打磨，所以真正是这样的一些比较懵懂啊，比较遗憾，也教会了我们慢慢的成熟，慢慢的懂得珍惜。所以这首歌的旋律一响，是不是也瞬间拉回到了那样的一些学生时代呢？早上的6:22，音乐早餐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冷漠小狗来了，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啊，来报道了，周四快乐，早上好呀，这个早上欢迎各位。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五月天和孙燕姿带来的创作《王子面》。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王子面》，是由五月天和孙燕姿带来的合作的曲目。其实这首歌的创作视角特别的可爱，取材于在当地大家都吃过的王子面。阿信呢也想用最朴素的童年快乐来告诉大家，说成年人的烦恼其实很多，压力也会很大，但是快乐原本可以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一包干脆面就能够开心一整天，长大之后我们可能反而会把快乐的门槛设得越来越高，所以有的时候也不必太过于就是成为大人之后会觉得哇，好像快乐不再那么的简单了。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深有感受的，深有体会。就是最近在上周周末的时候，宝可梦哈尔滨的道馆不是正式开业了吗？然后我还特意赶了一个工作日，本周的工作日去的，因为人会少一点。如果我小的时候去这个地方呢，我会觉得非常的快乐，我一定会大买特买，会买很多 好的东西。但是这次去呢，虽然啊很想买点东西，但是逛了一圈，逛了好久，发现最后没有什么可买的，可能这就是长大和小的时候的区别吧。6:27，今天是星期四，在这样的一个忙碌的周四的早晨，也让我们用一些音乐放下一些疲惫，放下一些紧绷，回归到纯粹的快乐。莫文蔚的歌《外面的世界》。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2，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全新的一天，全新的周四，欢迎各位。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啊，我们的好朋友杨洋说了，说今天呢是925最小的粉丝小月牙这个初中分班的日子，初中四年很重要，分到理想的班级，那如果要是有一个好的老师的引路，肯定会更好一些的，所以希望他能够心想事成，好运。说老妈看好你的，初中四年很重要，迎接新的开始吧。哇，看来是要开学了，准备要这个分班的工作了。那在这里要祝福我们的小粉丝小月牙能够分到一个理想的班级，分到一个理想的老师，然后好好的照顾一下四年的学习的初中生涯。我觉得初中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吧，就是小学的时候感觉大家都是小朋友，然后到了初中一下子就全部都长大了，变成了一个真的是小大人的感觉了，然后到了高中呢就完全又是一番景象了。所以初中这几年很关键啊，也是整个所有的小朋友们的青春期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希望所有的上了初中的小朋友们都能够好好学习吧。回到节目当中，上半个小时我们也听到了非常多经典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你的心头挚爱呢？当然了，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

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吧，说一说本周让你觉得有一点点安稳、治愈、放松的小事儿都有什么？可能是听到了一首熟悉的音乐，可能是赶到了一路的绿灯，等等等等，欢迎你来分享。这首歌张震岳《爱的初体验》。

这样的一首潇洒又热烈的歌曲，有没有唤醒你的青春的活力、清晨的活力呢？这首歌来自张震岳，《爱的初体验》，是90年代末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都市情歌。张震岳的创作，我觉得一直都非常的直白，也很真诚啊，不堆砌那种华丽的词藻，也不刻意的煽情，就是写的是所有人可能是第一次心动的样子，莽撞、热烈、真诚，毫无保留，也毫无经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听一些老歌，也是在回望曾经的勇敢、热烈、坦荡的自己，希望我们历尽千帆依然能够保有真诚爱人、热烈生活的能力。早上的6:38，看到红叶来问候了，说阳光帅气大男孩早晨好。早上好呀，这个早上欢迎各位，8月27号星期四，周四的早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我是天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两首男女合唱的经典情歌，这首歌来自杨宗纬和姚晓棠翻唱的《我会好好的》。

0: 这首歌我会好好的。两位歌手的翻唱是杨宗纬和姚晓棠带来的经典的合唱演绎，在综艺当中的翻唱，可以说这两位歌手一个非常深沉叙事，一个的声音非常的清澈温柔，把这样的一首歌唱出了很多原唱所没有达到的克制和坚定。那如果说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或者说改编最成功的地方呢，就是原唱的版本，王心凌的版本可能会有一点伤感，而这首歌更多的呢是有力量，会自愈，就是生活不会永远的顺遂，我们可能都会经历过一些疲惫啊、失落啊，或者是遗憾不被理解，但是日子总是要继续的，情绪也总要翻篇，就让这样的一首歌能够告诉我们说，生活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我们都会好好的。
1: 你说的不止，
0: 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男女对唱的情歌，来自张信哲和任素汐，有一点动心。

有一点动心，可以说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一首情歌对唱了。这首歌来自全新的改编和演绎，保留了是张信哲，但是女生换成了任素汐。可以说新的版本当中，任素汐她的声音非常有生活的质感，能够把初见动心的分寸感拿捏得非常的恰到好处。所以呢，不得不说任素汐的唱功要比刘嘉玲要好很多。早上的6:47，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清晰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呀，今天很凉爽，我的 OOTD 非常符合今天的天气，刚刚从珠江路我们台的门口路过了，现在已经在二环了，一路畅通，开启了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就周五了，是的，我觉得这周过得还是蛮快的，明天就到周五了。而且今天的天气非常非常的凉爽，最高的气温只有22度，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出门的时候，尤其是早晚出门，非常适合穿一件薄的外套啊，这样如果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比如说中午啊下午可以脱下来，但是不用这个担心说有点凉啊，没有衣服穿，所以加一个小外套还是非常合适的。海阔天空说了，说天文这么早的节目几点起床，从家里出发呀？5点多出发，因为早上出门的时候不堵车，所以就刚刚好。这首歌谢霆锋的版本《光辉岁月》。

这首歌来自谢霆锋的《光辉岁月》，致敬 Beyond 的原作。熟悉乐坛的朋友都知道，这首歌的原作呢是黄家驹为了致敬曼德拉一生坚守、一生抗争而创作的，寓意就是坚守初心，不惧磨难，终见光明。所以谢霆锋也是多次在舞台当中翻唱这首歌，也同样是延续了这样的一份精神，就是无论时代怎么变，认真坚持、永不言弃的内核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我觉得这个版本的翻唱非常的有原唱经典的味道。我觉得这个港乐还是真的是需要香港的歌手来翻唱。我也听过很多内地的歌手来唱这首歌，来唱一些 Beyond 的非常经典的粤语的代表作，但是好像都差了一点味道，不知道是不是发音的问题。好像谢霆锋这样的一个版本非常非常的能够把原作的精神表现出来。早上的6:52，看到清晰说了，说超级喜欢任素汐，她也开演唱会了，但只开了3场，离得最近的北京，哎，没抢到票。确实，任素汐演唱会在网络上还掀起了一波热度，大家都非常的说她的演唱会值得去看，而且现场效果也非常的棒。我觉得她一定会再开的吧，因为她唱的非常的好，包括希望她多出一些音乐作品吧。我觉得她一定会再开的。到时候一定要记得抢票哟。

的情路。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圣杰，叫做最近。早上的6:56啦，那我们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今天我们听到了非常多经典的歌曲，比如说我们在音乐当中回望了青春，读懂了成长，坚守热爱，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生活最美的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细碎安稳，日日晴朗。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治愈你周四的清晨，也治愈你所有的小疲惫和小遗憾，也希望我们能够心事从轻，生活向暖，往后的每一天都会安稳自在，温柔前行。我是天文，今天是周四，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四快乐，明天见啦。稍后你将听到的是林妹妹和有亮为大家带来的925交广早高峰。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5: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5: 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李妹妹。8月27号星期四7:06，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听我专线8799-7337-8211-9002。所有遗憾你转所有的烦恼。在节目的开始前呢，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就是油价。
0: 嗯，
1: 你说吧，我一说我就说乱套了，说不明白。
0: 油价啊，这我看今天早上说最新的那国际油价它又降了，但是具体到底是涨还是降，还得等最后那个发改委的消息啊。
1: 对，我们昨天晚上呢，就是新闻内容是，就是本周五24点，
0: 就是明天的半夜，后天早上呗。
1: 对，
0: 星期六早上，对吧？
1: 嗯，国内的成品油价即将迎来调整，从目前的这个迹象来看啊，油价上调已是大概率的情况。
0: 对，那据测算啊，截至到8月25号第7个工作日，参考原油的品种均价呢是88.87美元每桶，变化率呢是上涨了7.54%。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呢应该上调41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的话啊，上调幅度呢是0.32元左右。最终的涨幅呢还要看最后3个工作日国际油价的表现。今年以来到目前为止啊，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一共经历了10涨5跌1搁浅，涨跌相抵。以浙江省92号汽油为例啊，每升累计上涨了1.07元。8月14号24点，国内汽柴油价格呢刚刚经历了一波下调，浙江省92号汽油呢每升是下降了0.19元，那还得看最后这几天，好像又降了。我估计到时候就是即使是涨，好像也涨不了太多。
1: 对，所以明天的话，我们应该能有一个
0: 就
1: 准确一点
0: 的
1: 消息，
0: 对对对，
1: 然后跟大家第一时间说啊。
0: 嗯，
1: 所以你现在加不加吧？就是不洗。
0: 我也得加油了，行吧？我也该加油了。我现在也纠结，我到底是加是不加呢？
1: 嗯，你要不开车行？
0: 那不行，还好几天班呢。
1: 啊，现在时刻是7:08，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一个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点发布的天气。
0: 嗯，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7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7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到23度。27号夜间呢，全市多云，西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13到16度。今天呢有阵雨，公众外出呢需要携带雨具，气温稍降，早晚呢比较凉，请大家呢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呢着凉感冒。夜间到凌晨时段，部分路段容易出现雾，能见度呢会比较低，请大家呢注意交通安全。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晚

0: 天里，孤单单的我和你，你轻声说对不起，我痛得不能自已。
1: 这是海莱阿姆的新歌吗？
2: 今年年春天的时候有一段特别火嘛，一段时间。
1: 他高潮部分什么样？我还真没听过。
2: 是吗？
1: 对，
2: 你挺好听的这首歌啊。
1: 最开始的时候放了一小段，给我吓一跳。我说
2: 地铁报站是不是？
1: 说话的呢。

0: 看到了春妮留言了，他说问问说三环工大附中这儿原来呢七点以后就不堵车了，怎么现在开学以后还堵车呢？
1: 现在没正式开学了吧？正式开学了吗？
0: 现在部分的这个学校已经开学报到了。
1: 就是报到的阶段，可能还没正式开呢吧。
0: 他现在七点以后堵车，那今天有没有一些就是特殊的情况？三环

0: 工大附中这个周围有行政这一路段的朋友，是不是有一些交通肇事或者其他方面的问题，还是说就是单纯的交通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啊？
1: 我感觉可能跟这个开学之前要到校啊什么的有关系
0: 啊。对，我觉得是，可能就是一个交通流量比较大的事儿。大家呢，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今天我们什么这个？
1: 票啥的
0: 都没有了，
1: 嗯、
0: 然后什么那个报名的这个旅游都没有了。
1: 昨天我俩就说吧，说那个想去阿城跟我们爬山的那朋友，你昨天你就得抓紧时间报名。
0: 昨天我说了一句话，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说那个，我说你在10点之前报名肯定能报上。我说那你中午之后报名肯定报不上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觉得我们说这句话是搞那个饥饿营销，但是真的不是，因为昨天我们下了早高峰节目之后呢，所有的名额就全都满了。因为我们这次925交通广播一共有14位工作人员会带着大家一起出去玩，
1: 我们也是一个庞大的队伍啊。
0: 因为我们总共的听友名额呢是180人，我们为了让大巴车呢有那个空座率，所以呢我们报名的听友只能是180位听众跟着我们这周六一起去阿城去玉泉。但是呢，昨天大概是报到170的时候我就停了，我说因为我们925交通广播这14位带队的人，他有可能会带自己家的亲戚，知道哎，我能带队了，那我也带我的好朋友一起出去玩，所以我大概是留了10个名额左右，然后结果我就陆陆续续的，我确定一个，哎，谁带队？
1: 再捡一个，再捡一个，再捡一个。
0: 哎，我确定谁带队，我就赶紧在咱群里说，
1: 我说
0: 你带队了，我说你赶紧的，结果哎，就一下子还有人报了10个自己家里人，给我。
1: 往哪坐呀？10个？
0: 哎呀，是
1: 早咋不说呢？
0: 你咋坐？你咋坐？
1: 就是啊，你咋坐呀？
0: 啊，特别逗。然后咱们那个就是高圆姐，我们都报满了。报满之后，她昨天给我发微信说还能不能再加一个人了？我说加不了，我说一个都塞不下，一个都塞。她说那个我爱人想去，我说去不了。我说，然后我就原话说，我说姐，那你就让那个姐夫等退位吧。然后昨天还有就是咱们同事，一看我在群里说满了，一个都塞不下了。哎呦，我发现咱们同事跟咱听友一样啊，都完事儿了，完了跟我说，
1: 完了想起来了，不早
0: 说。
1: 说
0: 那个，哎，好多个人都跟我发，说那个妹妹。能不能再加俩人了？我说加不了了，满满登登，一个都塞不下去了，
1: 塞不下了，
0: 一个都塞不下去了。然后后来说那个，哎呦，我这是刚看着群里消息，我心那也没有用。
1: 关键大家报的速度太快了，你看我俩，星期二
0: 没反应过来，
1: 对呀，星期二的时候我俩才开始早高峰的时候开始宣传的，然后基本上就是2天。不到，也就是两整天，
0: 没有
1: 不到2天，
0: 不到两天、
1: 不到两天，
0: 因为咱是周二早，周一早，周二早上，然后周三的早上就完事儿
1: 了，
0: 你满打满算24小时，24小时就报完了，
1: 25、26个小时就完事儿了。
0: 对，所以说对于咱们925听友来说，已经报上名的朋友，一个就是说退位的都没有。你看我们家自己家人都全都在等，说谁能退位，然后我们赶紧给大家补上位，没有真去不上，因为我们听友10个人就一桌，我们说10个人就是10个人一桌啊，绝不说我们再塞几个人。或者怎么样，那不行，就得保证大家10人一桌。然后我们跟我们的就是我这次我昨天最后才确认了一下，我们中午的饭你知道在哪儿吃吗？
1: 啊，
0: 我们是在首例场里面吃
1: 啊，
0: 而且是在风景区里面，
1: 哎，
0: 我们分2个地方去吃，
1: 啊，
0: 因为他那个餐厅有两处，然后我们分两个地方，然后第一个地方呢是大厅的，就10人一桌，然后第二个地方呢是全都是包房的
1: ，
0: 对，所以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呢也不一样，然后我们餐都是什么都是一样的，就能确保大家
1: 能吃上饭，能吃得好，
0: 对，就一定要体验感好，
1: 对，
0: 就是我们始终是这样认为的，就是我们自己一定要体验感好。最开始说呢，比如说像10个听友，我们每个桌放一位
1: 工作人员，
0: 我说不行，
1: 嗯，
0: 我说那样的话你这变成11个了，
1: 对，
0: 我说咱自己人可能都不好意思去在那儿吃，不太好。
1: 嗯，
0: 我说那就是10个听众，但是我们可以在旁边服务，就不能上人桌去吃。
1: 这个你看跟着我们出去玩哈，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细致啊。
0: 对，
1: 这个，
0: 我们把每一处都想的就是后来我们
1: 周到了。
0: 对，我们现在就一定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别把人家那个园子给人吃
1: 垮园
0: 了。
1: 我也在想呢，妈呀，
0: 啊、
1: 咱两百人去
0: 吃霸园了，
1: 还说让咱随便吃，
0: 嗯，就别给人吃霸园了就行。
1: 那可不、
0: 啊，这个是我有稍微有一点担
1: 心
0: 的事情，
1: 我也有点担心啊。
0: 但是咱们听友就是我们去到了之后呢，现在也报不上名了，就是我们真的是可以跟大家说很多，
1: 嗯、
0: 因为你看我们这次去黑龙江玉泉酒业吧。

0: 那个酒糟啊什么的，
1: 对，
0: 就是你从那个出来之后，你从那工厂出来之后，你能了解到很多酒的这个知识啊、文化呀，
1: 嗯，
0: 甚至啊，我不知道咱们这个有没有，就是让你尝一下子
1: 啊，
0: 嗯，
1: 有啊，有
0: 是不是，
1: 有啊，有啊，有
0: 啊，
1: 有
0: 啊，我们在那边的时候，他会让你尝，这个是30度、38度的，这个是50度的，
1: 咱们有这环节，
0: 这个是70度的啊，
1: 嗯，
0: 就是这样的，
1: 他会让你现场去品尝一下的。
0: 啊，
1: 虽然就是我是觉得，对于收音机前的报名的这些叔叔们，
0: 嗯，
1: 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对这个
0: 就开车的不行程啊，开车的不行程啊，
1: 对，是的，
0: 嗯。
1: 那我们这次的行程反正已经都包满了，
0: 嗯，
1: 我们也跟大家聊了一聊咱们这次行程的一些特色和亮点啊。
0: 没报上呢，你们后悔去吧。
1: 就昨天那节目当中，我就是觉得，哎呀，可能说太多了，大伙儿就是认为我们是不是假的，什么什么的，
0: 嗯，
1: 根本都不是，
0: 嗯，真不是啊，真不是。
1: 因为你想想。92.5块的这个价格，
0: 嗯，
1: 风景区的门票钱，
0: 嗯，
1: 往返的大巴车钱，
0: 那中午还吃了那么好的饭呢？
1: 对呀，啊
0: 嗯，
1: 然后我们还给大家就是带到了就是室内室外的一个游玩体验，然后每位听众我们赠送大家游玩保险，
0: 嗯，
1: 其实就是一次活动，要不然我们不可能定92.5块的这个价格，是吧？
0: 对，大家这个也没关系啊，如果这次没报上的话，之后我们陆续可能还会有省内的一些短线的这个活动啊，大家到时候抓紧时间。
1: 嗯，
0: 报名就行了，就是跟着我们出去玩，肯定能吃得好、住得好、玩得也好啊，
1: 嗯。但这次咱不住啊。
0: 对，这次不住啊，这次不住。
1: 然后已经报名的各位好朋友，我们等通知。今天下午呢，我们会开一个工作人员的一个对接会，开完会之后，我们会陆陆续续的通知所有报名的听众，就是今天的晚一点时间，
0: 嗯，
1: 或者是明天的时候，大家会接到正式的通知。我们一辆大巴车会建一个群啊。
0: 嗯。
1: 刚才呢有听众回了一下我们刚才那个位置堵车，
0: 啊，
1: 像王洪志留言了，他说上周的时候，工大附中门前附近的减速带已经装上了，然后工大附中呢是上周末报到的，这周呢就开始正式开学了，所以在堵车啊。
0: 啊，
1: 春妮，那个王洪志帮你解答了一下。小猫咪留言了，说被你音乐很好听，每天打开收音机一听风格就知道是谁班啊。哎，他俩那个音乐是什么风格啊？
0: 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们也有那个风格的，我感觉，
1: 嗯，
0: 就比如说这样的，
1: 你就非得争强好胜的，是不是？啊，他俩不是这个风格，
0: 不是这个吗？
1: 他俩不是这个风格，不是这个风格，
0: 不是这个风格，
1: 不是这个风格，
0: 那是啥风格啊？
1: 他俩那风格你也找不准，
0: 嗯，
1: 就咱俩的风格，他俩
0: 也找不准，
1: 找不准，就是都彼此摸不透，
0: 旗帜鲜明的都是。
1: 对，
0: 哦，
1: 那可能我们要混搭一下，比如说，我跟泽南。
0: 嗯嗯，
1: 你跟周瑾可能又是不一样的风格
0: 了，又是不一样了。
1: 然后我跟周瑾，然后你跟泽南、
0: 嗯，
1: 那就打起来的风格。现在时刻是7:22啊，925交广早高峰，流量和李妹妹继续陪伴着大家。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有朋友一人留言了，他说那个工府部分开学了，堵车，三环路到工府这儿没有掉头的灯，大部分车都要右转到电缆街之后再左转才能到。公府送孩子车很多，呼叫大队长的节目，
0: 那个地方就是那么设置的。
1: 对，
0: 啊，那个地方就是那么设置的。
1: 我们曾经跟大家说过这个问题，就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正好说过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不知道一人当天有没有在听啊？
0: 因为得保证这个三环主路的交通顺畅啊，
1: 对，
0: 所以说你左转的车掉一下头啊，这个影响也不太大啊。
1: 啊，好，说应该是送孩子军训吧？现在各个学校都在军训啊。
0: 嗯，
1: 我们来关注一条新闻内容。这也是哈尔滨冰城交管部门也送上了学校周边的通行与停车的一个指南。那2026年新学期开学在即了，为了保证学生出行安全，缓解校门口以及临近路段的拥堵情况，那么近期呢，交管部门实施了一校一策的工作机制，增派了警力，强化高峰时段的指挥疏导，并对校园周边的信号灯配时啊、减速带的设置等开展设施的优化。同时呢，冰城交管部门也发布了校园周边接送孩子车辆车型出行指南，引导广大家长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0: 嗯，另外呢，就是比如啊，我们的学生家长接送学生的车辆呢，设划了临时的停靠点位，就近的配套停车场以及限时停靠的路段，交警部门都已经进行了公示。请我们的各位送学生的这个家长啊，请服从现场执勤民警的指挥，车辆呢务必单向啊单排顺向的停靠在路边，避免呢在校门前长时间的驻车等待，杜绝双排占道停车，减少呢对主干通道通行的影响，共同维。 维护校园周边的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那也建议各位家长啊，出行前呢提前规划行车路线，了解学校周边的当前路况，预留充足的通行时间，提倡优先选择校车或者是公共交通工具接送孩子。自驾途

0: 途经校园周边路段的时候，请减速慢行，保持耐心，主动礼让过街的学生和行人，杜绝急刹、随意变道等操作，以文明交通行为呢，保障学生的平安出行。具体的点位啊，怎么来停车，哪个学校周边停在哪儿？昨天呢，我们已经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视频号上给大家做了一个短视频，大家呢可以到上面来看一看啊。
1: 对，上面还有一个表格，表格当中都有一个详细的介绍啊。刚才春妮还在纠结那个问题，说但是以前开学七点以后就不堵了，因为吧他现在是刚开学，所以学校内部可能会有一些微调，比如说他可能稍晚了一点儿、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啊，也有可能呢是刚开学，所以周边的交通流量还没彻底的适应过来，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拥堵的情况。小欣欣说他俩背景音乐浪漫满屋的背景音乐、
0: 是浪漫满屋的那个背景音乐就对了
1: 啊。就是咱俩这个音乐还是偏老龄化，是吗？
0: 不浪漫是吗？那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哈尔滨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我们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2度，全天航班量507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肩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好，接下来呢我们把刚刚说好听的那首啊，这个海拉木带来的家和望港放给大家一个完整的版本啊。
3: 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嘉禾望港。下一站系本次列车。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8月27号星期四7:32，刚才有朋友问说美妆的那个客服电话，那位听众您可以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我们让客服呢跟您联系一下，是不是找不着自己订单了？哎呀，这两天就总问找自己订单，看看那个物流情况的啊，留下你的电话，我们看一下。
1: 对，那关键词最后边不是还有一个400那个电话吗？大家也可以打
0: 啊，对，
1: 打那个电话也行，
0: 然后客服会告诉你怎么找到订单，然后他。您说你的电话号，他能帮你查一下，他也帮你查一下啊。今天呢，我们的宠粉福利呢，大家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就可以了。我觉得今天就是都不用赵岩给大家做太多的介绍，
1: 它太有名了。这个
0: 对我一说那个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大正装的那个啊，俩，你觉得得多少钱？官方旗舰店啊。就大家猜一猜，在兰蔻专柜，就是60毫升那个精纯的面霜正装，因为兰蔻精纯系列
1: 高端
0: 是兰蔻家的高端的系列，它呢主打的一个就是维稳抗老，同时呢滋养皮肤，就你用完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发现你的皮肤自带高光，就是摸起来是柔柔滑滑的那种感觉，修复力超强，提拉紧致啊，调节你肤色的暗沉呢，就是让你的肌肤快速的恢复年轻的状态，所以叫精纯面霜。兰蔻专柜60毫升的一个精纯面霜的大正装要2950，那两个的话就是2950乘以二，你算
1: 6000呗，
0: 多少钱？6000减100，5900块钱。但是你猜猜，我们今天得到两个兰蔻精纯的同款的大面霜，官方旗舰店卖5900，我们卖多少钱啊？来，我们请。
1: 大家现在就发关键词先啊！
0: 面霜两个字啊！我们问问赵岩，赵岩，咱们卖多少钱？
2: 在呢，咱们拆一发二，到时候两个正装只要899，
0: 合一瓶不到450，
1: 不到450。
0: 哎，它那个期效怎么样？这个是不是特别短呢？因为它这个价钱确实太便宜了。
2: 其实效期还可以，效期到2028年4月，
0: 那还行，
2: 一年多。
0: 对，它只要是不到2027年就行，它到2028年4月还有1.5年的时间呢。
1: 对
0: 吧？
1: 对，
2: 还可以，
0: 没有，还有1年0.8个月的时间，将近两年的时间，我觉得挺好。
1: 要不然也不能这个价。
0: 对，所以说
1: 是
0: 你要是，我觉得这个时间期效还很好，你天天用，你买两瓶，你也能用完。然后或者说你用面霜比较省，那你就买两瓶，然后你自己留一瓶，你送朋友一瓶，送朋友一瓶，他一看到2028年的那个四月份，他不会认为你买的是临期产品
1: 的，
0: 除非你是到2026年年末或者2027年的时候，他会觉得哦，这个期效有点短了。但你到2028年的四月份没问题的，而且呢，正品保真，就是你送人的话，人家一查真伪也没问题。
1: 哎，赵岩，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一个这个是不是正品的问题，你给大家说一说。
2: 对，因为咱们家产品都是跨境直采的嘛，都是海外直采过来的，然后所以呢，我们上面会有一个，就是产品上面会有一个二维码，溯源码，就是支持卖一遍全程溯源的，就这个品它是从哪来的，从哪采购过来的，然后怎么进的海关，然后怎么过来的，然后怎么到的咱手里的，就是咱们全程是属于一览无余的，然后大家可以放心，正品保真的。
0: 好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这两天是不是能给大家发货，需要等吗？
2: 啊，不用，咱们就是正常的发货周期，48到72小时应该。然后那个按照订单顺序发货，不是预售。
0: 就是800多块钱，大家得到的是两瓶啊。然后还有这个有一点区别，因为它有两版，我觉得它的那种根据你皮肤的不同，你可以选择不一样，这个非常好。就是比如说你是油皮或者是混油皮，你就选择那个清爽版。它是乳霜的感觉，就是哑光还不黏腻。如果说你是那种干皮的，在秋冬季换季的时候就皮肤比较紧绷的，那你就喜欢那个滋润版就行了，它是那种丰富绵密的那种感觉，保湿它更好就是大家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肤质，两款的那个抗老的那个配方都是一模一样的，就不一样的就是它那个肤感不太一样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
1: 好，感谢赵岩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宠粉福利啊！再一次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今天我们的宠粉福利关键词是面霜啊！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了。我们再来关注资讯啊！我们的记者呢，从哈尔滨市公安局了解到，为了配合汉阳街52号危旧住宅原拆原建项目工程的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将会临时部分封闭清明七道街的交通。具体呢是这样的： 从2026年8月26号到11月30号，将临时封闭清明七道街、汉阳街52号楼路段。道路封闭期间，那临时将清明七道街从汉阳街52号到汉祥街路段调整为单向通行道路，只准许由汉阳街52号往汉祥街方向单向通行。交管部门提示啊，因为施工路段通行空间有限，请广大的市民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确需经过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施工路段的交通标志指示、标线以及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通行，确保交通安全。

好，来关注路况信息啊！哈姆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333公里加400米处路面恢复正常。另外呢，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岗夹方向626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盐运局发来信息，东直路由北客二道街往道口三道街的方向现在是车行缓慢。东直路由北客二道街往道口三道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缓慢。

0: 尔滨街巷承载美好回忆。今天呢，我们将会带大家到哈尔滨上着大街，在行走的街巷当中来对话过往，了解哈尔滨街路有关的历史故事。
1: 上着大街纵贯哈尔滨市道里区的东部，北起友谊路，南到季红街，全长1480米，宽32米。它与中央大街、赵林街并肩而立，三条街道啊仅相距100米左右，共同构成了滨城最核心的商贸和人文脉络。这条街啊，不仅是哈尔滨较早的商业街，更是一条镌刻着红色记忆的英雄大道。这条街的诞生要追溯到1900年，当时呢，它作为哈尔滨额吉新区的主干道落成，初名叫新城大街，记录了早期哈尔滨作为俄商啊，这个俄裔开拓新城的岁月。那这条街真正的灵魂呢，源于一位民族英雄的壮烈。1946年7月7号，在纪念抗日战胜利9周年的盛大集会上，提议啊将街名改为上至大街。从此赵尚志的名字啊和这条百年老街紧紧相连，代代相传。赵尚志是威名赫赫的北满抗联领袖，组建了诸河反日游击队，之后呢发展为东北抗日联第三军。他呢转战松花江、黑嫩平原抗击日寇。1942年在梧桐河战斗当中被俘牺牲，年仅34岁。
0: 如今的上着大街早已经褪去了旧时的硝烟，迎来了繁华与新生。经过多次改造之后，这里仍然是哈尔滨购物旅游的必到之处。路牌上上至大街四个字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标志，同时呢更是一座城市的精神丰碑。它见证了哈尔滨从拓荒新城到英雄之城的蜕变，也时刻提醒着后人，在那段烽火岁月当中，有一名名为赵尚志的将军用热血让这条街道永远滚烫。大家呢可以现在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在最底端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上着大街的历史沿革，看到了这条街巷的那些沿街故事，也会看到熟悉的上着大街当中的一些景致。好朋友们，您曾经居住过上着大街周围吗？或者说您经常到上着大街这儿吗？您行经这一

路段的时候，哪些标志标线或者是哪些周边的一些商铺给你留下了印象，您可以说说你和上智大街之间的故事，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上智大街哪儿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一起来互动。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资讯啊，新学期临近，前往哈尔滨城市通智能卡公司咨询办理学生卡的市民持续增多。哈尔滨交通集团智能卡公司也是提示我们的各位家长朋友啊，学生卡首次申办可以全程线上办理，你不用跑到那个网点去啊。已经持卡的学生在小升初、初升高升学的阶段呢，也不用到网点去审验，卡片呢可以正常的延续使用。同时呢，公司近期全新上线了两款 IP 联名学生卡的版面，进一步的丰富学生用卡的选择。那智能卡公司推出的肉肉酱和B Duck 啊，两款这个正版 IP 联名的学生卡，新款的联名卡呢，定价是每张30元啊，首批限量发行2000张，两款版式呢各1000张，卡片呢符合全国交通联合标准，可以在全国的300多个支持交通互联互通的城市通用乘坐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持卡的学生呢，在哈尔滨市乘坐公交、地铁轮渡，可以继续享受5折的优惠。

0: 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顶上问说二九一啥时候开啊、嗯、给您查了一下，二九一收费站现在是限行临时关闭的一个方向，
1: 对，
0: 就是等待通知啊，因为什么时候封闭我们能跟您确定一下，但是什么时候开通现在没有一个最新的通知啊。
1: 对，一般啊早上八点到九点的时候可能会有最新的消息。
0: 嗯，但是这个我估计不是今天封的。大家呢现在如果说想关注您所行经的这个路段最新的一个通行情况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最底端有个菜单栏，
1: 嗯，
0: 下面呢有四个字高速路况，然后你点进进去之后呢就能够看到最新的高速公路的一个通行情况。
1: 二九一现在是往同江方向临时封闭啊，往哈尔滨方向现在是畅通的。嗯，
0: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今天呢哈冰秀的演出呢是最后一天了，那昨天的时候有朋友已经获得票了，今天别忘了去看最后一天的哈冰秀的演出。那如果说没有得票的朋友，那你今天就抓紧时间购买联票，因为在整个夏天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特别推出了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联票，就是298。那你这个哈冰秀的演出今天最后一天、
1: 嗯、
0: 那就说这个联票298的这个优惠就今天这一天了、
1: 嗯、
0: 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在哈尔滨太阳岛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1: 嗯、
0: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1: 嗯、
0: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当中来购票。
1: 另外呢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啊，这个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呢将在8月30号闭幕，我们的市民和游客朋友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最后的收官的狂欢啊、
0: 嗯、
1: 赶紧这一天赶紧有时间去看一看、啊、
0: 就是这周日就结束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呢这周日之前一定要抓紧时间，周日也可以，
1: 周日应该是最后一天，
0: 对，8月30号是闭幕啊、嗯、所以8月30号的时候是最后一天。回忆的画面，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可以继续的来得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宠粉福利了。官方旗舰店兰蔻的精纯面霜，就是什么样的朋友适合用呢？比如说你皮肤松垮，想要提拉，想要紧致，想要去暗沉，然后想要让你的皮肤恢复年轻的状态，能够唤醒你皮肤细胞的自身修复能力，让衰老远离你，那你就用这款兰蔻精纯面霜。其实好多的朋友全都是在用，
1: 对，
0: 像我身边很多的人他都在用，因为它首先呢它确实是有效果的，
1: 嗯嗯，
0: 因为本身也是兰蔻家的高端系列。再有一个呢就是它是那种淡淡的玫瑰香味儿，
1: 嗯嗯，
0: 就是用在脸上之后清爽、
1: 嗯、
0: 还有一点重要的原因就是好多朋友吧不愿意用面霜，原因是因为它过于黏腻了、
1: 嗯、
0: 但是这款兰蔻的精纯面霜不一样，它是那种淡粉色的膏体，质地呢是那种柔柔软软的，非常的好吸收，又不糊脸、
1: 嗯、
0: 然后你用完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加的清透了，自带高光，就是摸起来都是那种滑滑嫩嫩的，素颜状态皮肤也是非常好。那官方旗舰店60毫升的精纯面霜的大正装要2950，
1: 将近3000了，那是、嗯、
0: 对呀、
1: 啊
0: 哦、是啊，但是我们今天宠粉福利两瓶的价格899，那一瓶才不到450啊，多划算、
1: 嗯嗯、
0: 大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期效还挺好的，它到2028年的4月份、大家囤两瓶呢，你要天天用，就比如说你天天用你就直接囤两瓶自己试，你要是用面霜本身挺省的，你像我、
1: 嗯、
0: 我用面霜就比较省，
1: 一瓶就够了，
0: 对，那一瓶够了、嗯、另外一瓶你
1: 送人
0: 多好啊、
1: 嗯、
0: 一举两得了、
1: 嗯、
0: 你送人你自己花不到450一瓶，但是人家上网一查你这个
1: 2000多将近3000块钱，
0: 然后期效最关键是它好啊，它不是纯的那种临期产品，
1: 临期临的特别近的，
0: 对，它到2028年的4月份呢、
1: 哦、
0: 还有将近2年的时间。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跨境直采，马莲全程溯源，正品保真。